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来到七月份最后一天了，也是礼拜五，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预计白海豚台风呢将会朝西北西往日本南方的海面前进。现在呢是强烈台风哦，那短期之内呢还有增强的趋势。不过周末之后，随着白海豚移动到了纬度比较高、环境比较差的位置之后呢，强度预计就会减弱了。而且呢，由于白海豚距离很远哦，那目前呢预估8月6号左右才会移动到琉球群岛的附近。不过有关行进的路径的部分，目前哦看起来预估会以偏九州到台湾北部海面的几率最高，但路径的部分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啦，要等到下周之后才会比较明。

而未来一周的天气方面呢，从今天开始水汽会逐渐减少了，但是呢，中南部还是会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则是在清晨或早上的时候会出现零星降雨的几率，白天则是多云可见到阳光，午后降雨的范围则会缩小，剩下南部跟山区的地区可能会下雨了。而明天水汽会持续减少，只剩下南部会有短暂的阵雨，其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降雨也只剩下山区可能会出现了。另外在8月2号到8月4号，受到了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只有山区要留意会有短暂阵雨，但下周的后半时间可能会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的山区要留意在迎风面可能会有零星降雨哦。好，再来关心的是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了，因为微软呢发布了亮眼的财报，还有国际油价回落的关系，也缓解了市场对于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的忧虑。而在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的部分，今天大多数都是收高的状况，费城半导体指数中场还涨超过8%。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613.92点，收在52208.06点。标普百指数则是上涨了121.48点，收在7437.63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679.24点，收在25122.1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大涨了855.50点，收在11302.99点。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际油价的部分了。沙特阿拉伯带头组成海上联盟，以加强红海周边防务的合作。在交易员消化这项拟议中的计划之际呢，国际油价今天是震荡收低。

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下跌 1.71 点美元，来到每桶 89.03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则是下跌了87美分，来到每桶 83.59 美元。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敬腾还有阿琳所一起合唱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目前看到在三重往台北方向，包含在重阳桥、台北桥跟中兴桥往台北方向，目前看起来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哦。

好，另外同样是在三重的地方了，在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路口这边，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路口这边哦，因为可能很多的机车呢，都想要快点的去上班，所以目前有回报到蛮多的车子都会违规转弯的，那麻烦大家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呢，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市民高架往东哦，在环河北路到松江路的路段，目前看起来也是蛮多车，有点塞的状况哦。

0: 好，再来是在南京东路往西，在成功路到旧中路路段，目前也是蛮多车的。行车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3了。
1: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0: 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三部电影，一部呢是串流电影。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串流电影了。
2: 第一部要介绍的这一部串流电影呢，刚好搭配最近的一个金马经典影展的活动，然后这部片其实影展也有选映，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或是它的场次搭不上的话，你可以选择在家里看这个中华电信哈咪 Video 的这个串流电影，这样子。这部电影是来自于一个好莱坞非常知名、非常经典一位导演，叫比利·怀德。我们之前也曾经在单元里面介绍过他的许多片子。那今年的这个金马经典影展呢，特别选映他的这个25部片子，几乎是一网打尽了。除了他有一部电影就是版权问题没有办法放以外，基本上所有知道的电影都可以看到。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电影呢，是他的演员是非常知名的，然后这部片也在当年的这个奥斯卡也有不少的斩获。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龙凤配》，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经典，然后听起来就是
0: 很早期的电影
2: 呀、没错，
0: 毕竟就是像这么文言文的片名，好像感觉都是在就是70-80年代吗？就是或是60-70年代会出现。
2: 这部电影是1954年推出，然后当年拿下了

0: 奥斯卡的最佳服装设计，然后同时呢也获得了这个最佳导演、女主角、剧本摄影跟美术指导的提名，非常厉害。那当年也在金球奖拿下了最佳编剧。那这部片呢，最厉害的是他的女主角，刚刚提到嘛，入围奥斯卡影后的，是这个也是好莱坞非常经典、非常知名的一个女神啊，奥黛丽·赫本。她当年其实在演这部片之前呢，就已经以《罗马假期》也是一部很老的片子哦，在这个国际影坛哦，在国内外都是广为人知的一个知名的女演员。另外的男主角呢，则是这个亨弗莱鲍嘉跟威廉赫顿哦，演的。看到这个两个男主角呢，就知道这是一个两男抢一女的爱情喜剧。很有趣的是，因为这部片呢，奥黛丽·赫本当年很年轻嘛，演完《罗马假期》嘛，但是亨弗莱·鲍嘉呢，他其实已经就是非常资深了，所以这部片当初呢在推出的时候，被这个大家称为是一个老少配的电影，觉得年纪撑的差很多，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到底是要怎么样看这种就是年纪差至少不止一轮哦的这个爱情故事怎么发展？但它其实也是很有趣，因为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当然是一个豪门世家里面，然后这个亨弗莱鲍嘉呢以及威廉赫顿他们是一对兄弟，然后呢拥有一间这个富可敌国的这个财阀集团哦，就是什么都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的一间公司。
1: 哇，也太厉害了吧。
0: 对，就是这个就是含水水会结冻的这种地位这样子。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豪宅里面呢有一个小女孩哦，她是这个司机的女儿，然后这个司机的女儿呢，就是那个奥黛丽·赫本所饰演。其实她一开始啊，喜欢的是弟弟，然后呢，她就觉得弟弟风流倜傥啊，然后非常的帅气啊。但是这个弟弟就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不喜欢做生意，他不喜欢工作。谁喜欢工作呢？
1: 对。
0: 但是这还不打紧，这位弟弟呢，他风流成性，他这个在家里办的这个 party 办的舞会呢，都会有不同的女伴，然后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烈女 SOP， 就是呢，先在舞会上面呢跟他们跳舞、喝酒、聊天，结束以后说，我们去附近的这个室内网球场，我们在那边续团。室内网球场是灯光昏暗，就是没有开灯。
1: 哈，
0: 然后那个弟弟他会拿出这个香槟跟香槟杯，而且只有两个杯子哦，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哦。
0: 对，就两个人会在那边，就是有一些很快乐的事情，这样。哦，然后呢，但这些事情全部通通都被这个女主角奥黛丽·赫本看在眼里哦，她就心里想说，你知道有些女孩呢，就坠入情网的时候呢，她们都会说没关系，我一定有机会。就是就算她现在眼里是别人，总有一天她会看向我。
1: 为什么都是这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然后就是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成为她的独一无二的感觉？
0: 对，那就是你知道，就是女主角总会这样子，就是希望对方能够看她一眼，然后就有机会在一起嘛。但这件事情其实，比如说好了，家里的佣人啊、厨师啊、女佣啊，然后以及是包括女主角的爸爸，就是司机，他都说别想了吧，对啊，你跟他地位差这么多，人家是那个富可敌国的这个财阀的二公子啊，你只是一个我这个老司机的女儿这样子，那他怎么可能看得上你呢？然后于是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内心纠结的地方，有一天就是他这个情伤真的被伤太深了，他决定要自杀。对，他决定要自杀，但自杀的方式也蛮喜剧的。他就是呢跑到家里的车库，然后呢把门关起来，然后把家里那十几台车全部打开，
1: 然后想要用那个废气，然后就
0: 把自己闷死，
1: 一氧化碳中毒之类
0: 的。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当时可能没有胶带，把自己的窗户把那个窗户全部闷起来，那想说反正我家有那么多车，
1: 那就可以了吧？
0: 然后全部打开，然后就可以把自己闷死。没想到呢，他还没把自己闷死。他先呛到，就一直咳嗽。
1: 哦，因为早期的车那个废气比较多一点，
0: 废气很多，然后一直轰轰轰轰轰，然后他就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然后此时呢，这个老大就是这个长子哦，亨弗利鲍嘉回来了。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回事？怎么这个车库里面的车全部都是开的？然后他就发现了女主角，他就说：“你怎么这么傻？” 对，然后那女主角就是说，哦，没有，我只是来试车，
1: 最好是，
0: 对，我也心里想说最好是，然后呢，老大呢，这个长子呢，他就。

0: 救了他嘛，然后这件事呢就开始在这个女主角的心里面留下了一点点的印象。虽然这个她对于这个老大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精明干练，然后不苟言笑，然后呢非常非常的就是眼里只有工作，
1: 嗯，
0: 然后呢完全没有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的一个人，
1: 一点不浪漫的人，
0: 完全不浪漫这样子。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因为这一次就是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奥黛丽赫本她决定了，她说我决定要出国散心，他要跟随着他过世母亲的脚步，就是要去国外学烹饪，而且不是去什么隔壁什么加拿大什么的，他是要飞到其他国家，要飞到欧洲的法国去学烹饪。他想说这样子应该就可以这个治愈我的情伤，
1: 远走他乡，
0: 对，我可以忘记掉那个在我心里一直折磨我的那个男人。
1: 嗯，
0: 对。那这件事情哦，原本想说哦，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这是一个可能疗愈、治疗自己这个情伤的故事。但没想到，这个多年之后呢，女主角回来，可能是因为经历这个法国的洗礼，她变得非常非常的光鲜亮丽，亮丽到呢，回到家里面呢，这个弟弟认不出她，说：“哎、哦欸，这位是哪里来的美女呢？愿不愿意跟我？”她又要用那一招。
1: 对
0: 对。然后殊不知，直到其他人走过来就说：“哎、欸，你就是那个小时候的那个丑小鸭，那个司机的女儿。
1: 嗯”对，
0: 哎、欸，怎么这么美呢？
1: 对，
0: 我怎么都没发现到呢？哦，然后这个时候弟弟才想说：“哎、欸。”这个我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哦，既然呢我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二儿子，那我是不是可以对这个佣人的哦司机的女儿上下其手？哎，不是上下其手，这个想要跟她交朋友。
1: 嗯，
0: 对，那只是呢这个女主角乍看之下好像已经忘了他，但实际上当然是念念不忘了。
1: 毕竟就是伤了他那么深，还远走他乡。
0: 对啊，然后但这一切当然也被这个哥哥看在眼里。哥哥心里有另一个盘算，因为呢，他心里想的是他的事业需要另外一个企业跟他去做这个结盟，于是呢，他决定要把这个自己的弟弟，这个跟别的他想要合作的这个某一个塑胶工厂的这个千金结婚哦，豪门。婚姻啊，哦，这样子就可以双方做一个结盟，你侬我侬哦。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弟弟不要啊，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对方的千金，就想说，哎、欸，好美。
1: 哦，结果还是答应了，
0: 对，还是答应了。但是他开始陷入纠结了。他说：“豪门千金固然美，但是这个司机的女儿，哎、欸，好漂亮哦。”
1: 嗯，
0: 对，他陷入了纠缠。对，
1: 这么浪荡的公子，他不就是应该就是全部都一手抓吗？怎么会就是还会犹豫呢？
0: 对，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吊诡。然后哥哥就想要阻止这件事发生，于是呢，他不断的想要介入弟弟以及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关系。
1: 嗯，
0: 整之。到了后来，这个哥哥居然、就是、
1: 自己也中了，
0: 对，自己也中标了。他原本只是一个不苟言笑，只是想说我要让这个女主角跟弟弟之间分开，但怎知到后来他变成了自己也陷进去。而且你知道，当一个完全不碰爱情的人发现自己居然在一起了一个人之后，他陷的会比谁都深了。
1: 对，没错。
0: 所以这段爱情会怎么样的发展呢？到底最后女主角选的是哥哥还是弟弟呢？哦，这个大家可以进去看。因为我觉得比利怀德最厉害的就是不光是他演员挑的好之外呢，里面还有很多的剧本的很多的巧思，比利怀德在对白上以及情节的编排上有很多，不管是讽刺、哦、或者是一些很巧妙的字字珠玑的对白。而且很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啊，导演自己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再加上这个演员呢之间也有一些角力，也就是说原本男主角期待的是另外的女主角、
1: 哦、
0: 啊，原本鲍嘉期待的不是、欸、不是赫本，然后中间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哦、彼此的安抚啊，彼此的就经历很多事情，然后又拍拍停停，然后于是这个剧本你在看完这部戏的时候，所以完全感受不到它会是一个边拍边改剧本的一个故事。
1: 哇，
0: 对，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甚至还得了金球奖最佳剧本嘛。所以我觉得这部戏不管是气氛上面的或者是这个剧本上面的故事，都很值得大家进戏院或者是上串流平台好好回味一下。
1: 嗯，我想 想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不曾看过像这样子一个喜剧爱情电影吗，我想这种经典的电影应该是可以让大家能够好好看看的。而且毕竟呢在那个时期其实是奥黛丽赫本非常辉煌的时期哦，好，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来看到这部电影的，这部电影的名字

0: 叫做
1: 《龙凤配》，
0: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它的原本的主题歌曲插曲呢，是来自于一位法国非常知名的歌手所演唱的《玫瑰人生》，不是徐允淳那一首，是《Love and Rose》哈这首歌曲。不过呢，今天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很有趣哦，因为它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其实是有中文版，而且是邓丽君所演唱的。
1: 哇、欸，
0: 来听到这首歌曲《水涟漪》。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啊，
1: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近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4: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便衣未付伊，爸母伤心哭甲啼。
3: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4: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3: 交通号志要注意，车顶红灯照顺序。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5: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院上映，然后它也是有一个共同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它是一个漫画改编的系列动画，叫做《航海王》。又称海贼王，
1: 对，
0: 他这一次就是把他过去历年来这个所有的电影呢重新再度上映，然后总共有15部作品，也就是他连续15周都会有新片，等于是重映的状态在戏院发行，而且呢，这次的重映呢不光光只是单纯这个旧片重上哦，他还送了很多赠品哦，包括是海报啊，或者是人物的立牌，只要呢你买票他就会送给你，那算是一个让过去你可能25年来没有好好的能够参与这个航海王的动画电影上映的这个粉丝，不管是新的粉丝也好，旧的粉丝也好，能够重新有一个在大荧幕看到这些作品的机会。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片，是他们所有的电影当中最新的。我们当年上映的时候，节目还没介绍到啊。那这次呢，来特别介绍给大家。它不光是这个里面的角色们的人物魅力是非常的迷人的，里面尤其最值得津津乐道的就是这部电影的音乐跟歌曲。这部电影叫做《红发歌》。对，也就是一个红头发的女歌手的故事。这部片呢，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看过《航海王》这个漫画或是动画的听众朋友的话，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些人虽然是海盗，但是他们并不是那种到处烧杀掳掠的那一种海盗团，他们其实是到处打击犯罪、伸张正义的海贼们。
1: 他们其实是那种日本的漫画当中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热血，然后什么正义啊，那种友情，像这样的一个代表吧。
0: 对，其实算是一个友情伙伴的片子。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人物嘛，包括当然主人翁就是鲁夫，就是一个吃了所谓这个世界观里面有一个恶魔果实这样设定哦，只要吃了果实，你就会变得不能游泳，但是相对的你会获得异于常人的超能力，你就知道这个设定就好了。那这个故事设定在他们那个海贼团呢一行人来到了一座岛上，这座岛上正在举行这个演唱会。那演唱会上面呢，就是大家非常的嗨，然后鲁夫他们因为是海贼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的进到观众席里面，他们只能远远的看这个世界闻名的这个歌手开演唱会。但没想到呢，这个歌手呢，唱完之后呢，鲁夫突然就不管其他伙伴的这个阻止，就冲到台上去跟这个女歌手打招呼，然后这个不光是他的伙伴们以及现场的观众全部通通都吓一跳。那为什么那位女歌手没有吓一跳呢？因为他们认识，然后这件事情就让所有人就是吓了一跳，想说怎么会，就是你们是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点、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们在这个海上航行了这么久，做了那么多的冒险，怎么从来没听你讲
1: 过？听过说，
0: 对，就是很妙。然后最后鲁夫就淡淡说了一句说：“哦，他是那个就是传奇的这个海盗、传奇的海贼红发杰克的女儿啊。”然后这个全场就更震惊，就是说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知道的这个
1: 八卦，
0: 对，超级八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航海王这个世界里面有所谓的四皇，就是有这个在世界上最凶恶最强的四位海贼，其中一个就是红发杰克，那他也是这个世界的政府他们急于要抓到要除掉的这个他们心目中最坏的那个海贼。那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非常的惊吓，就是怎么一个作恶多端哦，在他们这些平凡老百姓眼中作恶多端的这个海盗呢，居然有一个这么会唱歌而且这么可爱的女儿。这大家到底有什么歧视呢？那没关系，那总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很快的结为好朋友。你知道在航海王的世界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这些人就算前面再怎么吃惊，但很快的能够跟新来的伙伴或是新认识的朋友打交道，甚至打成一片。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那个女歌手那位红发歌姬，她有一个名称叫做美音，美音的日文叫做 Uta， 就 UTA， 他的日文的意思就是歌的意思，歌唱。然后他们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说对世界的一些想法，然后也有提到说为什么当时

因为鲁夫跟美英是小时候就认识的，然后当年呢，鲁夫很小很小，还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发杰克到了他们的村庄去，然后当然也带上了这个他的女儿，就是美英，然后这两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要好的，然后一起玩，一起唱歌，然后一起做很多小朋友之间会做的事情，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了。但怎么长大以后呢？这个突然间美英好像对于海盗对于海贼这件事情有一种很厌恶甚至不想再提起的这个反应这种表现、嗯、那甚至呢在这个演唱会即将要进入尾声的时候、美英突然说这场演唱会是永远不会结束的、他会一直唱歌唱到他不能唱为止，希望这个现场的观众也可以陪着他一起这个嗨到最后这样子。那只是鲁夫说不行，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很高兴认识，很高兴又碰到你、嗯、然后我要走了。这个时候美英突然这个表情一变，那这个态度也变了，他说你们所有人通通都不准走，不准离开这一座岛。那突然这个鲁夫就觉得很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准我们离开呢？那与此同时就同一个时间点呢、在观众席里面也出现很多人，包括是鲁夫的其他的这个伙伴，就是其他的海贼团，那甚至是他的竞争对手、当时跟他很有仇的还在打架对抗当中的这个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海贼团叫 Big Mom， 就是大妈海贼团。那除此之外还有当然海军也混在里面，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混在这个美英所在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呢？其实他们是接到一个线报说美英其实要做一个大家都料想不到要做的事情，那他其实是一个威胁整个世界存废的一个很可怕的人。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大家就可以进戏院去看一下。那我觉得航海王他们的故事设定永远都是说我们为了揭发这个世界可能不为人知的黑暗面，于是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有的人是扮演揭开的人，有的人是扮演我要隐藏他的人。那在这个红发歌姬这一次的剧场版也不例外，因为他是这个航海王25周年的纪念作品，我心里想说哇，我从小时候从第一集看到那个时候，因为它是2022年的作品嘛，现在再来回来看，它应该要30年喽，就是非常久之前了。那这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说，原来这个世界观它不光是变得非常庞大之外，电影到这几部，就是最近的这几部电影版呢，甚至原作者就漫画家尾田荣一郎老师他本人也参与了这个电影的制作甚至是编剧在内。那你就会看到说以前我们在看电影版的时候都会是看说类似一个外传的故事，那但是你到这几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故事虽然还是有一些外传，就是平行于漫画故事的一些性质，但是不管是世界观的建立啊，或者是一些人物之间的关系链，它都是有一个能够根基于原作之上，因为毕竟原作就是漫画家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一监制在内，所以你就会想说你不光是在看海报，因为海报也是作家自己画的，不是这个动画团队自己制作，你就会在看到说他真的参与程度很深，还有里面的这些歌曲。那其实一开始在介绍这一部片子的时候也有讲到嘛，他的音乐然后他的这个歌曲是非常受到瞩目的，在当时上映的时候甚至也获得了日本奥斯卡电影奖的最佳音乐奖。那这一位歌手就是在台湾也曾经来台湾开过演唱会，叫做阿斗，他是一位完全没有露面过的等于是负面歌姬。那个负面不是 minus 那个负面，他是就盖住自己的脸，从来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他开过很多场演唱会，就是表示他不光是并不是以外貌去获得大家的注目，而是他单纯以他的声音他的歌声去获得
这个歌迷们的喜爱。那他这次就是为这个《航海王》电影版里面美音的歌曲担任演唱之外，当年电影上映之后的不光是原声带也好，或者是这个歌曲的贩售也都非常受到欢迎，甚至还参与了这个当年的红白歌唱大赛，以一个 3D 虚拟人物的形象在舞台上表演。所以如果你是对《航海王》的故事

0: 就算不熟悉也好，你可以光进去电影院里面，它里面有大概六七首以上的这个原创歌曲，都是相当好听、相当动人，而且搭配这个舞台的演出，是影像效果是非常棒的。
1: 嗯，所以我想或许大家也都可以到电影院来去观赏一下，好不容易重新再复刻的像这样子重新播出的一个像这样的电影。连前几天去到电影院。确实就有看到在旁边就一个很大的板子，
0: 对，
1: 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哎，总共有哪几部的电影，
0: 然后几月几号，接下来是这一部，下礼拜是这一部，
1: 对，
0: 这样子。
1: 所以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也跟雷恩一样，也看过航海王的漫画，甚至是可能在他早期还叫做海贼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看的朋友们，我想电影版剧场版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介绍这部剧场版的名字叫做
0: 航海王剧场版红发歌姬，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就来听到刚刚所说到在电影当中的由阿斗所演唱这首主题歌曲《新时代》。

0: 回到单元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本周也是在院线当中可以看到的电影了。另外一部是哪一部呢？
1: 这部片子呢，它也是一部日本片，但是它是真人电影。但很特别的是，这部片的男主角是台湾人。
0: 哦，
1: 对，简单先讲这部片的片名叫做《香巴拉物语》。那《香巴拉物语》这一部片呢，听到香巴拉这个名字就想说会不会是跟这个西藏有关，跟喇嘛有关？因为我们过去也曾经介绍过有香巴拉这个名字的电影嘛。那确实这部片是跟西藏有关的电影、但他请到了这个台湾演员呢，其实跟西藏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他就是一个很正统的台湾人，叫做莫子仪先生、我们的金马影帝。那这部片很特别的是邀请到莫子仪来演西藏的喇嘛，而且这个喇嘛很特别哦，他在西藏修行完之后呢，被师父派到日本去进行另外的修行，所以它是一部日本片、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它故事有这样的设定，是男主角从这个西藏然后前往去到了这个日本去，然后遇到了很多他从来没遭遇过的很多人事物的一个经历这样子。那这部片很有趣的是，它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拍了，也就是距今快十年前、
0: 对啊，
1: 对，非常久之前就拍了，但中间就经历过很多拍拍停停啊，然后甚至补拍啊，然后后制啊等等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募资。因为这部片的这个导演关根俊夫呢，他是以这个独立制作，就个人募资的方式完成这整部片的制作跟发行。那很特别的是，就是你在这部片里面除了可以看到十年前还很嫩，就是还没结婚的莫子仪之外，你还可以在片中就听到他有说这个藏语，然后说日语，然后还说英语，就是非常多很不同的语言。然后他在这部片为了要演出那个喇嘛、如果听众朋友就是脑海中对于这个喇嘛这个藏人有一些印象的话，就会知道说他们其实这个是很难由一般的汉人去做扮演的。那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西藏就当地的这个区域是一个海拔比较高的、然后常年日晒，所以他们皮肤都很黑、然后莫子仪当时就是之前做宣传的时候有提到，就是他为了要让自己看起来是像藏人一样、不能只是说我单纯的就是上一些就是比如说粉底还是铺一些那种化妆品让自己皮肤黑、他们的团队是直接拿喷枪每天大概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均匀的上色，
1: 均匀的对，我就心想说，请问这个是健美比赛吗？就是要帮他
0: 对
1: 上色，把他喷得很黑很黑这样子。然后每天他说每天就是上戏前一小时，然后就要先把自己涂黑，下戏后回到饭店再花一小时把自己洗干净。
0: 对，因为毕竟那么均匀的颜色，可能要洗也要花很久的时间、
1: 很久的时间。他说他形容就是他在回家收工回家之后呢，这个浴缸里面洗完澡很像命案现场。非常的可怕这样子。然后他在里面刚刚有提到嘛，他学了不同的语言，非常的辛苦，有日文有藏语然后有英语这样子。那整个过程就可以感受到说，其实这部片的拍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这个导演关根俊夫啊，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导演，他今年已经72岁了。那他在拍这部片的时候也已经60多岁了。那可能台湾的听众朋友并不太熟悉他，不过呢他的老师，就是他当时拜师入门的这个电影导演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很现在还在拍的已经快要100岁的这个日本导演山田洋次、就非常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人。那很特别的是，这个导演他自己呢，就是常年在研究这个西藏的文化，包括不管是在中国当地的这些西藏人也或者是后来流亡到这个印度或尼泊尔等其他地方的一些藏人。那这部片其实他讲的并不是中国的西藏，他讲的是尼泊尔那一边、印度那边的

0: 的藏人。那他们呢，刚刚有提到墨子怡所饰演的这个主角，因为修行的原因，所以他被师父派到了日本去，在当地有这个师父认识的这个一间寺庙的住持，那会在当地协助他去接触一些异国的文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他在路上就是偶然间遇到了一对祖孙啊，这位爷爷是一位建筑师，年纪非常非常大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小女儿，就有武田梨奈所饰演。那武田梨奈她的来历也非常特别，武田梨奈其实是在日本是一个动作明星，对，然后跑来拍这个文艺片。然后如果你是稍微熟悉这个日本艺能界的日本电影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就会知道武田梨奈最著名的就是他可以用他的额头，他可以用他的头直接用头锤破坏十层瓦片，你就知道他这个特技太厉害了。对对对，然后这个主角呢，他到了这个日本之后遇到了这一对祖孙嘛，然后尤其这个女主角刚刚提到的武田梨奈，她在片中是饰演一个因为偷窃所以假释出狱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男主角墨子怡呢，他因为跟这一对祖孙的相遇，所以稍微知道了这个日本的文化，然后呢也对于他们之间非常特殊的这种亲子关系感到很新奇，然后也很好奇。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没有父母，就只有祖孙这两个人。然后这个祖父呢，他一直想要去好好的，比如说要做好一些准备，因为觉得自己年纪很大了，所以需要早早的做好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为了让刚出狱的这个孙女能够好好的，比如说不管是能够在这个社会上与现实接轨，毕竟已经被关很多年了，能够回到世界，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做一些常人本来就会做的事情，不管是工作也好，购物也好。那这件事情看在这个喇嘛就是男主角心中，当然也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祖父辈想要关心自己的孙女，但是孙女似乎还在一个所谓的叛逆期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也会觉得说这个祖父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不要再去控制他，想要让他去做一些他从来没想过要做的事情。但只是在这段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乍看是一个没有太多明显情节的，但是你会在他们一些生活的片段，不管是聊天啊，然后日复一日的打扫啊，然后出外的徒步啊，或者是又看到女主角在生活当中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例如说她在求职的时候，公司会因为她的更生人的身份而不想再雇佣她，那也或者是旁人会用一些比较既定眼光去看待一个因为犯罪而出狱后的这个女性。那这段过程当中呢，男主角他也不小心就是有点动了凡心，他内心也有一些拉扯。那你在电影里面，虽然他并不是一个说有很多高潮起伏情节的故事，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会慢慢的在他缓慢的这个生活节奏影像叙事里面去理解到说这种情感的流动，然后还有感受到这种时间以及现实如何的去磨练里面的这些角色们。那至于这个修行的旅程最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大家就可以进戏院去看这一部作品了。
1: 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香巴拉物语，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陆可，谢谢
0: 谢谢。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5: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6: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7: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4: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5: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阴时多云，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阴时多云，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降雨几率20%。在台北市的部分，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外面其实真的云蛮厚的，所以好像看不到太阳。在今天的一个天气形态当中，应该感觉都是这种好像接近到快要下雨，然后又还没有下雨，这种湿湿闷闷的天气了。不过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今天也许山区或者是云层再稍微厚一点点，也可能会有降雨的几率哦。所以如果假设保险一点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带着雨伞出门会比较保险一点哦。体感温度其实也是蛮高的，接近到38度左右了。所以如果你是对于气温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哦，记得外出的时候还是穿浅色，然后呢，可能透气的衣服会比较舒适一些哦。

好，再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了。哇，再看到是大涨的状况哎。现在目前台股的加权指数为42635.35点，上涨了2702.05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154.01亿元。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周街，以及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环快往北在贵阳到忠孝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到松江路的部分，以及建国高架往北民生到圆山路段，环东往西在南湖大桥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南京东路往西有在成功路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了。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这边有回报到了，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周街，好，还有台北桥往市区方向，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松江路这边非常塞哦。然后在建国高架往北巴德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这边，目前也都是非常多车的。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5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双向的部分，好像在头城地磅站路口这边内外侧车道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直撞的事故状况哦，那目前卡在这个内外车道这边了，那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小心了。

国道三号北上34.7公里，在中和前中外侧车道这边也有发生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在8点多的时候发生的。那在处理的状况之下呢，后方已经回堵了，蛮严重的。目前最新消息是还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哦，所以如果你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看到一起回报到的是，在施工的状况造成的回堵问题，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成林桥往树林方向，成林桥往树林方向，在外侧车道这边，因为正在封闭施工当中，也造成后方严重回堵。所以如果你原本要走这条路的朋友们，在土城这边成林桥往树林方向的朋友们，那建议大家可以改走福州桥，可能会比较不塞一点点哦。

0: 过这些地方。
1: 听到歌曲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夜光》，也是在最近正在热播的这部影集《成名在望》的主题歌曲。接下来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也是近期在热播当中的一些影视作品的主题歌了。来听到的同样是《成名在望》这一部影集当中的插曲，这首歌《Bitter Love》。

会像个 stop。 当然如果假设可以的话，这部影集《成名在望》这首歌曲来自于好久没有听到的管琴的歌声了， Bitter Love。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部也是在前不久也已引起蛮大的话题的，毕竟如果假设你曾经看过影后的话，你应该会知道这位导演的新的这部影集《欠你的那一场婚礼》，来听到的是其中的主题歌曲。

来自于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来自于这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是在当中有演出的这位歌手，现在也有演员身份了，他是苏慧伦，在这部影集当中所演唱这首插曲《贵的可以》。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贵的可以》。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是一部影视作品，这部戏剧叫做《转过头帮你擦眼泪》，也是这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歌曲，来自于黄崇俊的歌声。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4: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3: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5: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2603，42608.47点，上涨了2675.1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2874.86亿元。

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在中山北路三段30号前方这边慢车道有货车跟机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哦，在孝前路交流道前方内侧车道则是有3台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哦。

好，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在南港系统还有石碇平林路口匝道一控目前都已经开启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分喽。

这首非常韩风的一首歌曲，来自吴思贤的歌声，这首歌 Fire， 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一部影集南公馆当中的插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同样也是在这部影集当中的歌，来自于小天周渝天的歌声，天堂与我之间的距离。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渝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天堂和我之间的距离》，也是影视作品《南公馆》的插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郑宜农的歌声，那它也是来自于在大爱电视台的电视剧《大爱街二巷》的主题歌曲。

听到歌曲来自于郑宜农所演唱的《大爱街二巷》，相信应该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这首歌曲好像有一点耳熟。好，其实呢，它是在20年前的时候由李寿全老师作曲，还有伍雄老师作词的《大爱一条街》这一首原曲，然后再经过重新的新版，由郑宜农填词，然后重新演唱之后，就变成了《大爱街二巷》这首歌了。所以当然听起来熟悉是理所当然的啊，毕竟呢，像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早期的歌曲，在不管是直接翻唱也好，或是重新加上新的词，或者是用取样的形式来做呈现，都是一种我们说经典作品在新唱的一种风格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是来自于这部电视剧《大爱街二巷》当中的片尾歌曲，来自于欧总他们所演唱的《快乐的一天》。

非常可爱一首歌曲，来自于欧总，非常青春洋溢的一首歌，快乐的一天。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这部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当中的片头歌曲。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我在这荒芜的世界里奔跑，可你不在，而这首歌曲也是向流星许愿的我们的这首歌曲的插曲哦。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另外一部在串流平台上面的影集，这部电影叫做叫做百万人推理，

来自于魏如萱所演唱这首歌曲《能不能陪我说话》。时间来到上午的9:53，今天要来听到最后首歌曲，也是之前拿下了在金曲奖上面的这一首年度歌曲，来自于阿琳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今日出来攀保险。
4: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事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4: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3: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5: 哎，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6: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5: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6: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5: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大

多是多云，偶尔看见阳光的天气哦。中南部不定时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而且清晨北部地区也有出现零星的降雨哦。那午后呢，南部地区还有各山区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不过整体降雨的范围缩小了，也比较短暂。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因为云量稍微偏多了一些，各地的高温呢大约是32到34度，局部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左右的几率，持续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都是阴时多云，那台北市的部分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苗栗地区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新北市桃竹苗都有 2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呢，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每天的幸福依旧，我们从关心天气开始哦。我们先来看到，其实今天哦，7月31号哦，七月的最后一天，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水汽哦。那今天有没有觉得阴阴的感觉哦？但是呢，阴阴的感觉，那个阳光啊，那个太阳还是沉在那个云层的后面哦。天气我觉得还是属于闷热的情形哎哦。那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的下雨的情形。那不过呢，我们今天整体降雨的范围是稍微缩小。是比较短暂哦。那午后的时候又外出的朋友们，比方说你要前往山区啦，或有南部地区会有这个短暂的雷阵雨哦，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比较理想了哈、哦。反正这个遮阳嘛哈、哦，那下雨的时候就挡雨嘛哦。那今天云量稍微偏多，那稍微高温的部分有一点点的一两度的落差，32到34度哦。不过局部还是有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持续上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哦，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要怎么样呢？当然要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喽。好，不过这个强台、哦、距离台湾还是稍微远了一点点哦。可是它的路径越走，你有没有觉得越有点害怕？哦，目前看起来它好像不转弯了哦。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一个最新的气象预报哦。白海豚强台持续的增强当中，它最新的路径呢，它不转弯了，怎么样呢？一路偏西前行哦。目前好、哦，目前看起来哦哦，还是以通过琉球群岛附近的海面之后。进入日本九州南方海面到台湾北部海面一带的几率呢是比较高的、哦、预计在下个礼拜五或下个礼拜周末，也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其中有一天是最靠近台湾、哦、但是因为大概还有一个礼拜的一个时间哦，目前的路径的变数呢还是比较偏大的哦，还是要怎么样呢？持续的观察当中。

而且你们知道吗？这个长台啊，这个白海豚哦，它这个不只是它游的这个方向呢，哎呀，一路偏西，好，看样子是有点不太转弯了哦。不过它的强度已经追平了什么呢？追平今年的强台巴威与新乐克，而且哦，它有可能挑战今年的这个新的风王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持续增强的趋势，有望在今天7月31号的时候哦，哦，成为今年的新风王哦。好，我们持续的观察当中咯，希望啦，哦，就是在海面上就走一走就好，游一游就好，哦，不要影响到不管是我们台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个其他地方的一个国家哦，好，那个环境好，陆地啦，好，就在海面上游一游就消失了，好不好哦？好了，我们关心完这个天气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12喽，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南方二重唱的歌曲喽，《我从南方来》。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8，赶紧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我先搜寻一下下哦，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状况要提醒呢？事故状况看起来应该都是排除开来，目前啦哦。那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目前有车多的情形。稍早之前，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信义路段呢，也有车多。那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18.6公里处的地方，芦竹前外侧的车道伸缩缝呢，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大溪出口衔接到台66线哦，外侧正在进行清洗水沟的作业哦。那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开车朋友们，行人这边要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好，回到我们的台北市，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哦，基隆路往北的方向，乐业街到信义路段，目前有车多。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刚欣赏的南方二重唱的《我从南方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就要去东边了哦，凤飞飞的《大江东去》。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3，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哇，今天台股哦，是一开盘就冲破了这个上涨了2900点哦，而且雅股也是上涨的情形哦，大涨的情形哦，而且韩股的盘中暴涨了15%，还一度暂停交易哦。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喽。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2567.02点哦，上涨了多少呢？上涨了2633.72点，目前的成交金额来到了2725.51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我们刚欣赏的是那个。大江东去嘛，哦，我们接下来我们欣赏这首歌曲好不好？哎，我好像没有播放这首歌曲耶，就是东山飘雨西山晴啊，哦，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感受到啊，这个晴是这个旁边有时候我们不是这个地方在下雨，那地方就是属于晴天的感觉哦。好，我们来欣赏蔡勋娟的这首歌曲喽，东山飘雨西山晴。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再生计，
3: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2: 含有学贷利息再调降，黑小布贴免学费5000到7000元，成分学生的加码1.5P，
4: 支持不整团，有益少负担。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要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呐。
6: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啊？
5: 你要不治呀？
6: 是天叫呢，就广告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5: 哈，安严重哦？
6: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其实啊，年纪这件事情我蛮在意的，常常我会说，哎，自己要年轻一点啊，不要看起来跟老头子一样。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件事情，是我自己呢想要让自己保持年轻的活力，还是我对老人这件事情呢有一点歧视？我们今天要读一本书呢，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那首先我要告诉所有的读者朋友，其实这本书啊，你会看到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那就是银发。那看到银发两个字，大家就觉得是大龄长者啊，是老人啊，会大家很抗拒银发这两个字。但银发呢，不过就是一个人生阶段。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呢，可以给不同年纪的朋友不同的启发。我觉得这本书不是写给老人看，或长者看，或大龄者看，而是在人生不同阶段里面呢，你都应该预做准备。人呢，终究会变老，但是你要过怎么样的老年生活？你的老年要精彩充实，活出自我，还是要非常的哀怨，然后每一天呢抱怨，觉得这个世界不好，取决于你的心态。在面临老这件事之前呢，我

们可能有很多事情可以必须做准备，不管从心态、从心理、从人际关系，在这本书当中都会给我们很多实用的意见跟参考。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用创意享受银发人生》。我刚提到银发这两个字，可能很大家就有害怕说，我还不

新企鹅的课，但这本书的作者是他学生米奇所写的。那在那本书当中，大家认识了莫威教授。莫威教授那时候呢得到了渐冻症，所以呢他躺在床上。那他学生米奇呢，因为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困境，所以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就跟他的这个指导老师呢，两个呢就在床榻旁边呢谈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于是有这一本世界畅销书《最后十四堂新企鹅的课》。但莫威教授自己对于自己生病老年这件事情，他是有做准备的，而且他觉得希望能够让自己毕生所学，在他生病了年纪变大了，还可以留下一些智慧语录，供大家未来在面对年龄变大或认为自己老年一无是处的这种心理慌张呢，可以给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指引。于是有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那莫威教授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告诉大家哦，其实我们人终会一老，可是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老年这件事情。其实老年的生活不一定呢就是好像只能自怨自艾的觉得人生没有任何希望，其实他在书上就提到晚年哦，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阶段，伴随而来可能是对老化特有的限制跟机会，也就是说你老了，你的身体机能变差了，好像行为有很多很多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再随便蹦蹦跳跳啦，或者你的体力比较容易变累。但是他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觉醒，那就是老年它也可以是让你人生非常非常变成不一样的重要阶段，因为在老年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改变。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其实在老年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老了所以很多事不能做，但是第一个觉醒就是我们应该把握老年阶段，把它当成可以让自己内心成长的一个机会，而不是内在呢自我停滞然后成长也停滞了。很多人觉得老之后怎么可能改变，我们常常说啊，这老顽童啊，老顽固啦，觉得他的想法不可能改变。在这本书特别提到啊，很多人到老之后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动力，也不想学，甚至觉得自己呢的想法都已经僵固，不可能再有新的人生。但是莫威教授在这本书特别提到，我们该将老年呢要把握一个内在成长的机会，而不是把自己的内心封闭了，觉得自己的成长就要停滞了。其实这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当你怎么想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太阳。如果你自己非常封闭，然后觉得自己都不能想事情，也不能学东西，那就是错的。因为不要忘记，老年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当你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已经不用工作了，你退休了，或者是你的儿女都已经独立了，这时候你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你不用再看别人脸色，你不用再委曲求全，你可以为自己而活。所以我们第一个对于年纪到一个阶段就是要觉醒，而这觉醒的阶段就会告诉自己，自己真的可以去享受自己要的人生，去重新学习。在很多的人生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人到91岁他还在学程式，你知道吗？在吉尼斯纪录当中，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羽毛球选手年纪已经104岁了。而我们知道在壮年运动会，我们也看到95岁的长者他一个人就拿了5面金牌，也有人在99岁那一年呢就拿到了他的一个 AI 证照的管理师。你会知道这些年纪90几岁甚至100岁的人类，在未来的世界其实人会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也往往超出了你想象。我刚告诉你90几岁的长者他们做的是羽毛球运动竞赛赛跑，然后得到证照，而且是 AI 证照，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吧？你都以为这些事情只有年轻人才能的，但是不对。其实我们第一个重要觉醒就是要告诉自己，你可以开始探索你自己，甚至可以让自己的成长可以突破那个疆界，让你人生有不可能选项。莫威教授提到啊，他自己呢意识到自己变老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慌的。那莫威教授是在67岁那一年，他突然觉得他突然气喘，他觉得他身体有很不舒服的状态。可是在此之前哦，他觉得自己很年轻嘛，因为他每一天在大学教书都是年轻的这些大学生，然后活力充沛。而且莫威教授从来不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老人，他常常呢会很多户外的运动啊，他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呢，就是觉得自己活力充沛。但是在67岁那一年，因为他开始有气喘这个问题之后，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他意识到一件事情。哇，我好像瞬间变老了。那他自己很错愕自己即将变成一个老人，所以呢即使他自己觉得心态年轻，可终究不敌身体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考验跟折磨。他刚开始是很错愕，然后很困惑，接下来就很沮丧，但是他慢慢的也开始梳理自己的心情，然后缓和的

接受这件事情，那就是告诉自己，你真的要进入长者，要变老了。生病让莫瑞教授深刻认识到他自己将面对年老跟最终的存在问题，也就是他的人生。但是他也因为年纪大了，生病了，他更加提醒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必须特别留意可以提高他生活品质的方法。在网络上提到他们家很多的长者类老人有四大苦头，自导苦吃，没有人叫他们要吃这苦，可是老人会吃苦。第一个就提到了老人啊，很喜欢拜拜的时候要买很多很多菜，然后非常非常丰盛，他们觉得要给祖先吃最好的食物，最多的食物，所以可能就会有全鸡啊、全鱼啊、全肉。可是现在大家的饮食这么好，然后每次年轻人都说，你煮那么多给谁吃啊，祖先都是用闻的，他怎么吃得完，就又有很多的剩菜。这是老人自寻苦头吃。第一个就是拜拜要拜很多很多澎湃的菜，第二个就是剩菜很多以后，发现老人很爱热剩菜吃，永远都吃那个冰箱里最深层的东西，然后呢新鲜的都不吃，都吃这些旧的东西，然后就会发现不断的热菜，不断热菜把自己弄得好像很苦，可是他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第三个就是老人呢，明明家里就有冷气吹，但是他们说啊要省电啊，干嘛干嘛，所以把自己弄得很热，热出病来了，长出痱子了，浑身不舒服，然后抱怨天气很热。第四个老人的一个阵头就是，明明家里有扫地机器人，但是老人却不用，他们认为坚持要用人，要用扫把扫地，要跪在地板拖地才会干净。这些画面呢，你可能似曾相识，好像家里老人常常会这样。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老人在做这件事情，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呢，物资没那么好，所以他们很节俭，或者他们觉得不用这样子的浪费子女的钱。所以我们在想事情，其实有不同的面向。但莫瑞教授也告诉我们，其实到老年以后，你应该更追求的是心灵的平静，还有就是生活条件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让你的老年可以过得更好，所以它里面提到几个我们在面临老年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到人生不同阶段，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生课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情绪的平衡跟调节。其实很多人觉得人生最美好阶段是什么？很多人觉得是年轻的时候，或刚恋爱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或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那种是人生最美好阶段。但莫瑞教授在这本书特别告诉我们，人生最美好阶段，那就是我正活着，而且我正在创造跟经历的当下，也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时刻，你在活着，你在创造，你在经历的过程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今年几岁，你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常常会情绪面临很多很多正面负面这样的拉扯。有时候你对很多事情怀抱着一种热情，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能力做不到，然后你就会有一种绝望。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呢很像要有安全感，可是又觉得好像世界变动，让你心中产生了很多的犹豫跟害怕。其实在任何阶段，我们都要学会情绪的平衡跟调节，尤其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在感受自己身体在老化，或者是要抗拒它，这常常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失衡。但是唯有你平静地面对这些情绪，才能够安排你每一天的生活。另外他也提到哦，其实在年纪大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反向的力量。反向力量就是我们常常想这样做，但是又觉得不可能那样做，或者是我愿意这样做，但是心中又有些抗拒。这种反向力量就好像我该是独处呢，还是要参加活动有人际关系，有些事情我该主动参与，还是我干脆回避就好了，有些事情我该面对它，还是不要面对它，就让身体不舒服，我该去检查呢，还是不要检查。这都是很多我们在念头上会有些反向的拉扯。有时候你又希望可以跟孩子一起过生活，可是你又觉得啊，这样会造成他们困扰，我还是自己独立好了。可是越到年纪大的时候，那种安全感的失去就会让你常常出现这些反向的力量。莫瑞教授特别提到，我们必须学会适应这种反向拉力，这也是成功老化必备的条件之一。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告诉了很多我们的观念，也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如何让每一天生活变成是最美好的岁月。我很喜欢它里面的观念，就是要扩展我们的觉知，因为觉知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保命能力，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们会活得非常辛苦，甚至会活不成。那这样的觉知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禅意。莫瑞教授告诉我们，停看听就是最好

起点。所谓的停，就是多留意你的周边环境，看跟听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用观察体验你的内心的判断以及探究外在事物存在真正的意义。其实我觉得觉知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年轻的时候忙忙碌碌，然后你会汲汲营营，人生所有的任务都要去完成它，那你在匆忙之间是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好好的观察你生活的环境，感受内心的变化，或者好好说一句话，好好享用一顿食物。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觉知，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凝视观察我们周边的环境。有时候你看眼前风景，常就觉得我拍个照就结束，但你有真的在好好的观察眼前这片风景吗？就好像看到日本庭园的时候，其庭园之美，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枯山水的意境，但是我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我很喜欢这种内心沉淀的感觉，就坐在日本庭院里面，坐在石椅上，看着眼前的这个庭园的所有的布置，所有的生态盎然的变化，这就是一种觉知。所以观察会让你改变。那另外他也提到，我们要随时的往内看跟往外看。往外看就是你对外在的环境的观察，你可以察觉外在的危险讯号，但不需要因为这些危险讯号而产生内心的恐惧。就好像你觉得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恐怖分子，那个人好像是会做出非常失控的举动，你有时候会因为外在过度的解释而造成内心的恐慌。这时候的往外看，你只要知道这些危险讯号，但不需要去影响你的内在。所以在扩展我们的觉知这件事情，我觉得莫瑞教授提出了非常多他的看法。而最重要，我很喜欢一个观点，提到不管你到几岁，你随时都应该保持一种客观跟超然的心态。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社会文化会形塑出你在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讲了这么多，其实呢在这书上就很直接提到老年歧视，跟我们要如何让自己在年老时候能够破解或摆脱这种所谓的老年歧视的刻板印象。其实这个社会对老年常常存在一些对老年人的这种负面看法，例如说啊，老人很喜欢自夸啦，话很多啊，很无聊，爱猜疑，太苛求，笨拙，烦人，爱抱怨，真的非常非常多，都是老年会被歧视的标签。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今天你自己不想要成为老人的时候，某些程度也代表你有所谓的老年歧视的这个标签。我们总觉得好像老了之后就是没有用，好像呢老了之后跟社会就会脱节，老了之后就是没有办法跟年轻人沟通。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重点是你在自我框架，你自己常常因为自己设限了，所以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同步。在我们真实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长者，我之所以讲优秀，并不是说他在退休之后又长出新的成就如何的优秀，而是他的心态非常优秀，他们个性很好，有才华，地位虽然很高，但是他们非常的谦卑，他们跟年轻人之间没有架子。最重要，有些人有权有势，他也懂得要回馈社会。这样的老人，你觉得会有所谓的老人歧视吗？在这本书上，莫瑞教授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老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人老之后其实只是身体会衰退，但是你的大脑是具有韧性的。这也是为什么他鼓励大家在年老之后，在没有所谓的生计压力之后呢，你可以开始不断的去提升并且扩充你大脑的学习能力。因为在所有的医学的报告当中都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会证明老年之后学习能力会下降，其实老之后反而大脑韧性才会更强。所以我们应该抛开这些老年歧视，不只是社会对我们的歧视，还有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禁锢。最后他也提到了要如何好好的老去。在这里面就提到，其实老人常常会觉得，哎呀我这也不舒服，哎呀我人生真的哪里都走不动，我好难受啊，我会这样就老去死去了。莫瑞告诉我们，其实要好好的老去，你必须保持开放跟弹性，懂得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而且要持续参与活动，关怀生命。最重要的是他提到老人一定要有幽默感。他觉得有时候老人过度严肃，
然后可能就让人家跟你产生距离。他所谓的幽默感说，你每天呢应该偶尔可以调皮一下，寻个开心，也是人生最重要的。

0: 是，那里面他就教大家每天不妨就哈哈哈哈大笑，其实就可以让自己呢摆脱那种忧郁的心情。我觉得人生终将有一老，我们也终将走向暮年之时。那人生的最后尽头，其实最后阶段是反而是自己能够好好面对自己身心变化的关键时刻，而成为最好的自己，也是我们在人生最后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希望这本书可以带给所有读者朋友不同思维，下次千万不要说我老了什么事都不能做，而要说我年纪大了，我有更多的事情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时间10:52呢，先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74公里处的地方，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一台小货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多加的留心，当然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在46到47公里处的地方，树林路段哦，路面上有很多的坑洞哦，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台北市车多的路段，至善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受到很多的车子在外线的车道当中排队，想要进入停车场，所以后方有堵车情形发生了哦。好啦，大家就保持耐心一下了。时间来到了10:53。好，我们送给大家动力火车中下东路走九遍哦。我们休息一下，11点钟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0: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7: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6: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8: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落实111年宪判字第17号的判决意志，保障原住民族身份认同权，立法院呢在去年10月三读通过了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身份法。依照规定呢，平埔的原住民身份登记由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同，那经过审议会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个人才能够到户政事务所来做办理。那希拉雅族的申请30号通过了，这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法定的第17个原住民族。日本熊本县强震死亡人数到昨天30号增加为34人。当局指出呢，永旺梦乐城罹患的人数累计到已经达到7个人。日本制止八代工厂则是有8个人死亡。那震后灾区的救援还有复原工作持续的进行。包括的是企业在内，各界展开了援助的行动。外交部在30号宣布，由募款专责的机构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开设民间捐款赈灾的专户，自8月1号到8月31号为止接受民众的捐款，那捐款将会委由日方转交到灾区赈济及复原重建。精神卫生法修法之后，精神疾病严重的病人呢，强制住院的申请将自今年8月1号开始改由法院呢

0: 审理裁定，并且首度导入了专家参审的制度，由法官、精神科医师还有病人权益代表共同审理，期盼可以兼顾医疗人权还有司法的正当程序。6月25号短延时超量的强降雨造成了台北市内湖区多处的积淹水的情形，部分的车辆泡水呢受损。为了减轻民众的灾后负担，北市府制定了台北市政府为助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的泡水车辆的实施计划，即日开始受理申请，受理期限到115年9月30号下午5点30分为止，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要把握时间提出申请。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务局表示，这次为助对象为泡水车辆所有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泡水受损，且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即可提出申请。为助项目包括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脱掉费用。公务局水利科正工程司刘忠秀说，
2: 这次为助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报废，每辆新台币2万元，一般机车和乙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维修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万元，一般机车和乙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则依实际支出半数核实为助，地下室拖吊每辆最高5000元，一楼最高1000元。
1: 市府提醒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及存折影本、车辆泡水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其他足资证明损失的文件，申请拖吊费未住者需另付拖吊费收据或发票，民众可至内湖区公所临柜申请，或透过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台北服务通线上申办，经审核通过后，未住金将直接拨入指定账户。此外，为简化行政程序，符合资格且为台北市牌照的泡水车辆，市府将于未住金核发后同步提供相关资料，由税捐机关办理使用牌照税退税作业，减少民众往返奔波。至于住户淹水部分，台北市政府已依经济部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规定陆续受理拨付救助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产业快速发展及台美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的带动之下，台北市政府盛大举办了2026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邀集了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集结了20个州政府驻台办事处以及产业协会共同参与，打造全台首创的城市级的国家商机平台。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台北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由台北市政府号召北北基桃各进出口工会、工业会及商业会共同邀请会员企业参与，透过官方与产业资源整合，串联美国20州代表、产业单位及专业服务团队，协助企业在台北就能掌握市场趋势，精准对接合作伙伴，降低海外拓展成本与时间，加速布局台美产业合作新商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身为首善之都，汇聚了超过8万家进出口企业，是国内产业连接国际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外贸产业发展的核心。蒋万安说，
3: 举例来讲， Phoenix 凤凰城是台北市姐妹市超过47年，而目前凤凰城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美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台北也因为 NVIDIA 的企业总部进驻，成为全球 AI 科技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因此，台北市政府，我们要将每一年台美产业商机媒合会一次性的活动建立成为台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来为台美经贸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1: 蒋万安也说明，本次活动三大亮点包括邀集美国20州政府驻台办事处参与，协助台湾企业一次掌握各州产业特色，找到最适合的市场切入点，并首创台美服务链路专区，整合物流、仓储、法务、会计、人才招募、跨境电商及数位系统等服务资源，协助企业布局美国市场，以及打造台美产业生态系合作平台，规

0: 化论坛与交流活动聚焦台美经贸、AI、半导体及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协助企业掌握产业趋势，拓展合作商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偶尔看见阳光，中南部不定时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哦。在午后的时候要特别提醒，南部地区和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的几率，整体的范围呢是比较缩小也比较短暂了。那今天的温度方面，云量稍微偏多，各地的高温32到34度，还是有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持续上感受上是闷热的情形，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咯，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都是阴时多云，台北市阴短暂阵雨，苗栗地区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有2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3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将近11:10的时候，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心情之歌喽。我们先来听好心情呢，李玟的歌曲，送给大家好心情。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5，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路网图看过去，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衔接国道三号的方向，提醒一下大家有车多的情形。那稍早之前，国道三号南下路段74公里处哦，就是过了高原交流道外侧路间，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目前状况已经排除开来。好，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在哪里呢？它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88公里的处的地方，好，这边是过了湖口服务区，有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在内侧的车道，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也要多加的留心一下了。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哦，64.4公里处的地方，凭证系统前外侧的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目前没有收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散落物哦，那也提醒一下我们的朋友们，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另外就是坑洞的部分，我们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46到47公里处树林路段，目前呢这个路段当中车道当中有很多的一个坑洞哦。那行林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咯。

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哎，我们刚欣赏的是李玟的好心情哦，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首好心情好不好？这是原住民歌手拉卡菲郎所带来的好心情，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了，关心一下台股啦，时间11:21，哎，两手好心情，哎，今天台股大涨，大家一定是好心情，对不对？而且很多档都是那个涨停锁死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2,825.90点，上涨了2,892.6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02.96亿元。好啦，好心情之后，我们来

听第一歌曲，这首歌曲是由徐子淇所带来的。我们的心情呢，心情真碎碎哦，碎碎的心情。好，我们来美化一下了哦，来送给大家，心情真碎碎。

心情真碎碎啊、哦！心情有没有真碎碎呢？因为明天就是周休假期了耶，可以好好的去兜兜风，好不好？会有兜风的好心情哦。我们中午阅读日哦，等一下也要登场哦。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好不好？兜风心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喽。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新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新章老师。今天新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它的书名叫做《今天没心情》。
0: 哎呦，心情不好。
1: 今天没心情，
0: 坏心情吗？
1: 对呀、啊，没心情。
0: 哎、哦，没心情到底是坏心情还是那个没有好心情呢、啊？你不觉得这句话蛮特别的？我没心情，可是我们会连接到的是他心情不好。
1: 啊，对，会哦，
0: 对不对？那他拥有的是坏心情，
1: 心情不太好，闷闷的。
0: 对，所以他不是没心情，他是有坏心情，
1: 对，闷闷的，闷闷的，不露不露的，对不对？
0: 对，
1: 没什么力，
0: 对，好，没心情。
1: 作者乔瑟夫·纳马拉赫里斯。哎，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
0: 那么长啊。
1: 对，翻译的人是吴宽柔，出版社是七年国际出版社。我画给你看看这个书封跟书底合在一起。今天没心情，你看这个总共有几种动物呢？有长颈鹿、大象、
0: 青蛙。
1: 狗狗、
0: 那是狗狗啊，
1: 猫咪、
0: 猫咪，
1: 还有小刺猬
0: 哦，刺猬，
1: 对，总共。

0: 这些动物，请问这几只动物里面到底是哪一只今天没心情呢？
1: 当然是头顶有乌云的那个刺猬没心情了。
0: 对呀、啊，它不止有乌云，感觉还有闪电呢。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小刺猬没心情、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他动物？它是背后是什么？
1: 彩虹。彩虹

0: 对，
1: 然后周围的动物们其实很希望这个刺猬能够拥有一个好心情，或许它发生了一些事情吧。
0: 嗯，
1: 那个伞就是帮它撑伞的概念，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我们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0: 对，
1: 对不对？帮你挡住那个乌云。
0: 好，
1: 这种概念
0: 是没错。那我先问你哦，
1: 嗯，
0: 听众朋友，你们也想想看，如果我先问简单的，再问难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希望你的朋友怎么陪伴你？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因为这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做嘛，对不对？但是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心情不好，你会怎么陪伴他？我想两个答案不太一样。
1: 嗯
0: 嗯，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我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独处。
0: 独处，
1: 对对。那如果朋友要陪我的话，你就先在旁边，先不要说什么话，先让我沉浸一段的时间之后，因为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话，旁边人会很积极的问你怎么了，
0: 嗯，
1: 有什么问题你要说出来。我们当然知道说出来很重要，
0: 嗯，
1: 可是在某个当下的时候我需要知道我怎么说，那我的心情要能够说得出来，我觉得有时候需要一段的时间。
0: Okay.
1: 但是你们如果在旁边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让我知道说，当我想说的时候，你们会在，我可以找得到对象可以说。
0: OK，
1: 对，这是针对我心情不好的话。
0: 嗯哼哼哼，
1: 嗯，那我也会用我的这个方式来对待心情不好的朋友。就是我可能知道他心情不好，
0: 嗯哼，
1: 那我们都会问一下，哎，怎么了？还好吗？
0: 嗯哼哼哼，
1: 嗯，那如果他还不想说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回说，那你想说的时候就跟我说，
0: 嗯哼，
1: 那我都愿意听你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OK OK OK，
1: 像因为我是用我的个性啊，
0: 是
1: 我当我觉得我是不管是在负面就是生气或难过，
0: 嗯哼，
1: 我在那种生气难过到极致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
0: 哦，好，谢谢伟华的分享哦。那我们来看看小刺猬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他的朋友有没有像伟华这样子来处理呢？
1: 哦，真的哦。
0: 哎，
1: 那他看样子他的有乌云，应该是很不好的那个情绪哦。
0: 对，对。我们看看小刺猬跟伟华像不像。
1: 哦，真的吗？
0: 对呀，啊，就是说今天没心情，应该就是心情不太好，对不对？
1: 对，
0: 嗯，对啊。好，他这边写今天没心情，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刺猬躺在一个毯子上面，然后他旁边还放了一本小书。哎，这本小书上面有写字啊，叫做先等等会更棒哦，所以我感觉可能跟伟华说的有点像。
1: 哦真的吗？
0: 嗯，我们来想看下一不一样。他说小刺猬自己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东想西想，想到头都痛了。就在这个时候，觉得哪里怪怪的时候，忽然家里的门铃就叮咚叮咚叮咚，那就表示什么？
1: 他的好朋友来了。
0: 他的好朋友来了，而且不是来一个。小刺猬一打开门，就看到青蛙、猫咪、狗狗、大象跟长颈鹿都来了。小猫先问了小刺猬要不要出来跟我们玩呢？
1: 今天没心情。
0: 对，小刺猬就说今天没有心情，然后就把门关起来。因为他心里面想的是，我今天还是不要跟大家见面比较好，我真的没心情。
1: 嗯，心情不好，
0: 心情不好，今天没心情，所以他关起门来，在门的后面。可是你知道他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小刺猬一关门，自己在门的这边后面嘛，你就发现他那个门是有个很大的洞的，或者是玻璃的，你就看到那个青蛙跟长颈鹿就探向屋内看，小刺猬了，小刺猬怎么了？然后呢，长颈鹿跟猫咪跟大象就从窗户往小刺猬家看，哎，小刺猬呢？小刺猬呢？说什么今天没心情？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
1: 对呀，大家都很关心呢。
0: 对呀，非常关心他，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帮他想很多的好玩的哦。嗯，第一个想的是长颈鹿，长颈鹿就说：“我们要不要来跳舞啊？”猫咪说：“好诶，好诶，我来当 DJ。”狗狗跟大象就开始那个地板动作霹雳舞就开始了。哎，

0: 然后你知道小吃部的反应会是什么？
1: 好吵啊，
0: 好吵哦，今天没心情来嘟着嘴巴呢。嗯，音乐实在很大声，所以小刺猬只好扯开他的嗓门大声喊，我没心情跳舞啦，
1: 安静。
0: 嗯，那这时候大象没有放过小刺猬，大象说没有心情跳舞没关系，
1: 做别的。
0: 我想到了，我们玩大风吹，我们玩抢椅子游戏好了。
1: 哦，
0: 哇，你知道吗？他朋友都好热情哦，所以他们马上把小刺猬家的椅子搬出来，哎，搬出来就开始要玩。那你知道小刺猬就觉得那个跳舞也是动来动去啊，这个大风吹抢椅子也是动来动去，他觉得这不是一样吗？
1: 嗯，我就是要安静，
0: 我今天就是
1: 没心情
0: 啊。然后就换小猫提没心情啊，没关系，那我们来玩 cosplay 好了。
1: 哎呦，
0: 对，我们来当航海王，还是你比较喜欢巴斯光年呢？
1: 嗯，
0: 还是你比较喜欢海盗呢？啊 ，spy。啊、不然是日本的忍者，你知道吗？他们每一只动物都在想、欸，
1: 嗯，
0: 那你知道小刺猬就会说什么？
1: 没心情啊，
0: 今天没心情。嚯，你们到底有谁懂我的心情？我今天就没心情啊！
1: 该不会后面哎、欸，那个没心情就变好心情了吗？
0: 嗯，我们听听看哦。小刺猬心的 OS 是：我不想当失败，我不想要当太空人，我不想要当忍者，我不想要当探险家，我不想要当航海王，我甚至不想要当小刺猬了、
1: 啊。
0: 我真的一点心情都没有，你知道吗？听到他这么说。他甚至不想要当小刺猬了，你知道他的朋友们马上一个个石化了，
1: 嗯，
0: 傻住了。
1: 对，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一点心情都没有啊！怎么会这样呢？这下子，他的朋友们都围到小刺猬的旁边坐下来，
1: 陪着他
0: 了，陪着他了。可是你知道这些动物们，我在想应该是一型人型个特质。因为他们坐下来没几秒，这些动物们又开始动脑筋，因为他们的想法都是，嗯，你怎么没心情？他们的动物们的想法都是，我要逗你开心。所以呢，他们就想起啊，小刺猬以前可是超爱美食的美食家呢。所以动物们呢，就跑去搞了大餐。意大利面的，还搞了一个大中蛋，说，哎，我们小刺猬们可以一起吃大中蛋。小刺猬就跟他说什么，
1: 我不想吃，
0: 没心情，
1: 所以连他最爱的美食他都不想吃了，对不
0: 对？
1: 因为没心情。
0: 对，然后他们想着啊，我知道了，小刺猬他以前很喜欢钓鱼哦，所以他们就去拿那个渔网啊，去拿那个钓竿啊，就小刺猬，我知道了，我们一起去轰鱼溪钓鱼好了。小刺猬还是在那里坐着，今天没心情。大象想到了，哎，小刺猬，我们以前不是有玩过骑马打仗吗？你很厉害的，你老是骑最久，老是把别人啾啾啾啾啾啾，你都赢哎，不然我们再来玩骑马打仗好了。其实他的朋友们想的都是小刺猬很喜欢以前做都会很开心的事情，可是不管动物们怎么提议，小刺猬都说，我今天就是没心情啊。朋友们看见小刺猬提不起劲，决定更努力的试试看，你是不是想要跳伞啊？你是不是想要怎样啊？哦，结果你知道吗？小刺猬后来什么反应？他明明就没心情，然后结果他的所有的朋友们一下子要他这样，一下他那这样，一下他这样，一下他那。
1: 我知道
0: 他会怎么样？
1: 他会生气发火。
0: 对，果然是情绪管理大师，EQ 达人。伟华猜对了，小刺猬大力跺脚，他握紧拳头，他咬牙切齿，他非常大声的吼出：“我今天就是没心情。”哇，他整个人像火一样怒发冲冠、嗯、这下子所有的动物们突然就噔
1: 呆住了，
0: 大家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你没心情？
1: 可是他前面已经说了好多次我没心情了，
0: 对啊，但是他们都想要用

0: 种他开心的方式来帮助他，对不对？
1: 对。然后现在他们终于问出来了，嗯，你为什么没心情？
0: 对，
1: 好像这时候他发火的时候，他才听得懂哎。
0: 对，他们接受了他没心情的这件事实， 对， 对不对？他就问为什么，小刺猬说：“我也不知道啊，可是我就真的没有心情做任何的事情嘛。”这时候青蛙说：“嗯，我也会这样哎。”哎，小刺猬说：“真的吗？你也会吗？”狗狗就说：“嗯，我也会耶。”然后小青蛙就安慰他：“啊，小刺猬，没关系啦，谁都有这样的时候啊。”然后大象、狗狗、猫咪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没心情吧。”然后他们就坐在屋顶上面一起聊天，聊这个聊那个，什么都聊。小刺猬觉得啊，跟朋友们分享心情，讲一讲，好像好多了。大家在想，不知道明天会变怎样，但小刺猬终于笑了。他说：“啊，不管啦，不管明天会变怎样，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嗯，这个就是小刺猬今天没心情的故事。
1: 是，所以新正老师，今天没心情这本绘本故事，好像是一种如何陪伴心情不好的朋友的绘本故事哦。
0: 对，
1: 然后也好像是我们如何去接受我们自己，我今天没心情，有的时候我今天没心情，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也很讨厌我自己今天没心情，
0: 哦，
1: 当你知道哎，其实每个人都有没心情的时候的时候，哎，我好像心里的那一块的就是自我的压力，我可能会释放出来哦。
0: 对啊，没错，
1: 对
0: 不对？对，因为我刚有一开始我有问伟华，又问听众朋友，就是你没心情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怎么陪伴你，还有你觉得你朋友没心情的时候你会怎么陪伴他，对不对？然后伟华就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希望自己先静一静，对不对？等到稍微就是心情安静了，沉淀了一阵子之后，想说话了，嗯，想说的时候再跟朋友说，对不对？
1: 是
0: 是
1: 是。
0: 然后我跟你说，伟华，我其实蛮像这个故事里面的。
1: 真的吗？
0: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E型性格，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我也可以很了解这些动物们的心呢，欸，就是会可能我自己这个人比较热情，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我要怎么样？就是当小刺猬很没心情的时候，心里就会赶快在脑海里面啪啪啪啪啪开始想小刺猬以前喜欢什么，不然我们就带小刺猬去做一些他以前喜欢做的事情，那他一定会很开心。就是心里面也是可以去了解说，为什么大象啊、长颈鹿啊、青蛙会一直去提议要做这个，要提议要做那个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不同的人处理的方式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前面小刺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动物们的提议，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动物们他没有 get 到小刺猬的心情跟情绪，就是他们 deny 否认了小刺猬的情绪，
1: 对，
0: 他们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你就是要快乐，你日子过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这样？他好像不允许他没心情，所以当这些他的动物朋友们不允许他今天没心情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为他的朋友想要做的就是我带你去什么，我带你去什么，就是提了一大堆的提议，对不对？嗯，
1: 都是一种关心，
0: 是关心没错，但是就是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嗯，小刺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那种关心，就是没有对到，
1: 是
0: 就是小刺猬希望的跟小刺猬的朋友所能提供的这两个没有对上，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没有对上，
1: 是
0: 那一直都没有对上。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没对上，明明是好朋友，嗯，明明是好朋友，对不对？但是因为没有对上，其实小刺猬就怎么样，发火了、怒气了什么？
1: 嗯，
0: 啊，那个点，那个火一发过去之后，哎，所有的人看着小刺猬问为什么，为什么没心情。其实我觉得当他开始说我没心情，然后小青蛙说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欸，狗狗说我

0: 我也会耶。我觉得小刺猬他的心情转换是因为小青蛙跟小狗狗说，我有时候也会耶，然后他被同理到了，他的情绪被接收到了，对不对？被同理到了，
1: 没错。有也有一点是他接纳了自己没心情。我在想前面的时候或许他也蛮懊恼，为什么今天有一个乌云在上面的感觉，我的心情就是闷闷的。
0: 嗯嗯，对。
1: 然后旁边的朋友又想要逗他开心，可他根本就找不出原因来，我为什么会没心情。
0: 嗯
1: 嗯，那当这个青蛙说出来，欸，他有时候也会这样，欸，
0: 对，啊，
1: 那我觉得他接纳了自己的没心情。
0: 对，而且他朋友就说，嗯，那我们就一起没心情吧。
1: 嗯，
0: 就是陪伴他一起没心情。欸，我觉得这个陪伴的话可能让他温暖一点，也许他做的是你知道是聊天跟那一种冒险活动，其实那个程度，激烈程度还是不太一样嘛。
1: 嗯，
0: 那后来小刺猬觉得被同理被接纳之后，他说一说他就觉得好多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小刺猬还是很珍惜跟他们之间的朋友的一个关系。
1: 是，嗯，而且青章老师，你不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就蛮奇怪的，好像生活当中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就是突然的心会有种闷闷的感觉。
0: 闷闷的感觉。那伟华，我可以跟你说吗？因为每一个人真的很不一样。我跟你说，我自己啊，前几天也有心情闷闷的感觉，我就觉得啊，六月底到了，怎么2026年？半年就过去了，可是我觉得我这半年好像没有做什么丰功伟业大事情，因为你知道我以前有骑过一日北高啊，有骑过一日双塔，那个对我来讲就是我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很有成就感。那我那一天心情闷闷的，然后就觉得啊，我好像时光飞逝那种感觉，然后越来越老，然后心情就闷闷的。可是你知道吗？我察觉了我心情闷闷的，我察觉到这个情绪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我去翻我的行事历，我就去看我行事历，我这半年到底做了什么事。然后我就看到我一月份去了纽西兰，然后我三月份去骑花东七小横七条横的道路，然后我6月21号、22号我去骑西进五岭，所以我就想，欸，其实我有做三件大事，欸，然后我有工作来录音，我有去教小朋友去说故事，然后我有练车，然后我重要的是我还有学日文。那我就看了我行事历之后，欸，我数算了一下，我就说啊，还好啦，其实我也不像我想的什么事都没做，我也做了蛮多的事情的啊，其实我日子过得很好，我前阵子还看了很多纪录片，很棒啊。我想一想，我心情就好多了，就啊感恩。然后我想要说的是说，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伟华你的个性跟我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方式其实也不太一样。那我自己就会觉得我其实真的比较像长颈鹿大象，就是我比较是那种当自己心情闷闷的时候，我其实不是一直闷着然后独处，其实我如果心情闷闷的，我都会希望我先生来问我一句你怎么了，来关心我一下，不是让我独处就一直闷着。如果我一直在家里闷闷的，然后他一整天都没有关心我，我就会很生气很火大，就我心情不好都没有看到吗？怎么没有来问？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是讲说，其实我觉得人很多不太一样，那伟华有伟华处理方式，我有我处理的方式。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你更认识你自己，那你知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做什么事你是比较舒服比较愉快的。然后这本书也跟我们讲，有时候你没心情，就是就算那一段时间真的都没心情也没有关系，也不一定要马上三分钟后，就像信真老师一样，好像一察觉完之后就要做一个什么行动，然后再要去改变自己慢慢的情绪。其实每一个人不一样嘛，就是诶，有些人如果你个性比较像伟华，那就是也可以让自己好好的安静独处啊，这也是一种方式。那如果你是比较像我，就觉得诶，我需要在行动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快乐，那也是一种处理的方式。嗯，
1: 是没错。其实有 有时候我会觉得心情真的就像天气一样，
0: 是，
1: 对，不是永远的晴天，
0: 是，
1: 那我们要去接受的是不管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还是你觉得我就是说不出来的没心情，都是属于我们情绪的一部分。
0: 嗯，
1: 那如果就是你身边有像

0: 像小刺猬一样的朋友，他可能真的是需要比较安静的时间去消化他那个什么没心情的感觉，他也需要被接纳，被自己接纳也需要被他人去接纳。
1: 是
0: 哦，那这时候呢，我觉得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除了关心问他你怎么了之外，好，我们当然也都希望别人问我们怎么了。好，那问完之后呢，好，如果他希望独处，那我觉得要让对方知道你都在旁边，
1: 是
0: 你都在。哦，那一段时间之后，说不定看到你们都在旁边，他就愿意把话说出来了，对不对？我就是让对方去感受到你的那一份的关心，
1: 是
0: 对，然后你的陪伴，他的这个没心情，他的这个坏心情怎么样，会在这个说出来当中，在分享当中，就逐渐的彩虹出来了，阳光出来了，
1: 是、没错。
0: 好，这个今天的绘本故事哦，今天没心情，我们在馨珍老师的分享之后，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馨珍，
1: 谢谢。

时间11:54，哎呀，听完新章老师分享的这本绘本故事啊，今天没心情，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都没有关系，接纳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找到可以这个释放跟舒压的方式哦，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好心情坏心情都是自己情绪的一部分呢，没心情也是啦哦。好，这个时间11:54的时候，也稍微的提醒一下大家，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路段 1.1 公里处，这是在哪里？泰山前内侧的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嗯，那目前在台北市故宫路往北的方向，自强隧道出口到志站路也有车多的情形哦，大家都要保持耐心。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一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脱颖而出。

这首歌本来应该昨天要播的，但过完以后才突然发现，昨天其实是秃鹰老师的生日。刚听到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的《味道》，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脱颖而出的你。

所以今天的主题本来不是长这样的，歌单大概换了两大次。刚听到这首来自于张信哲1995年所演唱的《过火》，就收录在《宽容》这张专辑里头。

其实很难想象每天产出至少一首编曲的工作量。在前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听到秃鹰老师编曲的作品，包括刚刚听到这首张学友所演唱的《情书》。

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舞台上，大家应该都重新再一次认识兔盈老师，他获颁特别贡献奖。那奖项的部分是由他的太太跟儿子出席典礼带领这个奖。

在去年11月的时候，11月5号跟6号其实是有在台北公电台的节目分享涂英老师编曲的作品，现在还听得到。刚刚看了一下歌曲曲目到底选了哪一些，排序不大一样，完全不一样。刚听到在囚鸟之后听到也是同一年发行，1996年发行，由秀秀许茹芸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涂英老师编曲作品，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天空。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
2: 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
1: 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去找寻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我想，那就是天堂。

0: 道，其实有爱的地方就有天堂。
1: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最一开始今天主题是娟姐郑华娟，因为她在礼拜天，也就是8月2号过生日，然后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主题安排在下个礼拜，然后还有吗？还有，对，就是今天其实换了好多好多主题，后来才发现啊，昨天是秃鹰老师的生日，然后又想到这首歌是由娟姐郑华娟作词作曲，那这个版本的制作人就是秃鹰老师，刚听到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的《天堂》。

前半个小时都是涂英老师编曲作品，那后半个小时都是娟姐郑华娟创作作品，从天空天堂到刚刚GG梁咏琪所演唱的天使

去年发行的版本哦，很新，来自于百合花所诠释这首《金丽几条楼》的曲是先出来。我如果没有记错这个故事，娟姐郑华娟先把曲写好，然后找盛之阿姨填词。刚刚听到《情字这条路》的原唱其实是我们潘姐阿潘潘越云，所以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娟姐郑华娟作曲加作词的。谢谢你曾经。

所以到底有没有过啊？这个问题好像是每播一次就有一个疑问在，还是潘姐潘越云的版本是谢谢你曾经爱我，但娟姐郑华娟的版本是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因为我刚刚还特别去找了娟姐郑华娟的实体专辑，专辑的歌词本是写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招牌歌这张专辑里头，但我们来听到是原唱，其实是娃娃姐金志娟，我们来听到是原创作者，也就是娟姐郑华娟所演唱的

现在听到这个版本跟瓦解金志娟的版本非常的不一样，听起来比较没那么后悔。你知道人的一生中最好把后悔跟遗憾的数量减到最最最最少最小，所以想做想见想吃想喝想玩就赶快去做好吗？就有钱有闲有时间的状态下赶快去做。刚刚听到来自于娟姐郑华娟做的作曲家演唱这首后悔，那她自己的作品我特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漂泊的心停泊在心。

就是录在《旅途与岁月的纪念品》这张专辑里头。那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是因为阿芳姐张清芳的关系，才发现娟姐郑华娟有这么多的词曲作品都是我的爱，但是今天就是播这么一小部分，连阿基万放歌都没有播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听到是这首歌曲，大家应该比较没那么熟悉，但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收录在左右专辑里头，来自于娟姐郑华娟，作词作曲由阿芳姐张清芳，所以演唱这首说什么恨不相逢。我们就下个月哦，也就是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都要照顾好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哎，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0: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3: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私立胎准后费，补出最高35000元。
2: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后期5000-7000元，幸福好生的加码1.5P。
4: 支持不总团，有以少负担。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行政院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第十七族，平埔族首例从八月中开始可登记身份。台股早盘净扬超过2900点，突破42800点，台积电上涨了195元。第30届台北文化奖得主揭晓，文化推手简进惠、摄影大师刘振阳双双获得殊荣。为了落实111年宪判字第17号判决意旨，保障原住民族的身份认同权，立法院在去年10月三读通过了平埔族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依照规定，平埔原住民身份登记由各族向原民会申请民族认定，经过审议会通过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个人才能到户政事务所办理。而希拉雅族的申请在30号通过，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的第一个平埔族，也是国内法定第17个原住民族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不仅确认民族的集体权，更是对历史正义及宪法保障精神的具体实践。接下来还有8组的申请核定，请原民会持续审议。116年原住民族相关预算也会跟着增加。再来看到的是美股主要的指数全面收高，跟台股关联性高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过8%，台指期夜盘净扬1573点，台股今天同步也走高，早盘大涨了超过2900点，是历史盘中最大涨点，突破42800点，最高达到42895点。而台积电今天股价同步弹升，早盘攀高到2400元，上扬了195元，市值达到了新台币62.23兆元，贡献大盘大约1547点。而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控股、台光电、联电、新兴等多档电子的全指股攻涨停，电子类股指数强劲，大涨了大约8%。6月25号的短延时超量的强降雨，造成台北市内湖区多处的积淹水，部分车辆泡水受损。为了减轻民众灾后的负担，北市府订定台北市政府为助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泡水车辆实施计划，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受理期限到115年的9月30号下午5点30分为止。请符合资格的民众要把握时间提出申请。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务局表示，这次慰助对象为泡

0: 水车辆所有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泡水受损，且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即可提出申请。未注项目包括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用。公务局水利科正工程司刘忠秀说：“
1: 这次未注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报废，每辆新台币20000元。”一般机车含已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维修依实际费用为主，每辆最高20000元。一般机车含已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依实际费用为主，每辆最高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则依实际支出半数核实为主。地下室拖吊每辆最高5000元，一楼最高1000元。
0: 市府提醒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及存折影本、车辆泡水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其他足资证明损失的文件。申请拖吊费未注者，需另付拖吊费收据或发票。民众可至内湖区公所临柜申请，或透过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台北服务通线上申办。经审核通过后，未注金将直接拨入指定账户。此外，为简化行政程序，符合资格且为台北市牌照的泡水车辆，市府将于未注金核发后同步提供相关资料，由税捐机关办理使用牌照税退税作业，减少民众往返奔波。至于住户淹水部分，台北市政府已依经济部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规定，陆续受理拨付救助金。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台积电离职工程师陈立明等人涉嫌泄露台积电的营业秘密，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依照国安法等罪判处陈立明10年徒刑，陈伟杰6年徒刑。最高法院在30号驳回上诉定谳，而羁押中的两人也将发监执行。这个案件是国家安全法有关窃取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相关条文修法之后的判决首例。其他被告台积电前工程师吴秉俊、戈一平分别判刑了3年及2年，东京威力公司缓刑3年，而且应该支付台积电1亿元，公库5000万元。东京威力员工卢怡颖坦承湮灭刑事证据，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判刑10个月，缓刑3年，并支付公库新台币100万元，另外也需要参加法治教育课程6个场次。卢怡颖也提出了上诉，现在正在由最高法院审理当中。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的台北文化奖从4月份开始受理推荐，总共收到了130多件的推荐案。经过各领域专家的审慎评选，各界优秀候选人历经激烈角逐，最终由最符合落实文化深入生活、传统开出现代、本土面向国际、对台北市文化有行塑有特殊贡献者的文化公益推手展进会及镜头记录时代的摄影家刘振阳获选为本届台北文化奖得主。请听记者刘碧威报道。
0: 本届台北文化奖得主展进会投入文化公益超过半世纪，1971年创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从阅读推广、出版、文化教育到艺术扶植，持续打造民间文化发展的力量。所创办的书评书目和首创视听图书馆，以及推动闽龙讲堂，都成为跨世代交流的文化平台。近年更将文化关怀延伸至高龄生活美学，倡议优雅老化，让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另一位得主摄影家刘振祥则以40年光影纪实见证台湾社会与台北城市的变迁，从新闻摄影、电影剧照到剧场及当代艺术影像，以细腻镜头记录民主转型、电影创作及表演艺术发展，长期为云门舞集、国家两厅院等留下珍贵影像，也持续投入影像教育，传承纪实摄影的人文精神。文化局专门委员蔡依婷说：“
3: 台北文化奖自1997年设立，今年迈入了第30届。历届得主常年深耕各领域，累积台北深厚的人文底蕴。本届两位得主，一位以文化实践开拓新局，一位以影像保存时代记忆，分别代表文化实践与艺术创作两种深刻的力量，共同展现台北文化在传承中持续创新、面向未来的生生不息。”
0: 第30届台北文化奖颁奖典礼将在10月下旬举办，除公开表扬两位得奖者多年来对文化艺术的卓越贡献，并将邀请历届得主齐聚串联不同。

0: 世代领域文化工作者交流互动，共同见证台北文化30年的累积与传承，同时将首次公开宣传《看哪这些台北文化人》台北文化奖30周年纪念专书，一同回顾台北文化的发展轨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31号周五白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的天气。中南部不定时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而且清晨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整体的降雨范围缩小，而且也较为短暂。今天气温方面，因为云量较多，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局部仍然有36度左右的机会，持续感受闷热，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台风消息，看到的是气象署说明，第13号强烈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仍然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它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仍然有增强的趋势。不过因为它的距离目前还是遥远的，短期之内对于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未来天气方面，周六南部地区不定时仍然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而在明天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可能性。到了礼拜天到下周二，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晴朗稳定，中午过后只有山区的部分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娄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Kelly 陈慧琳这一首新歌，今天才发行的新歌叫做《三秒一生》的国语版，它还有粤语版。这歌曲是新歌，然后呢，先让大家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先开心一下，因为今天是礼拜五，而且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各位朋友，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志良，我是 Elson， 时间下午的一点十六分。好，七月三十一号等于七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各位同学们暑假只剩下一个月了。但是如果是大学生，暑假应该还蛮长的。现在大学生暑假感觉都快要到两个多月，快要三个月吧？哈，就是前后加一加，这个时间还蛮长的哈。那如果这个同学们暑假作业，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暑假作业。以前我们暑假的时候最开心，我自己还蛮喜欢写暑假作业的耶，因为以前的暑假作业还蛮酷的，是它是一大本，很厚的一大本，然后里面就有什么玩游戏呀、画画啦，我是说国小的时候真的是蛮小的，然后当然写也有日记这件事，但日记蛮痛苦的，因为常常会忘记写，然后都会到那个这个快要开学前的返校日才想到，或者是开学前两天才想到说完蛋要补十篇日记，哎，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写哈。然后呢，以前我记得我们高雄还有那种线上写暑假作业，它就是线上版本的，但它有点像是玩游戏类型，但它里面还是有寓教娱乐，例如说什么数学啦、自然，但它就用好玩游戏的方式，然后让你上网去这个做互动，这样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啦哈，但Anyway， 反正呢，暑假剩下一个月，所以呢，你的日记还没有写完的朋友哈，赶快拿出来写。那这个爸爸妈妈也快要哈，快要可以解脱，在一个月，祝福大家。好，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跟居达人慧心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最近看的好看的剧，包含呢我前几个礼拜在这个光点华山看的这个《万落龙肝家》的电影，那我今天也要来跟大家

分享，然后还有最近几部的影视作品，我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都要跟大家一起来追剧咯。好，我们看到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白狼张安乐所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涉犯多项的国家安全法及杀人未遂等罪行，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昨天开记者会预告，八月初开始将会正式的向宪法法庭申请要解散统促党。他并公布了统促党的三大罪状，第一个是配合中共在台湾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并渗透基层，引入了这个中资来介入选举。第二个呢，他说呢是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个是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行政院会昨天拍板这个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草案，通过所谓的大老婆条款，增订了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像是这个被继承人配偶、各顺序继承人及其配偶的财产，应该要按受赠财产的占遗产总额的比率来计算这个遗产税，并且呢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避免被继承人借由生前赠与特定亲属来规避遗产税，这是自由时报报道。

好，那刚刚在新闻时段也跟大家看到的是台积电的这个离职工程师，包含陈立明，他勾结他到这个东京威力科创公司之后呢，涉嫌勾结台积电工程师吴秉俊、葛一平、陈伟杰，一同窃取台积电二奈米跟十四埃米的晶片制程机密。好，那他们各被判刑了这个重刑啊，包含陈立明判10年，陈伟杰6年，吴秉俊3年，葛一平2年。最高法院昨天驳回，现在人人在押的陈立明、陈伟杰的上诉定谳，两个人将要直接移监来做执行。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进入到夏天以来呢，这个鸡蛋供应转趋吃紧，北部陆续传出有缺蛋的情况，其中这个红壳蛋的缺口尤其明显，导致部分盘商只好加价调货。那许多消费者也反映了，近期在卖场通路都买不到鸡蛋，架上空空的情况已经持续至少2个礼拜，忧心难道蛋荒来了吗？我最近比较没有煮饭，但是我昨天看还有啦，但不晓得大家可能特定的一些品项可能买不到。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联准会29号宣布将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呢，决策过程当中有3名官员投票要支持升息，这凸显面对连续5年高于目标的通膨率。那这个美国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更胜以往，市场预估呢，9月升息的机会升高到57.4%。好，台股最近疯疯疯啊，让大家也快要疯掉了。好，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台股加权指数来到43,189.19点，上涨了3,255.89点，强劲目前来到的是7,703.43亿元。这个最近的股民们，这个朋友们应该心想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再那么勇敢了，可不可以不勇敢，好害怕，因为很怕这个看到一打开看到绿绿的看到负就觉得很害怕。来听范玮琪这首歌曲，可不可以不勇敢。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

0: 敬保护局提供。
1: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升级，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 Arkis， 这一首歌曲叫做 Under the Future， 时间下午的1:33，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来听这首歌曲是贾子慧的新歌《天公伯请听君是不是》。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

0: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王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而这个外资说呢，这个半导体遭到超卖，
2: 对，这个我们就是说这个消息是蛮有趣的。我在昨天有特别提到外资说半导体遭超卖，主要是麦格理还有野村同时都说出这句话，那代表事情是大概财报已经公布的差不多了，七月底也到底，接下来迎接八月份，总是要对八月有些期待。那麦格理讲的很直接，就是说其实多数半导体产业还是非常 正面。那野村更直接讲一句话，股票经过一段时休息的时候呢，进入到八月份 AI 题材还是成为主轴。那两家公司合并起来看好的股票有宏进、智茂、旺系，这都是检测的，隐威、也是检测的、日月光、金元电、这是封测的，力旺世新、这是这个 IP 股， CDKY、 联电跟星星。那 CDKY 当然就跟 AIPC 是有关系的，那联电跟星星是同个集团、所以这些股票呢，它提供你做参考。那在过往的时间里面，我们知道从去年第四季到第一季，宏进、智茂、旺系、隐威本来就是这一波在那时候上涨的主力，经过一段时间休息，有没有机会在下半年重新 站起来，我觉得这也对市场来说是非常正面的。好，那针对台积电，大家最关心台积电，那么这个郑明忠、就是这个过华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这是属于野村的野村分析师呢，郑明忠就说了，他说呢，2028年新一波的资料中心目前为止还要再观察，但是呢2027年部分呢，确实有些现金流的压力，不过呢整体来说2027年的需求一定会增加，那这个情况下呢，就会直接造就零组件跟材料的短缺，涨价循环。也就是说呢，对于现在厂商已经不能再考虑说我要备货下一季、就是我们上一季备货下一季，那也不可能说我要备货下半年，现在不是了，我要备货是两三年后。所以这一波原料的价格上涨，其实很多来自于备货的需求，就是也很担心未来缺货，我现在赶快备，而且价格会越贵，我现在还备。这就为什么下半年的股票市场就要开始面临到2027年的备货潮，这是蛮重要的一个讯号。因为市场都开始，很多厂商都开始检测啊，我的这个产能够不够，那我除了 VR 鲁宾之外，然后之后这个鲁宾 Plus 还有 CPU 鲁宾 CPU， 那我的零组件够不够，若不够那就麻烦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外资直接把宏进、智茂、旺系、隐威都纳入买进的范围，那封装部分呢则是日月光跟金元电。好，那这些股票呢其实在最近都有些休息，休息完之后我相信会有不错的表现。所以重点是半导体的体这个遭到这个超额卖，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半导体 ETF 来下单哦。那以目前为止呢，绩效又重新在经过一段时间，绩效又重新在排行了嘛，哈。那现在呢，这个真的很竞争啊，真的很竞争。比如说要这个绩效变化真的很剧烈，可能你曾经是第一名的，一个不小心就到第五名了，可能之前是第四名的，现在变第一名。好，这个排序很特别。那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是群益半导体排名在前面，后来是富邦台湾半导体在前面，那中间呢突然跑出了台新台湾 IC 设计。好，那现在谁是龙头呢？好，第一名现在是由00913兆丰台湾晶圆制造拔得头筹。好，兆丰台湾晶圆制造明显看出来它是以联电台积电为主，

绩效是 111.21 个百分点，就是也不能这样讲啦，就台积电联电啊，日月光啊，晶圆电啊，历程啊，好，这都是晶圆制造里面扮演关键角色的股票，它以绩效 111.21 个百分点啊拔得头筹。那第二名呢是蛮陌生的齁 ,00935,00935, 这个蛮陌生的齁，是属于野村的。台湾科技50，好，那以 95.07 荣登亚军。第三名呢就是之前长期都会冠军的富邦台湾半导体，现在掉居到第三名，跟第一名比呢差了 8% 的报酬率，也还好啦齁。富邦台湾半导体齁 ,00892,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很多人都有买 ,00892。那第四名呢是 00927,群益半导体收益 ,00927, 这个也大家都蛮熟的齁。今年报酬率是 91.56, 好，曾经一度炸红全世界的台新台湾 IC 设计，以 IC 设计跟记忆体为主轴，那这一波震荡非常剧烈，那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整呢，台新台湾 IC 的设计呢已经荣归第五名的报酬，恭喜台新台湾 IC 设计，我其实还是蛮看好的，因为我对台湾 IC 设计非常有信心。好 ,00947, 好 ,00947, 台新台湾 IC 设计今年报酬率 91.03, 好，那其他就不用讲了，就是00913的兆丰台湾晶圆制造，00935野村台湾科技50，00892富邦台湾半导体，00927好群益半导体收益，还有00947台新台湾 IC 设计。好，那这个是目前市场表现最好的半导体，既然外资说半导体超卖，那我们就来买半导体的 ETF。好，那当然也有些主动型的 ETF 你也可以做参考啊，但是比较没有特别说它是半导体啊，这一点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其实不只是这样子的，海外其实也可以开始留意啦，因为最近受到费半指数呢从这个14000点跌到11000点，台湾亚修正幅度呢也来到了有十几二十个百分点啊，相当的可怕。所以呢市场开始注意到了，其实可以开始买进美国的科技 ETF 齁。那当然最直接的是统一全球科技ETF 嘛，这个是或者是基金嘛，这是蛮好的，所以其实美国很多不错的基金都可以开始留意。那富邦推的是富邦纳斯达克 ETF 00662，好，它是以纳斯达克为主，好，那里面其中最关键的是阿法贝，阿法贝今年的在资讯中心的营收呢成长了 80%， 受到它的现金流的问题，所以股票稍微休息，所以回头来买纳斯达克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哦，所以纳斯达克跟国泰费半指数这都已经跌很多了，坦白讲也是可以开始做一个布局的动作。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好，台股 ETF 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强劲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美国的科技产品之外，除了半导体之外呢，其实工业跟能源型的股票呢也是得到市场的关注。那里面呢其实很关键的部分呢就是在于这个能源部分啊，因为美国的能源部分的需求因为 AI 关系有大幅的增加，其中有一档这个产品就是摩根美国科技00989A。 好，那这个经理人就说，其实目前为止呢正积极的投资 ETF 来布局 AI 的硬体生态系，那这个当然放眼未来这档应该算是还算是可以啦。那科技型 ETF 那目前为止还是需求量最大，第二名是工业用的 ETF， 工业型的 ETF， 那这部分大家可以做一些研究啦，因为产品真的很多，那也包括安联美国科技009402，好，这也是蛮知名的这个美国的 ETF。 好，这是美国科技摩根美国科技 00989A， 还有这个安联美国科技 00402A。 好，这都是我们说的跟着美国走也是有些机会的。好，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呢还是要谈一下，就是有关景气的部分。台湾的景气确实是相当的好，虽然有人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改善，但从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个景气确实有大幅的攀升。去年2025年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灯号呢还是绿灯，分数呢是在31左右，齁，这个蛮惨的齁，不是蛮惨，就是普普通通啦，因为
绿灯也不是坏灯，绿灯其实也是蛮好，最惨的是蓝灯黄蓝灯，好过来是绿灯，然后黄红灯跟红灯，

0: 所以绿灯算是一般般。但是2025年虽然是绿灯，可是2025年交出了很棒的成绩单，还记得 GTP 是表现得相当好，第四季来到14个百分点，大家有印象。好，那在2025年的6月呢，基本上分数是31分，但是到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分数已经高达41分，那连续6颗红灯，好，这个也很难得。但有人说股票是卖在红灯，买在蓝的，但现在你这样讲，我觉得还是有风险，应该是说在红灯的过程当中寻求低档买进的机会，这个我讲这样讲会比较好，因为这时候你卖掉，你可能要等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会看到这个你想要的蓝灯，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呢，除非你就不做股票，如果你想做的话呢，还是这个回档就是一个很好。我觉得七月份有布局的朋友一定会是最大赢家，特别在七月份有布局的朋友，我认为一定是最大的赢家。那当然市场也不存在的有没有风险了，市场还是有美伊冲突还有各国央行可能会升息的风险。那美国关税部分呢，对台湾已经是清楚了嘛，就是 10% 没有加 N，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目前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里面我们算是关税最低的国家。好，这对于我们的船产，好像中国是10+N， 最高会60个百分点，所以我们在工具机机械业部分呢其实是蛮不错的。那当然美国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也是希望台湾赶快去美国投资，那很多设备跟产业都是从台湾这个带去美国，所以都有关税的问题，那如果能够10个百分点关税，对于台湾来说是有些帮助的，所以七月份真的不错。那有元大台湾50、富邦科技、元大高股息，还有群益台湾精选高息以及群益半导体收益，这些都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ETF，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得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万一失智，勇敢生啊！
5: 不是小，有糖果一天干敷吗？
4: 哈，马个嘿，一天干敷。
5: 就会省老新的高温延长期哟，电动也还有因为年纪太也要去保养的，无法多处理生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温延来做干敷延，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用检查顺哦。
6: 七家的干敷延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小。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

要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回谷跟我们的槟榔兄弟所带来的《槟榔带阿鲁夫》。

0: 谢谢。
1: 槟榔袋阿鲁布是由我们回谷跟我们的槟榔兄弟一起合作的这一首歌曲，算比较早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氛围哦。我觉得像我们槟榔兄弟有很多的歌曲都影响族人朋友们非常深远哦。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以那骰子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你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呢，杰儿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的这个福利政策的部分哦。但有的时候呢，这个福利政策我们要告诉大家如何申请哦。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没有关系，你也可以透过很多有经验的人一起异业合作，我相信呢，你也会得到很多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的部分。好，我们第二个单元是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族人朋友们所创作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它不是只是动人哦，它最主要的一个感动呢，是在他创作故事的一个背景哦，他有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原住民他是一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甚至语言都不同，所以呢，族人朋友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不是听到旋律，而是听到他的文化面的部分呢。所以呢，吉赫在《以那乌拉六》当中呢，除了听到好听的歌曲，吉赫也会跟大家分享他创作故事的背景，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种好声音。第三个单元是以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这就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部分。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骰子任妈妈加油站。孩子们，
2: 妈妈加油站。
1: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哦，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一个单元——伊娜骰子任妈妈加油站。嗨，算你对伊娜妈妈发给发一，你一定呢？你说姐姐好，干嘛的的？过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问姐姐好。伊拉都是不搞乌拉，努米达，安吉比当耶，给到我幸福，那是不搞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苗栗原乡嘉年华，九月份会进军台中草悟道品尝。冠军段木屋，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内容？为了推广苗栗原乡文物以及特色产业，苗栗县政府之前举办了原乡嘉年华活动的记者会，并公布在9月5号会在台中草悟道登场的展售活动内容。今年苗栗原乡嘉年华嗨嗨放苗栗秋起来，移师都会地区办理，将原乡农特产品、传统歌舞及工艺设计带入了台中展售，透过了跨县市实体行销方式推广原乡品牌，并协助拓展部落的产业市场。活动突破以往以乡内为主要的模式，首度将原乡农特产品、工艺品、文化展演及

吉祥物猫里喵带入都会地区的市售，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原乡文化，并支持在地产业。活动也会规划六大主轴，包括特色的打卡专区、原住民乐舞表演以及原乡好物市集，并搭配消费满额互动、闯关及章以及打卡赠礼的活动。当天也特别结合苗栗原乡好礼 LOGO 设计的一个竞赛，以及苗栗原乡部落椴木香菇评鉴竞赛举办颁奖典礼，表扬优秀的创作者及在地农产职人。其中 LOGO 的设计竞赛也吸引来自全台的设计高手参与，透过了创新的设计展示我们苗栗原乡品牌形象以及文化意象。未来得奖作品也会广泛的运用在原乡品牌推广以及行销宣传，强化苗栗原乡的识别度以及品牌的价值。而椴木香菇评鉴竞赛则是邀集在地的菇农们参与评比，展现苗栗原乡优质椴木香菇栽培成果以及特色，借由公开表扬优秀的农友，鼓励其提升农特产品和市场竞争力，也让更多的民众认识苗栗原乡农业的用心以及实力。苗栗县政府在今年也特别规划了9月5号在台中草悟道盛大举办苗栗原乡嘉年华嗨嗨翻苗栗秋起来行销推广活动，希望能够借由在台中重要的艺文休息场域跟人潮聚集地的优势，让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了解苗栗原乡部落的魅力跟特色。苗栗县政府也透过了跨县市举办行销展售活动，不仅是展售了原乡产业的销售通路，也能够提升品牌能见度，促进文化交流以及观光发展，甚至的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在9月5号莅临草悟道，一同来嗨放苗栗秋起来，体验最纯粹的道地的原乡风情。吉贺非常支持跨县市去行销，像之前的像我们的这个妈妈桃哦，五月桃的时候呢，你看哦，他们也是到这个都会地区去行销这些我们的水蜜桃的一个部分哦。如果是只有在地，比如说观光客到那边去买啊，有的时候有些人是很远不愿意去，或者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愿意去。如果透过这样的跨县市交流自己的农特产品，是一件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相信呢，他们是出去到跨县市之后呢，他们应该是收获满满的，好不好？我非常有感的。好，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痛啊痛，是由我们泰鲁格族的一好利哈在御风而行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Ohayang 频道。

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听到了一首首动人的歌曲，是由我们所有族人朋友们透过自己的语言跟文化，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这个音乐氛围加入在创作歌曲当中。那我们一好利康的阿盖比达，哎，我会讲呢，吼，痛啊痛啊！其实这首歌曲就是在生活的日常当中哦，那不小心撞到或不小心踢到哦，就会有说出自己的语言的部分。阿哥，像我们之前阿美族语叫做阿哥，就是阿哥就是跌，因为我撞到了很痛嘛，吼。那阿盖比达呢，是我们泰鲁格族的这个伊好利康他所创作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我们伊好利康他最新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父亲的父亲》哦，他就是纪念自己的一个爸爸。我发现泰鲁格族哦，他在讲比如说我们叫爸爸叫妈妈哦，妈妈叫伊娜嘛哦，那我们很少会讲比如说阿公哦，就是爸爸的爸爸就是阿公嘛。那父亲的父亲啊，不就是阿公吗？哦，那像我们自己那个泰鲁格，哎，应该他是赛德克族的那个德伊莫呢，他也是妈妈的妈妈，阿妈的阿妈，哎，比如说是妈妈的妈妈啊，母亲的母亲啊，不就是阿妈吗？啊，那他现在父亲的父亲不就是阿公吗？好，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伊好利康的第二张专辑，还没有访问到他哦。他非常非常的忙，希望下一次能有机会能够邀请我们的伊好利康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他的一个创作故事的背景，因为他第一张专辑就有非常多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啊。那他第二张专辑他已经在2025年已经出专辑，但我还没有访问到他，非常的可惜，希望下一次能够有机会访问到他咯。好，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聆听我们的伊好利康的第二张专辑的这一首歌曲，送给他的阿公的一首歌曲，叫做《父亲的父亲》。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

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诺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克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最近呢杰儿都在跟大家分享做人处事的一个道理。当然杰儿不是老师，但透过了很多的资料哦，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的一个人。人都是不断的在学习当中，那一生当中呢，修不完的人情是人情课。明明没有恶意，却还是在人际里面朋友之间受伤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好，而是我们少了一个界限跟分寸。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哎呀，我就是嘴巴太快了，说话不小心得罪了谁谁谁啊。如果我们可以当我们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停下两三秒，就不会得罪人了。我想这就是呢一生当中不断的在修养修炼甚至学习。我非常非常难过的是，我大概在几年前吧在 COVID-19 的那一年应该这样说那因为我自己说话太直接了，那我就跟我的姐姐呢有一些的小口角，因此呢我跟我的姐姐大概有五年没有联络大概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联络。那这五年当中呢，我不断的在自责，我为什么会说出可能对我来讲我是在处理问题，但对我的姐姐来说，对她来说我说话太伤人，我没有恶意，我却因为一句话而让我的姐姐跟我五年没有联络。那五年没有联络，一直到我弟弟往生，我们才真正的有和解。那因为和解是因为弟弟离开了，我自己觉得我们都是有血缘关系，我们没有隔夜仇，我们不应该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然后弄到我们大概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联络了。可是这五年当中杰赫也不断的在自省，不断的在问自己，我做了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在人生的课题人情的课题当中应该要多一点学习。我们太直接，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明明没有恶意，却还在人情里受伤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是为对方好，我们的理由是这样，我们太直接，伤人也伤得太善良，我们自认为容易被消耗，想要让自己走得更稳。但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事情，这就是我们要一直不断不断

断的要去修的这个课。有的时候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要学会沉默。可能在当时呢，吉赫会觉得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好吗？那你是我的姐姐，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但不是每一

对姐姐说的这句话，我从此之后呢，很多事情我不愿意说了，不愿意说，就是为这个课题我已经修完了。我知道很多事情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甚至呢，该说的我会说，但我会去看这个对象，不该说的我就学会沉默，我就不愿意说。你不爱听，那我就不要讲。那你说什么，我就笑笑听听，就是这样子，你就不会真正听到会让你进步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去要求别人，我们说的都是对的，而是我自己要开始反省，就是我在说话的时候呢，你要看对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不是每一次呢，我们说了这些话呢，他就能够接受，而不是我们说的话都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他不见得会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说话方式，带刺的说话方式。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阿美族的苏敏恩他所带来的《阿嘎比萨瓦》，不要放弃。

Agapi Sawar， 不要放弃。这首歌曲是苏敏呢在某一届的金曲奖拿到了这个年度歌曲奖哦。那这首歌曲你知道影响了非常多的人，也许有很多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们会说啊，这主语我怎么会听得懂、哦、好吗、哦、但是有解释嘛、哦、其实以身为阿美族的我们、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非常有感、哦、感动。为什么？它就是告诉你，当我们遇到低潮不要放弃你自己，甚至很多事情不要随便的放弃，就是再坚持一点点，忍到不能忍哎，他就过了，好不好？好，今天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当中一生修不完的就是人情客哦。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我没有恶意，可是我说话我是为你好，因为太直接了而伤了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个朋友哦。所以呢，我们容易呢被这样的一个情绪而影响了我们自己，消耗了我们自己。如果你能够呢多一点点看破不说破，我想你的人情课就可以修，这个学分可以修得很好哦。好，很多事情呢，该离开就离开，该退哦，该拒绝就要拒绝，甚至呢，不要每一件事情你都硬撑。其实你自己都硬撑之后呢，到最后呢，得到的一个效果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的好，而让你自己觉得不值得，甚至呢。心理的这种创伤油然而生，好不好？那你对人要保留这个善良善意，但你要懂得学会去保护你自己。你看懂人情，但不要被情绪牵着走。但因为呢，吉赫在五年前呢，因为姐姐的这个状况啊，而让我自己受到了这种情绪牵着走，而让我自己这五年都不太痛苦，不太快乐。但虽然我知道不太快乐，偶尔还会用别人的手机偷看一下我姐姐的动态。好，当你学会了拿捏人情呢，你就会发现呢，不是人变得很难相处，而是我们终于呢不再委屈自己了，学会放下了，学会不要太在意很多事情，在人际当中走得更远。你就要先守住你的界限，你再温柔的对待你身边的人，甚至呢接触你身边的人。在前几天呢，杰尔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该离开的人就是要离开，是有很多的一个缺点的问题，你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哦。那一生都修不完的人情课哦，看破不说破，有没有？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很多事情呢，就是我们看了就好了，知道就好了，何必说出来呢？就好像吉赫在五年前呢对姐姐说的这些话呢是气头上。我一直认为呢她是我的姐姐，照道理她应该了解我的说话的口气。我就是希望家里的全家人我们都要有那种应该说要学会学会把我们家里的这些很多事情呢要一起努力，不是只有吉赫一个人在为这个家努力。如果说只是我一个人为这个家努力的时候，有一天我也会崩溃，有一天我也会被这件事情给打败了。

0: 哦，这就是呢吉赫呢不断不断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看破不说破，不一定是在朋友当中，手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何必多说一句话呢，不是吗？只是会惹人厌而已。哦，这就是呢今天的吉赫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一生当中我们一直修不完的人情课程。哦，这就是呢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的部分。好，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非常特别，我觉得还蛮符合哦今天的这个主题。哦，是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带来的阿嘎巴吉吉不要逞强，阿嘎巴吉吉不要逞强。我们先听歌，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非常有趣，非常有趣。那我们就先听歌了，阿嘎巴吉吉。
1: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我要唱的这首歌曲是半百年来用生命换来的一首歌曲。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是用很多很多危险的过去换来的一首歌。因为常常住院，常常住院在病床上，我才发现说我应该告诉朋友不要玩过头，喝过头，吃过头，过了头就会伤害你的身体。所以我就为各位做了这首歌，叫做阿嘎巴吉吉。

0: 龙哥，阿个拉桑是富人公会三叔鸟，阿个八姐姐。
1: 嘎巴吉吉，不要逞强，是由我们后山龙哥国民龙他所带来的。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曲还蛮符合哦。今天呢，吉赫在讲的这个议题的部分呢，其实阿嘎巴吉吉就是不要逞强，很多事情呢，其实你做不到呢，就不要勉强你自己哦。你勉强了你自己，最后呢，受伤的是你自己，好不好？阿嘎巴吉吉，你看前面特别讲到了。因为你太逞强，明明你就没有办法了，你何必这样勉强了你自己，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因为怎么了呢？伤了你的身体咯。好，医生都修不完的人情客，看透不说破哦。哪收起你的锋芒，然后示弱你不要逞强，阿嘎巴吉吉，你要懂得这个分寸哦。那让步不是认输，你要筛选朋友之间跟你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呢，放低他不是放弃哦，那你要学会忍耐，这就是呢今天呢杰哥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要学会哦人情课程，这是我们一生当中不断不断的学习，也不是哦，就是说哎，这个就是我学会了，什么都会了。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带来的这个阿嘎巴吉吉，其实实际上在我们阿美族的区块当中，长辈讲的阿嘎巴吉吉，然后讲了以后呢，你还是不听，然后最后呢就有续集，续集是怎么念呢？这个族语的部分，但俺们试看看，就是我们的北原少妈老师他们所带来的，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在下个礼拜呢，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海洋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海美丽妈妈，我们下个月见，也就是下个礼拜就已经是八月了，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哦，我们下次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4: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佯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仰，欢迎收听115年7月31号星期五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第30届台北文化奖揭晓，台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台北文化奖从4月起受理推荐，共收到130多件推荐案，经过各领域专家学者审慎评选，各界优秀候选人历经激烈角逐，最终由最符合落实文化深入生活、传统开出现代、本土面向国际、对台北市文化行所有特殊贡献者精神的文化公益推手简进慧以及镜头记录时代的摄影家刘振祥获选为本届的得主。
1: 本届台北文化奖得主简进慧投入文化公益超过半世纪，1971年创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从阅读推广、出版、文化教育到艺术扶植，持续打造民间文化发展的力量，所创办的书评书目和首创视听图书馆以及推动闽龙讲堂都成为跨世代交流的文化平台，近年更将文化关怀延伸至高龄生活美学，倡议优雅老化，让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另一位得主摄影家刘振祥则以40年光影纪实见证台湾社会与台北城市的变迁，从新闻摄影、电影剧照到剧场及当代艺术影像，以细腻镜头记录民主转型、电影创作及表演艺术发展，长期为云门舞集、国家两厅院等留下珍贵影像，也持续投入影像教育，传承纪实摄影的人文精神。文化局专门委员蔡依婷说，
2: 台北文化奖自1997年设立，今年迈入了第30届，历届得主常年深耕各领域，累积台北深厚的人文底蕴。本届两位得主，一位以文化实践开拓新局，一位以影像保存时代记忆，分别代表文化实践与艺术创作两种深刻的力量，共同展现台北文化在传承中持续创新、面向未来的生生不息。
1: 第30届台北文化奖颁奖典礼将在10月下旬举办，除公开表扬两位得奖者多年来对文化艺术的卓越贡献，并将邀请历届得主齐聚，串联不同世代领域文化工作者交流互动，共同见证台北文化30年的累积与传承，同时将首次公开宣传《看哪这些台北文化人》台北文化奖30周年纪念专书，一同回顾台北文化的发展轨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6月25号，短延时超量强降雨造成了台北市内湖区多处的积淹水，部分车辆泡水受损。为了减轻民众的灾后负担，台北市政府订定了台北市政府为助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泡水车辆实施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受理期限到115年9月30号下午的5点半，符合资格的民众请把握时间提出申请。
1: 北市公务局表示，这次为助对象为泡水车辆所有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泡水受损，且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即可提出申请。为助项目包括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用。公务局水利科正工程司刘忠秀说，
3: 这次为助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报废，每辆新台币20000元。一般机车含以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维修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0元。一般机车含以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则依实际支出半数核实为助，地下室拖吊每辆最高5000元，一楼最高1000元。
1: 市府提醒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及存折影本、车辆泡水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其他足资证明损失的文件，申请拖吊费为助者需另付拖吊费。

0: 被收据或发票，民众可至内湖区公所临柜申请，或透过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台北服务通线上申办。经审核通过后，未注金将直接拨入指定账户。此外，为简化行政程序，符合资格且为台北市牌照的泡水车辆，市府将于未注金核发后同步提供相关资料，由税捐机关办理使用牌照税退税作业，减少民众往返奔波。至于住户淹水部分，台北市政府已依经济部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规定，陆续受理拨付救助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分别提出了公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严拟将各公投案编印在同一张的公投票。立法院会日前决议进覆二读，但民进党团提出复议，立法院会今天处理复议案时遭到蓝白的否决，决议按照原作决定通过，并由国民党团召集协商。民众党团所提的公投法修正草案指出，目前公投案采取一案一张印制公投票，但公投案数过多的时候，恐怕影响到选务工作，因此提案增订公民投票案数如果超过一定案数，应全部印制在同一个选票，一定案数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台股今天中场大涨3186.45点，史上最大单日涨点，中场是以43119.75点作收，成交金额8337.13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台湾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目前各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2度，新竹33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台中31度，嘉义32度，台南34度，高雄32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29度，马祖30度，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31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这个养生女呢，日行万步却越来越没力，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很多人都很关注养生啊，不过医师呢王俊平表示，像是女性呢，如果在停经之后，这个肌肉量就会快速的减少。有一名更年期的女性呢，饮食清淡，日行万步，但最近呢，从这椅子起身的时候开始需要用手来撑着膝盖了，显示呢她的肌肉越来越无力。她表示呢，更年期女性如果摄取的蛋白质过少，缺少重训的话，就会流失呢过去20年所累积的肌肉啊。复健科医师呢王俊平在脸书表示，很多更年期女性认为

0: 而只要少吃多动就能够维持体态跟健康，但事实上呢，更年期会让女性的肌肉、骨骼、代谢、睡眠还有神经系统在同一个时间呢都会面临到压力。很多人在进入中年之后就会面临所谓的合成代谢阻抗，也就是肌肉呢对于蛋白质运动刺激的敏感度下降。有些女性呢每天散步体重看起来差不多，肌肉还是持续减少，散步呢有助于心肺血糖，但还是不足以抵抗肌肉跟骨骼流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重训了。他表示呢，一项研究让骨质减少或骨松的停经后的女性呢，每周呢只要接受两次，每次30分钟的高强度阻力跟冲击训练，在专业指导跟逐步的进阶，参与者的骨密度、肌力还有身体功能都可以获得改善。也提醒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需要更充足的蛋白质还有白氨酸才能够产生足够反应。乳制品、蛋鱼、鸡肉、牛肉、黄豆制品都能够提供蛋白质，只是呢，植物性蛋白的氨基酸组成、消化吸收率、单位的分量跟白氨酸含量有一些差异哦，所以呢，可能要比较仔细搭配食物种类跟总量啊。那更年期女性呢，要注意每天摄取的总蛋白质有没有重训，整体热量是不是长期过低？如果你每天吃的很少，又拼命运动，身体连基本的能量都不足了，再多训练恐怕也很难建立肌肉哦。
1: Yeah. She a 10.

0: fires. Boy, my uncle 12 shouting. I had to take my uncle to school this morning, shouting. And he got shot.
1: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现在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产业快速发展，还有台美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的带动之下，台北市政府盛大举办2026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邀请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集结20个州政府驻台办事处，还有产业协会共同参与，打造全台首创的城市级国际商机平台。
2: 2026台北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由台北市政府号召北北基桃各进出口工会、工业会及商业会共同邀请会员企业参与，透过官方与产业资源整合，串联美国20州代表、产业单位及专业服务团队，协助企业在台北就能掌握市场趋势，精准对接合作伙伴，降低海外拓展成本与时间，加速布局台美产业合作新商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身为首善之都，汇聚了超过80000家进出口企业，是国内产业连接国际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外贸产业发展的核心。蒋万安说，
3: 举例来讲， Phoenix 凤凰城是台北市姐妹市超过47年，而目前凤凰城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美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台北也因为 NVIDIA 的企业总部进驻，成为全球 AI 科技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因此，台北市政府，我们要将每一年台美产业商机媒合会一次性的活动建立成为台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来为台美经贸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2: 蒋万安也说明，本次活动三大亮点包括邀集美国20州政府驻台办事处参与，协助台湾企业一次掌握各州产业特色，找到最适合的市场切入点，并首创台美服务链路专区，整合物流、仓储、法务、会计、人才招募、跨境电商及数位系统等服务资源，协助企业布局美国市场，以及打造台美产业生态系合作平台，规划论坛与交流活动，聚焦台美经贸、 AI、 半导体及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协助企业掌握产业趋势，拓展合作商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2494.59点，来到64362.0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01.89点，来到6595.4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04点，来到25861.92点。上证指数上涨27.57点，来到3832.26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2.27，兑换人民币4.768，兑换港币4.09，兑换日元0.1994，兑换欧元37.02，兑换澳币22.62，兑换英镑43.27，兑换纽币18.87，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高友夫朗都斯巴塞嘎挺支持斋神记，
3: 挺嘎高伯夫妇此修口胎，又以今天迷藏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胎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2: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好奇五都去前院，幸福好上的干嘛一点五批？
4: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夫党。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93.1，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931岁岁念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公会专业会计师谢国松会计师，我们要来就主题会计师的功能和价值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先来欢迎我们的谢会计师。谢会计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国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上次呢连续两集谈到了对会计师的认识了解，还有呢会计师对于信任落差，就是跟企业主之间的一个嫁接功能。另外呢，我们还提到会计师其实有这个企业医生的这样的称号，因为他其实要帮企业做很多的诊断，提供参考。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聊，其实会计师有这个所谓鉴定跟确信的功能跟价值，还有规划跟设计。好，我们先来聊聊谢会计师提到鉴定跟确信，我先问鉴定什么？
2: OK， 好，鉴定什么？最主要就是有一些意见不一致。那提到法庭，那法庭呢要请鉴定人来做鉴定。
1: 是，
2: 那当然这个鉴定有很多，譬如说车辆事故鉴定，那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我们现在谈的是说商业上的鉴定。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说 A 公司要吸收合并 B 公司，A 公司存续，那 B 公司被合并消灭，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吸收合并呢当然要谈什么，谈条件嘛，谈条件呢，以现在来讲最很常见就是发行新股来换股，A 公司一股换 B 公司多少股，换股比例，那这个时候呢 A 公司他只要发行新股，就可以按照换股比例把 B 公司吸收合并进来，不用花钱，那两家公司就可以合并了，这个时候呢，那 B 公司的股东他对换股比例，同不同意？譬如说 A 公司提出来说，我一股换你 A 公司一股，换你 B 公司一股，
1: 是
2: 等于是 A B 两家公司每股价值是一样嘛，才能换股嘛，一比一嘛，可是呢，这个时候呢 ，B 公司股东认为说，我们公司的股的价值比 A 公司来得高啊，我们应该是你要1.2股来换我一股啊，才对啊。那现在你一股换一股不公平嘛？
1: 是，
2: 那不公平嘛？那不公平，我反对嘛，那反对有没有效？没有效，因为你是小股东嘛。
1: 对啊，对啊。
2: 好，你小股东 ，B 公司的大股东在主导嘛 ？B 公司跟 B 公司的大股东跟 A 公司大股东已经讲好了嘛？
1: 是，
2: 所以才提到股东大会，董事会也过了，然后提到股东会了嘛？那现在你们小股东反对，那反对无效，
1: 无效，
2: 那无效，那怎么办？那个 B 公司小股东那不是很委屈吗？好，那现在法律上有一个规定说，你可以要求 B 公司这异议股东。英文叫 descendant shareholders， descendant 异议股东呢可以要求 B 公司用公平价格把他的股份买回去，公平价格，
1: 那这样不错啊，
2: 对，这样不错，公司法的规定，那不错。好，那操作上面，那什么叫一股公平价格是多少？因为刚刚换股啊，
1: 对，
2: 一股换一股都没有现金，那当然估值你一股好，你 B 公司一股的估值多少，然后公平价格是多少，那两边要去谈，也就是说小股东要跟公司去谈说我认为一股要20块，这是公平价格，我认为一股20块，那 B 公司说没有，一股15块了，你这个20块太高了，我没办法认同，好，然后呢，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要到法庭来，由法院法庭来裁定了。
1: OK，
2: 对对对，因为两边意见不同嘛，
1: 所以法庭裁定这边不算是确信吧？因为
2: 这边没有叫鉴定，
1: 没有鉴定，
2: 对对，这个叫鉴定。
1: OK，
2: 这不是确信。我先讲鉴定。
1: 鉴定。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就爱聊电影，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呢这部电影叫做《新浪潮》，导演是理查林克雷特。好，在空中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些什么。先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推荐这部电影，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新浪潮。其实这是法国新浪潮，是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兴起了一个电影运动。那有一群这个影评人反对当时的好莱坞传统跟这个法国主流电影，提倡所谓的作者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强调导演的个人风格跟表达，他们采用的是实景拍摄，然后跳接、手持摄影这些创新的手法。那当时法国新浪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也对于影坛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很多所谓的法国新浪潮的一些很厉害的电影大师，比方说大家最熟悉的楚福啊，像卢高达，这些人。楚福当然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呢？这个片子其实我在看预告的时候，我个人其实是蛮喜欢这种黑白的风格。我还是请麦嫂来分享。Hello， 麦嫂。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再讲第二次，没有开玩笑。
1: 距今已经快60年的这些老作品，
0: 对，
1: 重新呈现在荧幕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启发，还是觉得感动？
0: 我觉得应该是感动多于启发。
1: 有这么爱电影的人，
0: 嗯，
1: 你要去想，那时候其实是战后没有多久，
0: 对，
1: 那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好莱坞啊，那法国这些叙事家也都是受到好莱坞的影响啊，所以就产生了这群叛逆的人。
0: 嗯哼，
1: 他们那时候其实有的不一定是从事电影制片，他可能只是影评啊，几笔出。

0: 也是这种哈，
1: 嗯，
0: 然后喜欢诉诸笔发，就骂人家电影难看啊，什么这个演员很差、啊，
1: 嗯，
0: 就包含了高达。这个故事的主轴是在讲他那时候拍《断了气》，
1: 嗯，
0: 的筹拍过程，因为他那些同僚们每个都拍电影了嘛。好、哦，楚服这些都在他之前，
1: 是，
0: 但高达迟迟没有，每个人都笑他，说你拍不出来了啦。他说你就只会骂人而已、啊，很会哈。
1: 嗯，
0: 然后那时候高达就说，一直这样吐我草，林北一定要做一部这样的哈。
1: 是，
0: 他那时候的叛逆的样子就有点像是昆汀塔伦提诺的做法、
1: 啊、哦，真的、哦，
0: 哎、欸，他就是看电影看很多嘛，昆汀就是在录影带店工作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多人都说啊，你就只会一张嘴什么的，啊，不然有种拍一部这样。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独树一格，要用那种切断式的叙述实景拍摄、嗯，然后演员呢要找素人，他就这样想。他说一个好作品就要有个故事，还有一个女孩，所以那时候他就找了那个在美国剪短发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珍稀宝。珍稀宝那时候只是一个杂志模特的那种，也不是太红。
1: 啊、是，
0: 他就跟他讲说啊，一句法文都不会没有关系哦，找翻译来帮你，你就来当我的女主角这样。
1: 嗯、
0: 啊，剧本是什么？剧本还在写，搞什么在乱的哦。他跟珍稀宝说，我跟你讲透懂、欸、我跟你说，我光是用形容你就把它演得出来，故事很简单，
1: 嗯，
0: 就在讲一个法国记者跟一个女孩，然后他们两个的亡命旅程。他说亡什么命，你也讲一下啊。他说就一路偷拐抢骗嘛、
1: 嗯、
0: 啊，很虚构哎、欸、他说就这样就这样，
1: 嗯，
0: 就边拍边胡闹，然后中间就笑料百出、嗯，是这样子的一部电影。
1: 其实这部片子感觉，虽然哇，他谈的是这个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这个精神，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种非常法式的那种浪漫跟幽默在里头。所以这部电影啊，我个人觉得我在看预告的时候我是喜欢的。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有一点点那个古味啊，就是当时这个欧式古味啊，古色古香的感觉，然后呢还带一点法式的幽默，
0: 有点像是、嗯、哎大家有看重庆森林吗？王家卫那个风格、
1: 啊啊，对对对，有点那个风格。
0: 你看那个珍稀宝的造型就跟王菲很像啊，就剪那个超短发像小男生，有没有？
1: 可是好漂亮，好可爱。
0: 对啊，所以其实他就是有点像啊，因为他也是那种拍拍剪剪啊，然后弄到演员们都觉得自己不会演戏，有没有？
1: 是，
0: 就是啦，王家卫就类似像他。
1: 好，这部片子呢，在台湾上映时间是7月8号，有可能我们在今天推的时候他已经下片，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在串流看得到。但是我觉得，麦嫂，我想要来聊聊，就是导演理查林克雷特，大家如果可以去找一下他的资料，都知道他是以爱在三部曲闻名，可能有些人看过这部片。那据说这部片子其实他也筹备超过10年、欸、
0: 对，因为林克雷特是个怪人啊，你看他那个年少时代他跟拍一个演员拍20年、欸嗯、
1: 他真的
0: 他就是一个怪人啊，
1: 是很特别的导演。
0: 那但是你要去想想看，为什么他会锁定在新浪潮？因为他影响后代非常多的人、嗯、他们说那个是战后婴儿潮嘛，
1: 嗯，
0: 你如果今天叙事风格导演没有抓住的话就会很凄惨。那我觉得在美国的话你可以说是像马丁史科西斯，
1: 嗯，
0: 他类似像那样，
1: 嗯
0: 哼、哦、但是法国人是不屑他啦、
1: 嗯、
0: 就你拍来拍去都要去拍那种社会阴暗角落、嗯、但是我是爱看阴暗角落的人、
1: 嗯、
0: 我觉得那就是真实，
1: 没错。
0: 但是新浪潮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活在现代，
1: 嗯，
0: 好、哦，所以要极度浪漫的人才会爱这种啦。
1: 对啦，但我觉得我不是浪漫，我倒是很喜欢那种风格
0: 哦、
1: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高达嘛，他就是重现当时高达的那个作品的氛围嘛。然后这部片子呢当然在国际得到不错的一个在因为他入选的第78届的坎城影展的主竞赛单元也拿到了金钟奖。那这我觉得在台湾这么晚上映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对不对？我个人是觉得有点
0: 可惜。你跟我打到奥德赛啊。所以他只能够演2个礼拜啊，
1: 我觉得好可惜，因为其
0: 实好可惜哦。
1: 这种片坦白说，就是我觉得麦嫂会拿出来推也是有他的道理，就是因为这样的片子，坦白说，在这个奥德赛这种所谓的经典级史诗，然后这种大片哦的强压之下，要让他跳线出来很不容易。
0: 我觉得你排暑假就不对了，你如果今天在暑假之前5月可能还好一点。
1: 对、嗯、
0: 看像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小小冰与大怪兽、
1: 嗯、
0: 他也在致敬电影啊，然后他又佛家庭，然后他又是 Lumination、嗯、又是那么厉害的动画 IP。
1: 是，
0: 那你接下来还有海洋奇缘呢、欸。
1: 对，
0: 你说这些是不是就把家庭票给抢走？
1: 没错，好。
0: 啊，你新浪潮挤到哪里去就不知道嘛。
1: 哎，可能。
0: 但是小小兵我很推哦，就是刚好我的朋友就带小孩从美国回来，然、嗯、后、啊、我朋友是在电影从业的，我说哎、欸，就来看这一部。哦，他说前面每一部他都有看，他觉得好好看，嗯、因为小小兵就是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一群生物嘛。
1: 对对。
0: 然后这一次呢，就把它放到电影历史里面。他说啊，那其实他们从20年代就有了，
1: 嗯哼，
0: 那时候经历过默片。 所以他曾经有跟着这些什么米高梅啊这些片场一起长大的，甚至于呢他们还有去客串知名电影，西部片也有演过、左别林的什么摩登时代

0: 都有参加、甚至于连大国米那个 Rose Bird 他都有出现过，这样
1: 是是
0: 就呛到爆、
1: yeah.
0: 但是呢后来有发生了一些就是好莱坞丑闻，然后再加上就从默片进入到有声片，就有点像我们之前看那个大艺术家那个样子，所以转型的阵痛之类、所以明明小小兵们是好莱坞的扛把子，就没想到就没落了这样、但是后来他们又拯救了电影工业，是这样子的故事。
1: 哇，好有意思，
0: 所以喜欢电影的人，然后喜欢云霄飞车式的感受的人、去看 4DX、很赞，我觉得比那个剑湖三世界还刺激，晕到一个爆，这样不要吃带宝进去。
1: 对啊，但是你如果有什么高血压、心脏病人要小心
0: 啊，这个真的吼，我觉得要绑安全带，不然会甩出去，
1: 真的。好，所以这个也要看特效才有意思，对不对？
0: 对对，去大巨蛋秀看。
1: OK， 好。但是呢，我们当然小小兵大怪兽也不能讲那么短，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因为这部片呢算是今年最新的这个美国动画喜剧电影。那大家都知道小小兵就是一个眼睛嘛，
0: 香蕉。
1: 那是香蕉吗？我一直
0: 他们是一群小香蕉。我就说用这些，
1: 我觉得就是一个眼睛啊，
0: 一只眼睛、两只眼睛都有啦。
1: OK， 各种造型。然后呢，这部电影呢，它其实就是这个里头，因为它描述的是剧情的年代，其实它是设定在比较早的年代，对不对？然后他们要打算就闯进好莱坞要拍电影，但他们不要用特效。然后呢，这部片子其实刚才你讲非常好看，是因为特效吗？还是它整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2022年，我们知道也有《小小兵二》啊。
0: 因为小小兵其实他们就是也有那个正传格鲁那边的、还有他们自己的独立电影、
1: 所以他 这部片是算独立的吗？
0: 独立电影，没有格鲁、
1: OK，
0: 格鲁只有在片后有出现一格，就这样
1: 哦，所以叫格鲁。
0: 对，然后、
1: 开玩笑，
0: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小小兵放在任何的 IP 里面都可以很优秀。
1: 怎么样说？
0: 像他这一次里面，他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维持好莱坞的长青、因为他们一路要找老板嘛，找了老板的有一些是抢银行的，有一些无恶不赦的，但是他们最后就是认到一个电影明星、有点像约翰·韦恩那样子、就跑来西部片里面。但是呢，他们写的剧本里面必须要有个大怪兽才有办法把这个故事铺陈出来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就去找了一个巫师要把怪兽生出来，但生出来的过程当中就超曲折、
1: 是，
0: 那我觉得那个怪兽刚好也可以呼应到奥德赛里面的怪兽、到底什么样的怪兽你会喜欢、那如果你年纪比较轻的人，那可能就喜欢小小兵的怪兽，那像我们这种半老女人就很喜欢奥德赛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就是今年暑假很热闹让人很开心的一点。
1: 是、不过哈、麦嫂，因为这部片子小小兵、因为他主角因为他是卡通嘛，所以当然就配音啊，我看到其实台湾跟、香港都有找不一样的 演员或者是明星来帮他做配音。我这样问好，我不知道会不会不礼貌，但是我觉得你 一般来说啦，我在看这种动画片我还是习惯看英文原文，英文的配音、
0: 可是我这次是
1: 配音版本
0: 不小心买到中文，然后因为朋友算是美国回来，但是他们家都会讲中文这样、然后我想哎、买错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小小兵讲的各种语言都不是。他有中文、西班牙文、日文，他有卡哇伊都跑出来，我想没有差、
1: 没差，
0: 没有差，真的，因
1: 为真的没差，
0: 因为他这次的配音基本上能够讲国语的地方不多，但是讲的国语非常好笑，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就看就对了，
1: 就看就对，所以 OK 的，
0: 嘿啦，很值得啦，我觉得。
1: 好，这部片子呢，在台湾，在台湾是几号上映啊？因为在美国是7月1号。
0: 已经上映了、
1: 已经上映了，
0: 对对，然后跟美国同步的
1: 哦，跟美国同步，
0: 嘿嘿嘿，
1: 好，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戏院你来不及看或者是他下片了，那我们可能在串流还是一样可以看得到，因为通常这个迪士尼一定会放。
0: 我觉得今年的暑假极端热成这样，真的大家 有钱有闲就看电影啊，
1: 对，
0: 你耗一整天不会无聊的，
1: 对对对。
0: 这么多好作品，
1: 花个电影票然后到里面去吹冷气看这些导演拍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蛮舒服的享受，对不对？
0: 对啊，是的、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推荐两部电影，分别是新浪潮还有小小兵跟大怪兽，希望大家会喜欢，也谢谢麦嫂在空中的分享推荐，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
1: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北上61.5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侧有一米多长的水管，哦，这个非常危险。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中立休息站南下入口有树枝的障碍物。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21.2公里过板桥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提醒驾驶朋友行车请注意到间距的安全。Selling 老歌经典推荐给大家，我们要休息，待会6分钟的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得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片都含的顺产含过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真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面做的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西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6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亚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3186.45点，收在43119.75点，成交金额8337.1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846.7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62.59亿，投信买超了333.82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675.53亿元，也是历史买超金额第10大。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天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收在32.292元，较前日收盘价呢升值了1.62角，成交金额呢是28.96亿美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来看一下这个 KKBOX 母公司的科科科技哦。那么最近再度向柜买中心送件申请股票的新柜，后续呢要在正式上市柜。那么科科科技集团过去一年多呢组织调整，强化 KKBOX 作为核心的影响力经济，增加呢 PressPlay 就是线上课程跟网红事业，还有呢 AI 多媒体科技 B2B 的解决方案，四大核心业务的音乐服务 AI 多媒体科技知识学习创作者经济成为新的上市主体。科科科技集团原来包含三大核心业务，包含了音乐串流事业、多媒体科技事业，还有数位云端智慧事业。因应集团发展策略调整以及近年来 AI 产业趋势变化，科科科技集团过去一年多完成了事业布局的调整，旗下原来专注在企业级商用的 SaaS 模式的这个 Brand Vision 呢，因应呢经营团队自主发展意愿，已经独立成新公司，成为集团转投资关系企业。数位云端事业也独立，以更具有弹性的组织架构加速整个市场的拓展。各独立公司将依照自身发展策略持续推动业务的成长。科科科技集团呢，全力聚焦在推动影响力经济互动生态系的布局。今年四月份他们完成收购本土主要线上学习平台 PressPlay、将事业版图拓展到知识学习创作者的经济领域，构筑音乐服务 AI 多媒体科技知识学习创作者经济等核心事业版图，聚焦呢打造以内容数据跟 AI 驱动的影响力经济互动生态系，串联内容、用户、创作者跟企业四大关键角色，并透过音乐、影音、知识学习还有创作者经济等多元场景，极大化丰富并扩展内容数据资产版图，实现对于声音、影像、文字等内容形态更加全面深度的数据搜集跟掌握。那么在合并 PressPlay 之后呢，集团旗下 KKBOX 也进行战略的转型，发展追星服务啊，像是这个 Print K 跟粉丝互动平台这个 Fan Club。今年5月正式推出跨领域生活订阅平台 KKBOX One， 转型作为涵盖影音、生活、娱乐、旅宿跨场域的订阅生态系。集团呢希望透过跨场景数据整合、多模态分析跟 AI 技术，优化内容的推荐、互动体验、会员经营跟商业的变现，形成可以持续强化的数据飞轮。这个 PressPlay 呢也加速将 AI 技术融入产品跟营运当中，并推出导入订阅制概念的 PPA Plus 方案，持续深化在数位内容还有影响力经济领域的整合能力。那么他们表示，他们拥有强大的股东团队，原本在这个2024年6月要挂牌上市，但宣告破局，也成为台湾资本市场罕见的获利企业 IPO 失利的案例。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呢，今年呢再度申请新柜，后续呢将会正式上市柜，提供给您做了解。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么？
3: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暗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育。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6: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5: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诊，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5: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带你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AZ 李孝祖。一粒，

阿道，快来我这霸道戏。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真的是全村希望来了吗？台积电今天股价上演震荡的走势，受与这个 ADR 溢价缩小带动，早盘一度呢大涨60块，来到2260元，唯独受制于市场调节卖压，尾盘最后一笔爆出了5494张的卖单，灌杀15块钱，中场就小涨5块钱，收在2205元，涨势大幅收敛。那值得注意的是，盘后巨额交易传出关键的讯号，市场关心行情是不是触底回温。台积电今天盘后共出现了10笔巨额交易，合计4116张，总金额大约91亿元，每股均价是2210.83元，略高于今天收这个现货的收盘价。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一笔呢每股2420，就是今天现货涨停价的配对交易，成交了40张，总金额高达9680万元。由于台积电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以涨停价进行巨额交易引入的情形，这笔交易也引发市场的关注。回顾今年行情，在内资买盘力挺之下，台积电股价从去年底收盘的1550一路向上突破，今年623创下盘中2535的新高，但七月份全球股市不稳，外资发动提款，股价转为持续修正，昨天盘中一度重挫到2180的低点。外资今天持续站在卖方，卖超台积电87.89亿元，高居外资卖超榜首，并且吞下连续7天的卖超。不过相较于前2天的提款力道，今天已经出现大幅减轻的迹象了。法人观察，今天盘中虽然受到尾盘灌杀影响，收敛涨幅，但盘后呢巨额交易出现高于现货价甚至是涨停价的配对成交，加上的外资卖压出现转弱的迹象，后续能不能够带动台积电股价触底回温，也是后市关注的焦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南韩、台湾跟中国大陆的散户投资人最近已经大力呢降低了融资的余额。投资人认为，这样的转变将为亚洲股市迎来比较健康的反弹回升铺路。根据彭博会诊的数据，从6月底融资余额创下历史新高以来，中国大陆跟南韩的股票融资余额已经下降超过10%。在台湾融资余额连续6个交易日下滑之后，已经降到了5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此外，追踪三星电子跟海力士的南韩上市杠杆 ETF， 他们的管理资产规模也大幅缩水。根据彭博的资讯，截至礼拜四，相关 ETF 管理资产已经由6月25号时超过110亿美元，大幅降到了41亿美元。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标的股票价格重挫，同时这类被认为加剧市场剧烈波动的杠杆 ETF， 过去2周也转为资金的净流出。那这些数据回落显示呢，近期科技股大跌呢，迫使了投资人降低杠杆的部位去杠杆化，有望抑制投机交易，促进市场更稳健的复苏，并减少剧烈的波动。尤其是在令监管机构忧心的南韩市场，根据呢这个 Tigress Financial 的一个投资长芬塞斯表示，大规模去杠杆通常是一种健康而且往往必要的市场重新调整，尤其当它是被迫平仓而非基本面恶化所引发的时候。那根据摩根大通的最新报告，随着杠杆 ETF 部位持续的缩减，加上避险基金几乎已经完成去杠杆的过程，最近重创的南韩股市的极端波动渴望逐渐的消退。分析师指出，虽然最近股价下跌还是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卖压，但是南韩市场目前的部位结构已经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如果市场能够在此形成一个具有持续性的底部，历史经验将支持后续行情的发展，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烟。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哇哦，阿狗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9: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8: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9: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欢迎收听115年7月31号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货架上空空，大卖场稀选蛋缺货，农业部表示契约导致延迟上架。迎接空窗期，三委员今天任期届满， NCC 面临成立20年来首度没有委员的就任。两名员工死在休息室，熊本永旺症后爆炸，疑似是疏散。

客人之后折返遭遇到不幸。致癌油风暴在烧，中联厂长100万交保遭到撤销，二审认他有隐匿案情。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致癌物苯胺皮超标，酿出全台食安危机。台中地检7月22号第二波搜索声押了中联厂长陈明荣，台中地院认为检察官未举证他是否为食品业者，裁定他100万元交保。检方在抗告之后，台中高分院认原裁定不完备，今天撤销发回中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现有4名空缺，现任3位委员任期今天就届满。行政院日前再提新的名单，上待立法院审查。NCC 从8月1号起恐怕进入没有委员在任的空窗期。NCC 表示，民国95年2月22号成立以来，未曾发生无委员在任的情形。如果没有任何委员或只有一人担任主委，都没有办法召开委员咨询会议，监理业务将无法运作。目前有多家广电事业执照届期。董监事或营运计划变更，以及节目内容和处跟重大监理政策，共约有748案。NCC 表示，还是需要留待委员会议来进行审议。根据媒体报道，北部陆续传出有缺蛋的情形，其中红壳蛋缺口尤其明显。农业部今天表示，部分卖场传出在货架上看不到鸡蛋的情形，经查是因为蛋商跟部分卖场之间还在谈契约，导致呢影响上架的进度，已经启动了协调机制，让鸡蛋可以顺利上架，并持续监测鸡蛋的产销情形。日本在28号发生了规模1.1的令和8年熊本地震，加岛町永旺梦乐城熊本在震后发生了大规模爆炸，死亡人数在30号增加到了7人。警察跟医疗人员持续的搜救，并且在员工休息室发现了2名不幸的罹难者。根据熊本放送跟 TBS 的报道，30号拍摄的商场内部无人机画面研判是爆炸地点的2楼时尚服饰跟杂货区，仍清楚留有爆炸冲击的痕迹。商场方面表示，地震后已经立刻疏散顾客，因此研判爆炸时还是留在馆内的都是员工。

0: 路况即时报。好，来看一下，在这个台68线南寮竹东西行1公里哦，在南寮端前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车辆损坏没有办法移动，远景已经前往处理了。另外呢，在建国高架往北暨南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市民高架往西全线新生高呢往北农安街道中山通河，水快往北思源街道师大路，还有环东大道往西松山到内湖都是车多哦。国道3号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西武五股转接到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最后送上东方神起的《我相信》中文版。
1: 好 ，OK，
0: 把时间要交给1700台北晚报。
1: You trust me.

0: 幼保都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1: 边界家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妈，爱听观音，爱吞糖好去抽水耶。
4: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爱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安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3: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天来到了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了呀。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刚刚咱们电台、有一群参访的好伙伴，有小朋友，有大朋友，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哦，跟大家见面挺开心的。那希望这群伙伴们现在也正在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尚恩的节目，因为刚刚跟他们见到面了，特别的推销一下。OK， 今天接下来呢，这两个小时一样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台股又创纪录了。你看看，我是不晓得我在节目当中讲了几次台股创纪录了，但是就是一直在创纪录。如果你有在关注，你应该也知道了，对吧？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ris Brown， 这首歌叫做 Juicy Booty。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往北，你在汇入国一前呢、啊，这边全线车道哈，车多回堵到了仁爱路上方，所以建国高架往北这边回堵到仁爱路，哎、欸，很长哎、欸，从仁爱路一路回堵到国一这边前面嘞、欸，非常久哦，所以如果你要上这边的话，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都是车多的。那么新生高架往北，从农安街到中山通河也是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车多。那么环东大道往西，内湖到松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动。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刚刚节目一开始就说到这个台股啊，又创纪录了，对不对？昨天前天跌成这样子，然后上礼拜还创了，应该上礼拜五吧，创了那个最大跌点嘛，对不对？今天哎，一切都不一样了哈，大家就觉得应该就是要像这样才对啊。台股今天在台积电、信化这些多档全指股还有高价股强势涨停的推升之下，加权指数大涨了3186.45点，创下了史上最大的涨点，那么收在了43119.75点，怎么这样念好多次都错。 OK， 成交值呢是新台币8337.13亿元。在台股的部分哦，本周累计是下跌了535.09点，那么七月份其实是下跌的哦，七月份下跌了3006.16点。那台积电攻上涨停呢，来到了2425元，上涨220元，是它史上最大的一个涨点，市值也攀高到了62.88兆元，贡献大盘1746点。那其他很多档这个电子全指股，联发科、日月光投控、高价股信化、川湖也都是强势涨停，所以电子类指数是大涨9.19%。那么随着 SK 海力士等国际记忆体大厂的股价强势弹升，所以记忆体族群今天也都涨哦，包括了南亚科、华邦电、旺宏、金豪科、裕创、群联、宜鼎、实权都是涨停的。那传统产业股也多数是收高了，塑胶、电缆、玻璃类股指数也上涨超过6%，表现非常强势。食品类股指数是震荡下跌，表现就相对比较弱一点。当然，金融股也有不错的表现哦，类股指数上涨了4.45%。根据证交所的统计呢，上市涨停的家数多达了113档。那么随着秦城它的股价登上了1000元大关，所以台股增加变38千金。观察升达科是收在969元，好，那旭准收在957元。台股的千金股阵容啊，不排除是渴望回升的。哦，所以今天真的是大家觉得哇，强势反弹呐，那个涨停涨成这样，对不对？没有想过吧？大家又再一次的看到了记录，看到台股史上最大涨点，大家应该都兴奋起来了，对不对？不过呢，七月份是这样，它还是下跌了3000多点。好，所以这个震荡啊，台股就像云霄飞车一样，所以大家自己的心脏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晚上睡得着是最重要的。来听歌吧，缓和一下。如同悲伤被下载了2次，陈珊妮还有李。

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这是陈珊妮跟林宥嘉。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 COVID-19、最近进入到流行期了咯。食药署今天也针对这个家用快筛供应的情况说明，制造厂会加强这个通路的库存，大概有73万剂，提供了17家的通路业者，超过了10000家门市，铺货率大概有80%。评估，这波疫情的需求大概是33万到59万剂，应该是可以满足的。那依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监测的资料显示，国内的 COVID-19 的疫情上升了。根据最新统计，上个礼拜门急诊就诊的翻倍破万喽。疾管署长罗毅军日前也说到了，疫情的高峰修正提前到了8月中开始，到9月才会下降。那 COVID-19 疫情升温，让外界担心说，会不会又有这个快筛之乱呢？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今天就发了新闻稿，他说，国内家用的是 COVID-19 快筛试剂供应的情况，强调大型超商、超市跟连锁药局、连锁的医疗器材通路都是稳定供货的。根据食药署的统计，目前国内制造厂库存大概有61万剂，通路库存有12万剂。那相关的业者也持续的生产，也持续的铺货。食药署专区呢，已经提供了17家通路业者的资讯，涵盖超过了10000家的门市，整体的铺货率有80%左右。那相关通路资讯也会持续的更新。食药署说，参照疾管署评估，这一波疫情需求33万到59万剂，所以现在整体的供应量是应该可以满足民众的需求的。那你可以到食药署的官网，家用新型冠状病毒检验试剂供应资讯专区，查一下你家附近家用快筛试剂贩售的资讯，避免说扑空。那为了因应这一波疫情，其疾管署呢日前也宣布了要延长 COVID-19 疫苗扩大全民接种的措施到今年的9月28号。那还有莫德纳疫苗43.5万剂，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要打要快。罗毅军提醒，65岁以上的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以及免疫不全者三类的高风险对象，如果已经接种1剂，而且间隔了6个月，呼吁尽速的接种第二剂，再提升的保护力，会有效的降低 COVID-19 的重症或者是死亡发生的风险。也提醒民众了，做好勤洗手。

戴好口罩、打疫苗这种自我防护。那么疾管署也全面检视盘整了国内的医药物资的量能，在这个公费口服的抗病毒药物贝维拉大概还有 16.8 万人份、那输冠效有 1.7 万人份，注射用的瑞德西韦也有库存 15.3 万剂、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做好自己的卫生管理就好了。我们来听歌吧，方大同跟徐佳莹的歌，这首叫做自以为。

为什么一定要是去的？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

5:20，接下来要关心的消息是熊本啊，这个重灾区的部分。这件事，熊本县啊，日本熊本县强震过后第三天，那重灾区持续面临汽油不足的窘境。好像是与城市有大批民众在车上避难，那清晨就开始排队等待加油啊。当地灾民就说没有油啊，热到很难在车上入眠。那熊本县在28号下午4:27，台北时间下午3:27，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那熊本县与城市和冰川町观测到最大震度7。熊本县熊本市南区、八代市、宇土市、梅里町和义城町也观测到震度6强。上天草市、和志市、大金町、西园村、玉船町和鲁北町都观测到震度6弱。那根据这个朝日新闻报道，宇城市持续出现这个

机油短缺的状况。那虽然说当地供油在逐渐的恢复，但还是有很多在车上避难的灾民，他们的生活不便。当地一间加油站早上10点开门，不过呢，他开门前两小时就有20辆车在排队啊，包含了一对驾驶轻型轿车的夫妇，他们清晨5点就来排队了。那这对夫妇他们住家哦，窗户玻璃碎裂，家具倾倒啊，房子里面没有立足的地方，加上避难所灾民很多，所以他们呢在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开始持续的睡在车子里面。避难第一天，他们持续发动车辆，开冷气睡觉，不过这样汽油当然消耗很快嘛。那避难第二天开始就熄火了，后来决定开着窗户，但天气很热，他们汗流浃背，几乎是没有办法睡的，所以到处找可以加油的地方，但是呢，店家不是没有营业，就是汽油卖完了。那今天可以加油，让他们安心不少，但他们还是很担心之后不知道要在车内待多久，加上他们其实蛮害怕余震的，有相当不安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中路研一，他就说了，地震之后汽油的需求大增，油罐车补货的频率从地震前3天一次增加到这个1天一次了。那而且现在限制一辆车只能加20公升，那一天大概700辆车消费，4小时全部汽油就加完了。那熊本县其他地方，比如熊本市里面，虽然有加油站，因为库存建立所以暂停营业，不过呢，倒是没有大排长龙的状况，汽油不足的情况似乎有渐渐改善了。好，那当然，地震过后第3天，燃料供应网也逐步的恢复，除油设施的相关企业预计今天开始重新要启动8代市油槽基地的一些出货作业喽。

来自 SHE 这首歌叫做《我爱你》。台日友好，所以大家我相信应该都能够帮忙的都会尽量帮忙了，对吧？好，待会呢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这首歌是迷先生的《马戏团运动》，我们待会见喽。

0: 佛经与同后的该是天子言，行路摇摇摆摆，讲法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言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然是同步懂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换新年的眼里脱开。
1: 以上广告由光有福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惊会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先生讲，也是打1953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我能叫他去听书阿明。
1: 有声高言是要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错的，纯粹支持的书，就会改变的快事。
0: 霸凌不是云，爱同包容，本高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高友铺提供。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傍晚的5:34，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有个绕境活动哦。好，绕境的路线包含了汀州路一段、二段，还有惠安街、南海路、中华路二段、惠安街、西藏路、三元街、泉州街、和平西路、重庆南路三段、福州街、宁波西街，还有少安街哦。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些管制哦。那个目前呢，绕境队伍在刚刚4:30左右是到了重庆南路三段右转汀州路一段这里哦，这个要麻烦附近的朋友注意啊。那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那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还有台北市呢，在各个高架哈，刚刚陆陆续续都有跟大家讲到了，速度确实是比较慢的。那另外台64线往西，这边是三重到五股二，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好，第30届台北文化奖揭晓了哦。北市文化局说啊，今年台北文化奖从4月份开始受理推荐，那一共呢收到了130多件的推荐案，经过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审慎的评选，各界优秀的候选人也历经激烈的角逐，最终由最符合落实文化深入生活传统开出现代本土面向国际

0: 碧薇的报道。
1: 本届台北文化奖得主简进惠投入文化公益超过半世纪，1971年创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从阅读推广、出版文化教育到艺术扶植，持续打造民间文化发展的力量。所创办的书评书目和首创视听图书馆，以及推动闽龙讲堂，都成为跨世代交流的文化平台。近年更将文化关怀延伸至高龄生活美学，倡议优雅老化，让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另一位得主摄影家刘振祥则以40年光影纪实见证台湾社会与台北城市的变迁，从新闻摄影、电影剧照到剧场及当代艺术影像，以细腻镜头记录民主转型、电影创作及表演艺术发展，长期为云门舞集、国家两厅院等留下珍贵影像，也持续投入影像教育，传承纪实摄影的人文精神。文化局专门委员蔡依婷说，
2: 台北文化奖自1997年设立，今年迈入了第30届。历届得主常年深耕各领域，累积台北深厚的人文底蕴。本届两位得主，一位以文化实践开拓新局，一位以影像保存时代记忆，分别代表文化实践与艺术创作两种深刻的力量，共同展现台北文化在传承中持续创新、面向未来的生生不息。
1: 第30届台北文化奖颁奖典礼将在10月下旬举办，除公开表扬两位得奖者多年来对文化艺术的卓越贡献，并将邀请历届得主齐聚，串联不同世代领域文化工作者交流互动，共同见证台北文化30年的累积与传承，同时将首次公开宣传《看哪，这些台北文化人》台北文化奖30周年纪念专书，一同回顾台北文化的发展轨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5:42，接下来这个消息，6月25号这个短延时超量的强降雨哦，造成台北市内湖区多处积淹水，就有部分车辆泡水受损了。为了减轻大家灾后的负担，北市府订定了台北市政府为助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泡水车辆实施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受理期限呢到2015年的9月30号下午的5:30为止，请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间提出申请。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公务局表示，这次为助对象为泡水车辆所有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暴雨期间，车辆在内湖区因泡水受损，且领有汽机车行车执照，即可提出申请。为助项目包括车辆报废损失、维修费用及汽车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用。公务局水利科正工程司刘忠秀说：“
2: 这次为助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报废，每辆新台币20000元。”一般机车和乙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维修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0元。一般机车和乙领牌微型电动二轮车依实际费用为助，每辆最高2000元。汽车及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则依实际支出半数核实为助。地下室拖吊每辆最高5000元，一楼最高1000元。
1: 市府提醒申请人应备妥申请书、行车执照及存折影本、车辆泡水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报废或其他足资证明损失的文件。申请拖吊费为助者需另付拖吊费收据或发票。民众可至内湖区公所临柜申请，或透过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及台北服务通线上申办。经审核通过后，为助金将直接拨入指定账户。此外，为简化行政程序，符合资格且为台北市牌照的泡水车辆，市府将于为助金核发后同步提供相关资料，由税捐机关办理使用牌照税退税作业，减少民众往返奔波。至于住户淹水部分，台北市政府已依经济部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规定陆续受理拨付救助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这边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在这个全球供应链重组、AI 产业快速发展跟台美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的带动之下呢，台北市政府盛大举办了2026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邀集了美国各州的政府办事处协会，集结20个州政府驻台办事处，还有产业协会共同参与，要打造全台首创的城市级国际商机平台。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台北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由台北市政府号召北北基桃各进出口工会、工业会及商业会共同邀请会员企业参与，透过官方与产业资源整合，串联美国20州代表、产业单位及专业服务团队，协助企业在台北就能掌握市场趋势，精准对接合作伙伴，降低海外拓展成本与时间，加速布局台美产业合作新商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是台北身为首善之都，汇聚了超过80000家进出口企业，是国内产业连接国际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外贸产业发展的核心。蒋万安说，
2: 举例来讲， Phoenix 凤凰城是台北市姐妹市超过47年，而目前凤凰城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美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台北也因为 NVIDIA 的企业总部进驻，成为全球 AI 科技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因此，台北市政府，我们要将每一年台美产业商机媒合会一次性的活动，建立成为台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来为台美经贸的发展

0: 入更多的动能。
1: 蒋万安也说明，本次活动三大亮点包括邀集美国二十州政府驻台办事处参与，协助台湾企业一次掌握各州产业特色，找到最适合的市场切入点，并首创台美服务链路专区，整合物流、仓储、法务、会计、人才招募、跨境电商及数位系统等服务资源，协助企业布局美国市场，以及打造台美产业生态系合作平台，规划论坛与交流活动，聚焦台美经贸、AI、半导体及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协助企业掌握产业趋势，拓展合作商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南湖大桥要往内湖这边是车子很多的。国一北上五股的入口匝道这边有两辆自脚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特别留意一下喽。好，再来台北市这边宝桥往新店哦，这里是车子比较多的。还有说忠孝西路往西啊，阳光刺眼，视线不好，这个夕阳西下那个斜射确实是让眼睛非常的不太舒服。那不太舒服的状况之下，可能对交通路况的掌握就没有这么理想，可能就蛮容易有一些小事故发生的，就会蛮麻烦的啦。那总之呢，这个下班时间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那个夕阳，留意一下这个安全车距，安全第一咯。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哦，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你知道吗？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啊、委员现在有四名空缺，那现任三位委员任期是今天届满，哇！行政院日前也提了新名单，然后等立法院来审查哦。那 NCC 八月一号开始，可能就进入到这个没有委员在任的空窗期了。NCC 说啊，民国1995年2月22号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没有委员在任的情况。那如果没有任何委员，或是只有一个人担任主委，都没有办法召开委员咨询会议，监理业务就没有办法运作了。那目前有很多家的广电事业执照届期，还有董监事或营运计划变更案，还有节目内容核处跟重大监理政策等等有748案。 NCC 也说这都还要留待委员会议来审议。行政院过去两度提了 NCC 委员名单都没有获得通过，那目前只剩下代理主委陈崇树、委员王正嘉跟王怡慧三个人任期今天届满。行政院7月24号有公布最新的提名名单，提名了七位委员，其中提名前台北市政府法务局长、现任长慧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袁秀慧为委员，并为主委；提名国立中山大学行销传播管理研究所专任教授萧平作为委员，并为副主委。那一位委员名单要等立法院审查了 ，NCC 8月1号开始就可能会进入到没有委员在任的空窗期了。好，那么成立以来，虽然有委员辞职啊，任期届满卸任啊，但是都还有其他委员在任呢。过去也曾经有主委出缺，行政院指派副主委代理嘛。那113年，主委跟副主委都因为委员无法延任而出缺，那行政院指派了一位委员代理，都没有曾发生过没有委员的情况。那根据了解 ，NCC 也向行政院请示说，那未来要怎么做呢？好啦，总之。大家还会关注说，那 iPhone 18这种手机上市计划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NCC 说，国内的手机 WiFi、蓝牙这些电信管制射频器材的审验呢，依法委托给国内14家认可的电信设备验证机构办理。那相关的审验流程不用送交 NCC 委员会议审议，所以 iPhone 18审验则是可以按照现行机制的运作，暂时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哦。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讲公事啊、哦。针对公事捐赠经费遭提案删减和冻结超过10亿元，来自公事、小公事、公事台语台等50多名制作人呢发起了联署，呼吁各界啊支持并共同守护公共媒体，避免因为大幅的动删预算影响到节目的直播。媒体法院正在进行115年度的总预算案审查哦。那针对公事捐赠经费遭提案删减跟冻结，那来自公事、小公事、公事台语台50多名制作人就发起这个公事是全体国民的公事，欲请立委勿动删预算联署。那联署人很多啊，包含了水果冰淇淋、下课花露米、新闻超小号、谁来晚餐、浩克漫游、艺术很有事、公事主题之夜秀、记录观点、我们的岛、独立特派员、无事坐巴士、公事影集、公事人生、学生剧展、公事新创电影等节目的制作人。联署书提出3点呼吁。第一点，包含了公事董事会的遴选延宕，不应该成为动删公事预算的理由，影响公共媒体正常的运作。那第二点，就是公事长期肩负了影视人才的培育、公共议题的报道、文化保存和国际内容合作的重要角色，稳定预算是公共媒体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那第三点则是恳请立法院朝野立委尽速的通过115年度的公事预算，让公共媒体持续提供全民所需的新闻、教育、文化和戏剧服务。联署人也表示啊，理解立法院依法监督预算的职责，也愿意接受各界的检验，但是目前呢，预算解冻的前提是完成第8届董事会改选啊。但依法呢，负责董事审查的董监事审查委员会有8名委员请辞哦，审查程序停摆，并不是第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决定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声明也说到，公事是全体国民的啦，希望社会共同支持公共媒体，守护公共媒体就是守护民主、文化和下一代的未来。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津巴威发现了新恐龙哦。哦，科学家宣布啊，这是帮恐龙多样性演化提供一个新线索，也显示他们可能曾经分布在非洲南部不同的生态系啊。好，根据科学家这个新物种呢，哦，命名很长，我也不会念 ，Musengo matsusadonanis，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他说，这个骨骼化石在2018年呢，在津巴威北部卡瑞巴湖岸边呢挖掘出土。那这个是津巴威发现的第五种恐龙了耶，哦，很多。那参与这项发现的国际古生物学家团队哦，就说到了这个恐龙啊，大概生活在2亿1000万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当时的恐龙呢开始向全球扩散，不过还没有成为陆地上的优势动物了。那有别于数以百万计年后演化出巨型长颈恐龙，那刚刚讲到这个体型，它相对轻巧，体长 4.5 公尺而已，体重大概222公斤，和一头成年的猪是差不多重的。好，那刚刚讲那个 Musengo， 当地的这个少纳语啊，大概意思是住在灌木丛中了，就是一个新恐龙，我跟你分享一下，也许之后在一些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它的化石咯。陈嘉维歌曲《我等的人会是谁》，待会下个段落，俏谈台北，继续回来。

0: 阿婆，做当有咩约条数啊？
1: 出健本医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说爱就买呀、啊。
0: 一条数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人嚟推销，线上有讲，也系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推波解药。
0: 房门高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哇音乐家，他带来了个人的首张的作品呢，叫做《Thai Lights》，爵士风格。那他其实在里面，主要是 bass 的一个呈现。那当然，整张专辑的呈现，如果大家喜欢，真的把它听起来，因为我觉得它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平静的感受。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他是。你如果听他讲话，你可能听不出来，但他是台湾荷兰混血，然后其实是从纽约刚回到台湾。让我们欢迎 Julian。
2: Hello， 大家好。
0: 好 ，Julian， 我想先问一下，因为刚刚讲到台湾荷兰混血嘛，然后从小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2: 是
0: 对不对？那我就蛮好奇，既然是在台湾长大，哦，在台北长大嘛，台北有没有我们就直接开宗明义，你有没有常去的地方？
2: 应该就是因为我家以前住在国父纪念馆附近，所以我应该就是小时候都在东区那边，或是在天母，因为我学校在天母
0: 啊。对对对
2: 对对对。那现在的话，家比较靠近南港，所以或是松山那边，所以我蛮常去饶河夜市。
0: 哦，饶河夜市，
2: 对。
0: OK， 饶河夜市，你最喜欢吃什么？
2: 我从小就是爱吃他们的那个，就是在前面的。那家胡椒饼，
0: 哦，胡椒饼要排队的，
2: 要排队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2: 可是其实很久没吃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它怎么样。啊哈哈，应该还是蛮好吃的。
0: 对，还是很多人排队。
2: 对对对。
0: 不过我想，如果你很久没吃，就是你以前吃跟现在吃，那个价格可能不太一样。
2: 对对，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
0: 哎，
2: 饶河夜市现在是现在的，就是。以前人家都会说士林夜市不要去了，因为都是观光。
0: 对，
2: 那我觉得饶河夜市也可能是变成这样，
0: 就观光客很多这样，
2: 很多很多
0: 哦，要出名了，大家都会去逛嘛。
2: 没错，
0: 对吧？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让自己当一下观光客。
2: 对啊，对啊。

0: 对对，去感受那个氛围不一样。OK， 所以常去饶河夜市这附近。
1: 其实对啊，我最喜欢就是去饶河夜市，嗯、然后把东西就是买好，哦、吃的买好，然后。去旁边的河滨公园、啊、吃东西，跟朋友聊天，对 对, 对对，啊、这样会。
0: 旁边河滨很漂亮、欸，
1: 对啊，
0: 那个彩虹桥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而且因为我记得夏天那边都会有那个什么

0: 如果你到饶河夜市的话，应该很容易直接被当成观光客吧？殊不知你其实可能比较在地这样。
1: 是，所以就是必须要跟他们讲你是在这边长大，或是不是特别就是跟他们讲中文，他们就会说：“哎、你中文为什么会那么好？”
2: 对，
1: 就说其实我是在这边长大的，我是台湾人。对对对。
0: 可是我蛮好奇的，就是因为你在台湾长大，很多地方你很熟嘛，可是你的外形跟你的讲话的这个口音有没有带给你可能你印象很深刻比较好笑的故事或者困扰的事情？
1: 有啊，就是觉得最应该是当兵的时候啦、
0: 当兵的
1: 时候就蛮 好笑、因为就是班长都会觉得我们这一连为什么有个外国人，那就是其实跟我沟通就没问题，就是那他们都很好奇，就是我的背景啊，就我是怎么长大的啊，那有时候会觉得你们国外有这些东西吃吗或者什么什么对，我觉得蛮好笑的，或是有时候我会听到别人讲我然后他们会以为我听不懂啊！其实我全部都听得懂，
0: 台语也 OK，
1: 台语比较困难，对，
0: 所以大家会用台语讲。
1: 可以，如果你想讲我的坏话，可以用台语。
0: 搞不好人家是说，这人就 N 倒的呢，讲你很帅的意思。
1: 有，基本上都是好事啊。对，没有遇到不好的。
0: 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有时候。明明我们就是在一边长大，但因为可能是混血的关系，就会有一种你知道生活上的一些比较趣味的事情。但偶尔可能会让你觉得困扰，就是你会觉得我就在那边长大，你又要问一些就是奇怪的事情，这样。
1: 没有啊，就是从小啊，我如果我坐计程车的话，就是司机都会问一样的问题，那我已经用就是回答了一样的问题，回答了就是二十几年了，
0: 到现在也是
1: 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
0: 问什么？
1: 你是哪里人？你中文为什么那么好？那你现在住哪？那你爸爸是哪里人？
0: 都会想跟你聊天，
1: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我很习惯了。
0: OK，
1: 习惯了。
0: 他们会不会就比如说，因为当然，我觉得现在计程车的司机可能很多人，也许英文也还不错。那会不会有些人一上来，他可能觉得，他自己英文没那么好，就先问 Can you speak Chinese？有人会问你这样吗？
1: 会啊，会啊，会啊。那直接回答，会啊，没问题。然后就说OK，
0: 然后就沟通，
1: 对，沟通就 OK。
0: 然后他就有很多的好奇，想要从你这边了解一下。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台湾长大，但后来也去过荷兰嘛，然后到了纽约，最近又回来，所以其实你在国外待的时间也蛮久了。回到台湾，回到台北，你觉得跟你以前成长的时候有没有哪边地方你觉得有不太一样的？你感受，比如说可能店家变不一样了，以前常吃的怎么现在没了这种，或者是整体的感觉。
1: 我觉得台北就变贵了，整个就变贵，
0: 确实是变贵。可是我比较好奇，纽约应该生活的那个生活费的消费水准应该更高吧？
1: 确实，纽约是非常贵。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台北，
0: 对，
1: 就是真的。有变贵了，就是小时候长大的时候还可以吃那种50块的便当啊，现在都完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
1: 100块就算便宜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你明显的感受。
1: 对对对，吃便当，
0: 吃便当很明显的感受。那当然就是除了吃便当之外，我看你其实身材有在练嘛。
1: 有。
0: 就平常你会就是吃什么样子的便当吗？特别挑过健康便当吗？现在其实我觉得台北很多健康便当
1: 其实有啊，其实我都是从。我都在家自己煮饭，或是可是如果急的话，我会直接从 Seven 或是全家买个就是水煮的鸡胸肉啊，或是健康便当。
0: 对，
1: 就是我没有特别会去的健康便当的家。对，
0: 但是很多嘛，
1: 很多很多，特别很多。
0: 选择很多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观念起来健身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大家外面便当都是你刚刚比如说50块啊，或池上便当，
1: 对，
0: 这样子。然后它的主菜可能是比如说卤的、炸的各种的嘛。现在就是真的，大家好像开始非常注意健康，所以健身，然后搭配然后蛋白质水煮鸡胸肉这种
1: 是
0: 便利商店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1: 是啊，或是如果我想吃可能比较。 好吃比较传统的东西，我可能会去吃鸡肉饭，就是那种嘉义鸡肉。

0: 肉饭、
1: 啊、
0: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味道、
1: 啊、
0: 感觉的东西就是会稍微好吃一点、啊、对对对。
1: 那你会吃卤肉饭吗？
0: 有时候有时候、
1: 啊、
0: 就是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吃一次、
1: 嗯、
0: 对对对，或是鸡卤饭也会、
1: 啊、真的
0: 两个混在一起，
1: 对对对，哇，你知道听到吃鸡卤饭就知道是台湾人。哎、欸，那你会不会饮食习惯，当然你在台湾长大我觉得台湾没什么问题了、
0: 嗯、
1: 到了国外有没有饮食曾经有那种哎、欸、吃的东西可能毕竟不太一样，会有那种衔接上面的、
0: 嗯、因为尤其是在纽约啦，因为在外面吃东西那么贵，
1: 对、
0: 嗯、我已经习惯在家里对自己煮，所以我都会做。哎、欸，我在美国跟荷兰都有买大同电锅，对对对，
1: 哇，真的是台湾。
0: 然后就直接就是每天会没几天话啦会做一大锅的饭，
1: 嗯，
0: 然后就是搭配。什么就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可能会有鸡肉啊、青菜啊，或是、嗯、对吧、
1: 啊？
0: 就是简单的东西的、
1: 哦、
0: 所以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哦，因为自己煮吗？
0: 自己煮，对。
1: 哇，大同电锅真的是出国的人好像真的都
0: 一定要必须要买，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大推哦，很棒，
0: 还可以炖汤，
1: 对，
0: 没错。
1: 我跟你讲，听你这样讲，真的就是完全没有人会再看到你，也不会觉得说，哎、欸，你会不会就是你知道外国人？没有，非常道地，好不好？非常在地的。那我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当然从纽约回来嘛，这是带着你的作品回来，爵士风格。哎、欸，你觉得台北有没有你曾经去过的哪些地方？它可能其实蛮适合聆听你这张专辑，就是那个搭配起来风格蛮符合的。
0: 嗯，我觉得如果喜欢。爬山的话、
1: 哦、
0: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会喜欢去爬山去象山啊或者什么的、
1: 嗯、哼哼，对，
0: 觉得到了那个怎么说
1: 山顶
0: 的时候，对、
1: 嗯、
0: 可以听一下我第一就是在专辑上的第一首马祖星、
1: 哦、
0: 我觉得会蛮、哦、对适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 有那个感觉，
1: 对，所以、欸、你也很常去爬山吗？
0: 很长啊，很长、哦。我爸，我小时候就是我爸每个礼拜会去爬山，至少两三次吧、
1: 哦。
0: 那有时候就是会带我去，
1: 嗯、
0: 所以我从小就是有这个习惯。
1: 啊、哦，
0: 对对对。那我家也住就是山附近啊，
1: 哦、
0: 所以现在有一点太热了
1: 啊。对，的确，的确，的确，
0: 所以要很早起床才能去。
1: 嗯、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就是爬山当然健康，可是不要太热会中暑，
0: 是，
1: 对对对，或者是可能也许比较春天或秋天没有那么热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其实也可以去走走这样。那你知道台北有就是因为刚刚讲信义区什么象山嘛，那个什么四兽山、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台北有一个很有趣的，他有推一个叫台北大纵走，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有啊，有走过
1: 啊、哦、你有走
0: 过，
1: 哇，
0: 对对对，
1: 你很强欸，
0: 就是要花蛮多时间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哇，真的是太在地，因为台北大动作我都觉得哦，这看起来好像蛮有挑战的，我都会觉得嗯，不然我们就是慢慢的安排。
0: 是是是，
1: 对，他是不是要分段走比较好，对吧？我记得要分段走嘛，
0: 你不用一次走完，
1: 对，
0: 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就是好像是总共有几座山、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可以就是爬一座就好了，可是如果你要把整个
1: 走完
0: 那可能会花一天吧、
1: 嗯，
0: 对对对，
1: 而且太累了，
0: 很累，对
1: 对，哇，好有趣哦，真的，因为像爬山，好，刚刚讲到，其实可以听这张专辑的这个马祖星，好去听。
0: 嗯、
1: 那比如说，因为专辑九首歌嘛，你有没有还有推荐？比如说台北平常你会去的地方，比如说你会逛商圈吗？会吗？比较少，
0: 比较少，比较少，
1: 哦、
0: 对对对，
1: 会逛市场吗？
0: 哦，
1: 买东西，因为你要自己煮饭的话，
0: 我都会去永春市场、
1: 哦，
0: 对对对对，哦、那边东西还不错。
1: 会不会去到其实摊贩都认识你了？
0: 还没到这个地步。
1: OK，
0: 因为才刚搬家。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在可能去个几次，大家就对你有印象了。
0: 是是是。
1: 那除了永春市场这种市场之外，比如说可能像全联啊这种，你会去吗？
0: 会去全联，对 对, 對、
1: 嗯，
0: 买菜啊。可是我觉得买水果，
1: 对，
0: 还是要去就是
1: 水果摊，
0: 对，水果摊啊，对，在我家附近有一家叫。

0: 阿姨非常厉害的水果啊，推荐捷运后山坪那边。可以去看一下，
1: 因为你住那附近嘛。
0: 对对对
1: 啊，对，因为刚刚讲到你会去饶河夜市，对，确实就那一带。我以前也在那附近租过房子，所以那边我也
0: 后山坪啊。
1: 对对对对，我在松山车站那附近。
0: 哎，所以对啊，我走到松山车站那边就差不多10分钟吧。
1: 对
0: 对对，
1: 我之前会去虎林街
0: 那边很多好吃的，对
1: 对
0: 对
1: 对，虎林街好像也有那个市场嘛。就是它是街道的那种市场，嗯，然后再往后也有很多刚刚讲的好吃的，嗯，哦，那边其实蛮好玩的。
0: 哎，也推一个永吉，哎，怎么说？永吉凉面，永吉凉面，哦，超级好吃，
1: 真的，
0: 哦，可以去吃。对对对，
1: 我刚好现在天气热，吃凉面，
0: 吃凉面，
1: 哇，
0: 永吉凉面
1: 很赞哎。所以就是刚好你在那附近，就真的很多吃的。嗯，哎，那你会往，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音乐家。台北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演奏的地方，你会去跟大家见面的地方哪些呢？
0: 应该通常会在林森北路有一间叫 Sappho， 对，是一个爵士酒吧
1: 哦，
0: 对 ，Jazz Club 的东西。嗯，那边几乎每天都会有表演，除了星期一。星期天跟星期一以外，哦，对对对
1: 对，
0: 还有一间叫台北蓝调 Blue Note，
1: 哦，
0: 在台电大楼那边，
1: 对
0: 对，还有，哎，还有一间叫Taipei Social Club，
1: 嗯，
0: 对对对，这间是在民权西路那边，嗯，对对，还有其他的，可是主要就是这三个地方，对
1: 对
0: 对。对，
1: 就你可能比较常去，容易跟大家见面的，
0: 是是是。
1: 那你觉得台北的这样子的，比如说音乐上面聆听的场所或资源，是算丰富的吗？
0: 算丰富，嗯，可是他们的空间就比较小一点。
1: 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爵士还不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东西，嗯嗯，或是他们虽然喜欢，可能会不知道台北有这些地方。嗯，对对对。
1: 啊，
0: 可是我觉得，台北的爵士，怎么说，场地，
1: 嗯，
0: 它有变多，
1: 变多，
0: 有变多，整个台湾呐，
1: 嗯，
0: 我觉得反而南部的，就是现在变了很多，对对对，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整个台湾其实大家听爵士这样风格的音乐，都慢慢的有喜好更鲜明一点，
0: 有啊，我现在，嗯，我觉得现在的，尤其是。年轻人，哎，我也算是年轻人吧。嗯，
1: 对，你很年轻，
0: 可是比我更年轻的人，就是很喜欢去咖啡厅啊，哦，听爵士，喝咖啡，哦，这些叫什么文青，
1: 文青，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氛围感吧。
0: 是，
1: 对。那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是，像陆陆续续整个台湾哦，会有一些可能爵士相关的，比如说音乐节。
0: 嗯，
1: 类似这样子把这些风气带起来，那我觉得在台北，当然我觉得资源应该还算是蛮丰富的。对，
0: 我觉得因为台北现在每年会办一个两厅院的酷派爵士，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们做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每年会请一个比较算是流行的艺人来参加这个爵士音乐节，嗯，可以让。更多的人就是感受到爵士音乐的感觉。对，
1: 嗯，
0: 我那年2020年是跟9N88
1: 啊，9N88
0: 在这个酷派爵士表演过。
1: 嗯，对，
0: 然后今年会跟台语歌手李竹新一起
1: 表演。哦，李竹新，
0: 嗯，
1: 哇，哎，欸，那时间上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0: 8月15号，
1: 嗯，
0: 对。时间还不确定，可是应该就是晚上吧。
1: 对对对对对，两厅院嘛。
0: 对对对，外面那个广场。
1: 广场。
0: 对对对，
1: 就是自由广场那边。
0: 对对对。
1: 哦，那很大的一个空地。
0: 是。
1: 是大家都可以直接去的吗？
0: 可以可以。
1: 哦，欸，那真的是大家把握机会耶。
0: 对，应该不用买票。
1: 哦，
0: 都是就是可以直接去。对对对。
1: 哇，那这真的是。对啊，就对于推广爵士乐让大家更认识，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
1: 对啊，而且你看，之前你跟9N88，这次跟李竹新，
0: 嗯，
1: 李竹新因为之前金曲奖，哇，就是大家真的是为之惊艳，
0: 嗯，
1: 太厉害哦，那所以也就让大家更认识，然后透过这些歌手他的知名度，把爵士音乐再带到更多人的生活当中。
0: 是，
1: 哎，那其实最后我还想请你再分享。

0: 分享，比如说还有没有台北的哪一个点，可能你比较私房可以推荐，然后可以搭配你哪一首这张专辑的音乐？你觉得？
1: 私房，
0: 因为可能刚刚讲我们爬山，然后象山可能很多人会去嘛。
1: 对对 对, 對。
0: 有没有比较你自己喜欢去的？也许你以前成长的，比如说天母，或者是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有没有哪些是你比较属于个人口袋清单的？考验你一下。
1: 哎呀，等一下，可以想一想。
0: 可以，当然可以，
1: 因为还可以剪，对不对？
0: 可以，当然可以剪，当然可以剪。
1: 哎呀，
0: 太难。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节日？因为天母有那个万圣节的那个派对嘛？
1: 有吗？
0: 天母的那个万圣节都会有那个
1: trick or treating。
0: 对对对对对，天母都有。
1: 我都没参加，我小时候。
0: 还有
1: 真的是行天宫去拜拜，
0: 行天宫
1: 对，
0: 真的
1: 每个月会去拜拜
0: 哦，真的哦，每个月固定会去拜一次，
1: 对
0: ，OK， 哎、欸，可是行天宫，你小时候就会去了吗？
1: 比较是最近的事，
0: 最近的事，因为他现在就是都拜拜不用香嘛，
1: 对，
0: 他就是用手拜，
1: 用手拜，对 对, 對就可以了。
0: 哇，小时候会去拜拜吗？会吧，也会吗？
1: 偶尔啦，
0: 偶尔，
1: 我们因为我会去。一座山叫法鼓山，如果有听过，对对对对，
0: 所以就算是一个你们家里面的传统的宗教信仰是这个方面，
1: 是，可是比较不是宗教了，因为我那时候是叫阿嬷过世，然后就是他在法鼓山，怎么说？
0: 哦，我懂，对对对对，有点像是去看看他，
1: 去看他，对对对、嗯、对对对。
0: 哎、欸，那行天宫附近，你有吃过那个马吉吗？
1: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小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没吃过，
0: 真的、哦。
1: 可是我应该去吃一下。我没去，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排队。
0: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不想排，所以
0: 我懂，就看到排队就觉得这观光客吧。
1: 对啊，
0: 对，但嗯，我吃过一次，我觉得不错。
1: 是，
0: 推荐推荐推荐给你。
1: 好
0: ，OK， 今天非常谢谢 Julia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可能他在台北走跳，当然还有他的这张爵士音乐作品《Highlights》，分享给大家，可以加入你的这个播放清单里面。哦，台北，我觉得每一个角落走跳的时候，这张专辑拿出来听，真的都会带给你不同的感受。哦，同一个地点，这张专辑九首，你其实拿出来听，可能都完全那个你知道滤镜都会不一样。今天再次谢谢 Julian， 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苏芮的歌，叫《跟着感觉走》。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晚安咯，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谁你来买银兔啊？
2: 俺老公啊。
1: 俺老公身强又银牛子挺行。
2: 超噶，因为给哈布又银牛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兔谁你的胎？
1: 哇，怎么？
2: 亚爱都会穿亚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又银牛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爱本科来身强，又银牛子挺行真加啵。
3: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4: 陈先生，唔钓一寸塘又不愿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5: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5: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巴呀，大家好，我是卑南族的许宏伟丹弟，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Yeah。

我刚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那这是个大家咱爱做啊，感冒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今天是7月31号，明天就是8月1号了。8月1号呢，也就是我们原住民的证明纪念日。那台北市原民会呢，其实安排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像前一阵子呢，在北投凯达格兰文化馆率先登场的南岛共鸣国际音乐交流，那是在7月25、26。但是呢，从28号一直到今天哦，到8月31号，我们台北市原民会的81原住民族周，还记得吗？也就是达鲁玛城市归心，就会在信义区的香堤广场举行。而明天8月1号跟2号这两天呢，我们非常盛大的2026达鲁玛台北原住民族音乐季呢，则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附近，也就是圆山花博的环形广场将会压轴开唱。而现场呢，来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这些原民歌手，包括有马斯卡、戴琳、王洪恩、葛西瓦、吴炯恩等人会开唱，也就是在明天跟后天呢，在我们的圆山花博环形广场要登场的达鲁玛台北原住民族音乐季。去年因为办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希望呢，这两天呢，如果有来参与我们音乐季的朋友呢，要尽早入场哦。好，既然讲到了马斯卡，我们就要安排马斯卡早期呢，也是为我们台北市原民会在证明纪念日所创作的一首歌曲，闪出台湾古老的记忆。

0: 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Mazka 所带来的闪出台湾古老的记忆，也再次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不忘记咯，明天后天这两天8月1号2号这两天，为了庆祝我们的原住民族日，台北市原民会呢在圆山花博环形广场将登场的2026达鲁玛台北原住民族音乐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了。好了，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已经准备放假了，所以呢我们安排的是一些旅游跟休闲方面的讯息，但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来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的后半单元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就会谈谈退休啦跟理财哦。有关于退休的理财，其实在节目当中讲的非常多，但今天小赖觉得这篇文章讲的非常好，他讲到退休金要分三桶金，他怎么个分法呢？我们待会往下听。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小赖进入今天7月3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呢，小蔡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呢还是一些跟旅游啦跟休闲活动有关，因为这是礼拜五嘛。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乌来泰雅编织文化的讯息。
1: 新北市原民局西首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即日起至12月31日推出 My Nun 织女工艺展，邀集4位常年深耕泰雅编织文化的织女展出12件作品，并首次将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的展览延伸至旅宿空间，让旅人在休憩之余也能感受在地深厚的人文底蕴。 My Nun 在泰雅语中意指编织，对族人而言，编织这项工艺技术承载族人的生命经验与文化记忆。此次参展的4位织女展出作品涵盖传统服饰、织布布匹与当代创作，共计12件，呈现泰雅织艺从传统纹样到现代美学的多元面貌。其中达卡工坊的高龄美凤展出传统男子上衣缩小版框画及 Seori 自由编织作品，展现传统元素的创新诠释。油盖工坊的周小云以乌来区尺裙纹样织布，透过挑织技法呈现地方文化特色。运艺工坊的彭玉凤则结合苎麻、薏苡、毛线与琉璃珠等素材，呈现兼具工艺与装饰美感的作品。比令工坊的高秋梅则将传统服饰转化为具展示与收藏价值的艺术织品。现场令展示泰雅族传统的机组与枕巾架，让民众除了欣赏成品，也能进一步了解从理线、枕巾到织作成型的工序，认识泰雅织艺背后蕴含的生活智慧与文化意义。原民局长林伟倩表示，市府近年持续推动原住民族工艺产业发展，透过工艺推广、创业辅导及品牌行销，协助族人拓展多元通路，并于去年推出新北原创好礼，提升原民

0: 公益品牌能见度。他表示，未来将以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为核心，逐步推动无围墙博物馆理念，串联在地工坊、特色商家、旅宿产业及自然生态资源，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观光特色的旅游廊带，让民众透过旅行认识原住民族文化，也为乌来地方创生与文化观光注入新动能。
1: 小生一直仔细在听他怎么念编织泰雅语的米论，他好像念得怪怪，对不对？好，这次呢，一直到年底，他们所推出的的米论织女工艺展，过去呢可能都是在我们的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看得到，那现在呢，我们新北市原民局的特别呢，把这个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里头的的米论织女工艺展，直接呢延伸到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也就是说，你在外面的旅宿空间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的的米论织女工艺展，这还蛮不错的。你不进来泰博馆，我就把这些特展呢，直接就跨越到我们的旅宿店。那既然讲到了的米论，我们就让他介绍泰雅族的雷诺跟一凡所带来的织布。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雷诺跟一凡所带来的《织布》。好，刚刚讲的是我们的乌来这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台北的凯达格兰文化馆。
1: 凯达格兰文化馆即日起至8月30日推出年度特展《力量全开》，以传承、自信、荣耀为策展主轴，透过历史文献、

0: 珍贵影像、传统竞技展示、记录影片及互动体验等多元展演形式，引领观众了解当代原住民族运动会如何融合传统技艺与竞技精神，呈现文化复振与世代传承的多元样貌。让运动场不只是竞赛空间，更成为凝聚族群情感、延续文化技艺的重要场域。原住民族社会过去因应狩猎、农耕、渔捞及技艺发展出的各种身体技艺，随着生活形态改变，逐渐转化为现代竞技项目。跑、投、拉、扛等动作不仅展现身体能力，更蕴含族群的生活智慧、社会分工与信仰文化，使原住民族运动会兼具竞技精神与文化意涵，展现不同于一般体育赛事的特色。从规训到复振，展区带领观众回顾原住民族运动文化的历史发展，透过历史照片、文献资料与展示内容，引导观众理解原住民族运动逐步发展成兼具文化传承与族群认同的重要活动。汗水凝结的瞬间，传统竞技赛事展区聚焦原住民族运动会中具有代表性的竞赛项目，让观众看见每项竞赛背后深厚的文化脉络与生活经验。听见生命的叙事展区则透过两部记录影片，呈现原住民族传统竞技在当代社会的延续与创新。除了运动，我还看见了展区则透过互动展示，引导观众重新思考原住民运动很强这项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呈现运动表现并非来自天生体能优势，而是长期训练、教育资源、家庭支持、教练培育及个人努力共同累积的成果。此外，展区设置大力士挑战互动体验，期望观众在参与体验的同时，也能看见每位运动员背后不被简化的人生历程与文化故事。
1: 好，目前呢，一直到八月底呢，台北的凯达格兰文化馆会推出年度特展，就是力量全开。这个特展呢，呈现了原住民运动会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因为每逢赛事举办，有很多的离乡求学或者工作的青年也都会返家来参赛，运动就成为部落族人相聚非常重要的时刻。透过共同的训练、竞技交流、彼此合作，不仅延续了传统竞技文化，也重新建立了族人跟部落之间的情感连接，使得文化在奔跑、在竞争跟合作之间呢，能够持续的传承，凝聚世代共同的族群认同。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台北市很近嘛，就在台北凯达格兰文化馆，就会可以看到跟运动会相关的力量全开特展。好了，讲到了运动，我们来排这首来自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赢了。

0: 这是来自我们的 AZ 李少主所带来的赢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花莲这边的旅游讯息了。
1: 花莲暑假年度观光盛事2026花莲番暑假从7月中旬到8月20号在寿丰乡鲤鱼潭举办。今年活动除了主会场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外，更邀请游客跟着航海王、角色足迹到东大门夜市、花莲火车站、将军府、芝卡轩公园、花莲向日广场等县内各景点游历，深入探索花莲自然景观、特色商圈及在地美食。除了千阳号及角色装置外，活动期间周周推出丰富活动，希望打造全龄共享、日夜皆精彩的暑假观光盛会。花莲县政府以打造健康养生疗愈之都为愿景，积极推动大健康产业，结合自然养生、身心灵疗愈、睡眠健康及永续旅游等理念，希望透过2026花莲番暑假串联观光、文化与地方商圈，鼓励旅客以 long stay 方式深度探索花莲，感受山海景致、慢活步调与健康疗愈的旅游魅力。邀请全国民众把握7月15日至8月20日活动期间，前来寿丰乡鲤鱼潭参与2026花莲番暑假，白天欣赏千阳号及航海王、角色装置，参与探险集章等精彩活动，夜晚沉浸于水舞光影秀的璀璨魅力，更能顺游周边商圈、特色美食及观光景点。每周六日还有悠悠家族互动演出，以及场次限定的星空烟火秀，体验花莲兼具健康、疗愈与慢旅行魅力的夏日假期，留下合家访花出游的美好回忆。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花莲最近举办很多的活动啊，那刚刚讲是有关于2026花莲放暑假 FU 那个放暑假到8月20号在花莲寿丰乡的鲤鱼潭。那比较特别的是主会场在鲤鱼潭风景区之外呢，其他呢不同的航海王的 IP 呢，像是鲁夫啦、索隆啦、娜美啦、骗人布啦、香智吉、八桥等等，也分别在东大门夜市、花莲火车站、将军府、芝卡轩、花莲向阳公园都可以看到。所以欢迎大家无论是到花莲森林漫游、青山近水、部落文化体验或品尝在地风味，都非常适合在暑假的期间来安排漫游行程。好了，反正这首来自我们的卡西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吼？
2: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其他的也是市菜，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2: 不论其他位也是市场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Sindamas Namubale，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德伊木 Demu， 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的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今天节目的就这个单元了。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菜都跟大家分享关于退休啦，还有理财方面的资讯。今天就来谈谈退休金。到底该准备多少才够？这个话题好像我们谈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太相同。那今天就来谈谈，有一个理财专家他提到了三桶金的分类法，似乎比4%提领法更准确。怎么说呢？我们先来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D&D 徐宏伟所带来的《在呢喃往事的阿妈》。

这是来自卑南族的点地徐宏伟所带来的在呢喃往事的阿嬷，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的点地呢在讲他的阿嬷呢在讲事情的这 murmur 的情形。好，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退休金。我相信很多人都

有理财专家指出，这些方法可能让你多准备很多不一定用得到的退休金，所以到底应该要多少才够呢？刚有提到了退休金的试算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每个月你该花的你会花的生活费乘以12个月，等于是一年，然后再乘以30年，假设你65岁退休，30年呢就等于是95岁了。但或许比较讲究刚刚所提到的，你用4%停零法把每年的生活费只要乘以25就够了。但不论用哪一种，我们都会得到一个数字，而这就是我们在计划退休的时候呢，你可以存到支应我们30年退休生活的总金额。那这些呢做法简单直观，而且经过历史资料的验证，你可以支持30年呢不会破产。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些算法可能藏着一些根本的错误假设。它假设你退休后的每一年会花的钱都差不多的钱，而这个假设呢可能让我们多准备了很多，因为你其实不见得用得到那么多的退休金。所以呢就有理财专家了把这个退休金拆成3桶金。第一桶金呢它用在日常生活费，第二桶金呢让你在黄金期还可以好好玩的旅游基金，第三桶金就是你可能用不到但一用可能就是比较大笔的医疗长照准备金。我们现在谈谈这第一桶，所谓的要养你一辈子的日常生活费的这一桶金。这个是维持生活的底线，包括吃饭、住房、交通、水电、日用品等等。要管理好这第一桶金的退休金呢，我们必须从一件事开始，那就是记账。而且记账呢一定要分门别类，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日常支出是多少，因为记账的时候呢是把所有的东西混成一团。所以专家建议呢至少要把支出拆成2类，一类呢就是日常经常性的支出，比如说每个月固定的或接近固定的开销，像是伙食费、交通费、水电费、电信费用、日用品费用，甚至于保费。而另外一类呢就是非日常的大额支出，不是每个月都会有的，但总是会出现的，像家电的汰换啦、房屋的修缮啦、红白包啦，甚至于年度缴费。而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在退休之后呢你可能不太会用到的支出，你就必须要剔除了。哪些？例如小孩的学费、工作期间的置装费，还有你的通勤费。因为当你退休的时候孩子都已经大了，那你已经退休就没有所谓工作期间你要去买衣服的那种置装费，甚至于每天要出勤的通勤费。那为什么要做区分呢？因为退休之后呢日常经常性的支出呢是你的基本生存线，这些费用是生存的必须，通常比较没有弹性，而非日常的大额支出是有弹性的，它可以延后，可以降级。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两者给分开，你才知道哪一块是真的动不了。所以这一桶的退休金的来源，专家建议你要用终身保证收入来覆盖。因为你要支出的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吃饭的钱啦、你的房租啦、交通啦、水电啦、电信费用啦、日用品等等这些。当你的基本生活费被一笔保证终身、活得越久领的越多的这种收入给盖住的时候呢，不论在经济上或者是心理上效果都是最好的。因为你心里清楚，无论我活多久每个月都会有钱进来，你才会安心的去花这其他的钱。以台湾来讲，这一条呢终身保证的地板就是我们之前所提过的劳保老年年金月领的部分，再加上劳退新制的月领，这两笔钱呢可以把基本盘给撑住。如果还有缺口，你再考虑比如说商业年金啦，或投资组合把这个部位给补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桶金的管理原则，就是你要先算出你每个月支出是多少钱，然后再看你的劳保加劳退能够覆盖掉多少，剩下的缺口就是你退休金组合里面最不能够缺少的那个部分了。好，假设你劳保20000，好，劳退5000或者劳退10000，30000块够不够你退休金的日常生活费？如果够的话呢，那就不错了，那表示你的第一桶金的来源已经保住了，而且每个月每个月都会来，你吃的穿的就不用担心了。好，这是第一桶金。那第二桶金呢，就是让你在黄金时期还能够好好玩的旅游基金。
这桶金呢，本质上就是有限期的享受，时间晚了，你可能也用不到了。旅游基金这桶金呢，是最该被独立出来的，因为它的花费性质跟生活费是完全不同的，它包含了旅游、娱乐以及未

进的梦想。它不是细水长流，而是前重后轻。刚刚退休的那几年，你可以去玩你最想玩的，最能玩的，去最远的地方。十年之后，你那时候可能七十几岁了，八十几岁了，你可能只能够国内走走。如果你把这笔钱跟日常生活费混在一起的话呢，你每次订机票，你都会觉得，哎呦，花这笔钱都花得不太安心，于是你会一拖再拖，拖到后来，拖到所谓的缓步期，你想去也没办法去了。所以这部分的完整逻辑包括了什么？旅游基金不该套用 4% 的法则，健康余命为什么是关键，而这笔钱就应该怎么投资。所以你要记得，第二桶金是旅游基金它的管理原则，你必须要先列清单，估预算，设一个专户活力期，在你还能够跑还能够动的活力期黄金期，你都大方的花掉吧，花完就花完了，不必焦虑，因为它本来就是被设计来花掉的。好，这是第二桶金的部分。那第三桶金呢，可能用不到，但一用就是大笔的医疗或者是长照的准备金。这一桶退休金的本质呢，就是一种低几率高冲击的风险。有专家提到，在他退休规划书里面就把医疗长照列为市场波动活太久并列的第三退休风险，他称之为支出冲击，因为他最常被忽略，却容易一口气就击垮一个原本健全的退休计划。前面不是有提到你的生活费的那一桶金，另外一个是旅游奢侈的费用。那这一桶呢，可能用不到，但如果用到的话呢，它可能是一笔非常大的医疗或者长照的准备金。它的分布很特别，因为研究显示呢，大部分的人呢，终其一生退休都花不到一毛长照费用。但另外一半的人呢，极端的情况可能烧掉上百万元。这因为它的几率不高，但是一来就是天文数字，所以这种风险最适合用在保险转移，而不是自己硬存一大笔钱来摆着。而且如果真的有长照需求的话呢，其实这笔费用呢，并不是单纯叠加在你原本的退休预算之上。想想看，当你真正住进了照护机构，你的旅行、外食、社交那些花费本来就会跟着大幅减少，所以其实整体的支出可能不是完全叠加那么多。但实际应对上，一般来讲建议优先投保发生几率更高的癌症险或者是重大疾病险种。至于长照险的部分，台湾目前长照险的费用并不低，而且也有一些年龄跟体况的限制，所以如果想要规划长照险，最好在50多岁还很健康的时候后呢，就先规划，拖得太晚，保费就明显变贵，而且你越老越可能因为健康的状况而失去了投保的资格。而如果你有决定有一部分或者全部要自己准备的话，就把这个钱独立成第三桶金，跟前面的日常生活费、旅游基金一定要彻底的分开。这样做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长照需求多半是在晚年，所以这笔钱的早期你还可以用来积极投资，让它继续成长。第二个，万一你是那幸运的一半，根本用不到这笔钱，那这笔钱呢，你就可以留给子女，甚至做慈善，等于附带了一个选择权的价值。第三个好处就是，如果没有需要用到这笔长照的费用，也没有遗产的规划，它还能够转成你的生活费。所以这个第三桶金的管理原则就是，你要先衡量你期待的保额、保费支出的能力，剩下的如果需要自筹资金的部分，再独立成所谓的第三桶金，跟你的生活费、跟你第一桶的日常生活费、第二桶的旅游基金做区隔。这样有没有觉得比较完善一点呢？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好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 Sor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心怀舒畅》。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带小军所带来的心怀舒畅。过去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专家都会提到说，好，我们要到底退休之后要花多少钱，你就是把你每个月要花的钱乘以12再乘以30年，大概就会得到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大概就是退休金要准备的。可是呢，这位专家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可以把这个退休金呢分为三桶。第一桶呢可能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的必须，也就是刚刚的算法了，你每个月花多少钱吃的啦、穿的啦、住的，然后乘以12再乘以30年，那你可以算一下，大概每个月如果是2万-3万，也许你固定的收入就所谓的劳保劳退就已经够支付你的第一桶日常生活费了。那第二桶呢就所谓比较奢侈一点的旅游基金，因为刚退休的时候呢身体还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到处去玩，你可以先列清单、估预算、设一个专户，趁你能够跑的时候呢跑远一点到国外，有身体没有那么好的话呢就国内旅游就好了，因为旅游社交还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桶金呢就是可能花不到，但一花可能就要一大笔钱的医疗跟长照，而这笔钱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很快的存它一大笔，这时候就需要保险来支付你的第三桶金。好，我们回到大家熟悉的微笑曲线来讲，那这样的三桶金的分法呢其实就是把微笑曲线的具体化。第一桶呢应对的是整条微笑曲线的基础线，也就是保证收入你可以建立你的地板基础。第二桶呢应对的就是前端活力期的那个高峰。第三桶应对的就是静止期尾端那一段可能是上扬的。当我们把一整包模糊的退休金拆成各司其职有上场顺序的三个桶子的话，在我们做准备的时候呢就能够看清楚优先顺序以及目标，这就比如何准备更加实际。而另外一个比如何准备更实际的影响就是我们也能够更理解该如何使用这不同的三桶金。有专家曾经提过一句话讲得很传神，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退休者往往是蚂蚁不是蚱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花了30-40年学会了存钱，存到变成一种反射动作，可是当我们一旦退休的话呢要把开关从存切到花，很多人就是切不过来，因为我们总担心万一以后老了话要花更多钱怎么办，但如果你把它分成三桶金的话其实就不用担心。

心了。专家说，真正担心的从来不是有人把钱花光，而是太多人舍不得花，在活力期，在你还能够动的退休期间呢，缩手缩脚，等到缓步期，真的年老了，你才惊觉想花你也花不动了。所以问题呢，不只是总共要存多少钱，而更实际的是，这些钱应该要怎么分，应该要怎么花，在什么样的期间花。例如把旅游基金尽可能放在活力期，就是刚退休的这段时间，其实你不用担心花完这笔钱，因为这笔钱的用途本来就是在这个阶段让你好好花的。只要把这些钱，把所谓的退休金具体化分清楚，真正让你在该花的时候能够敢花，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再留下遗憾了。下次如果有人在跟你算什么退休金应该怎么算的话呢，不要只输入一个数字，请你输入三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日常生活需要花多少钱，你的梦想清单需要多少钱，比如说旅游啊，或者是干嘛。第三个就是长照医疗缺口多少钱，你要分三笔而不是只有一笔，然后再把这三笔的数字给加起来，你就会发现它可能比原本那个吓人的数字还小一点。更重要的是，每一笔钱你都知道它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可不可以花，该怎么花，甚至剩的还可以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比数字小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当这三笔钱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你才能够真正拿到那一张花钱许可证。退休理财其实最大的遗憾呢，从来不是90岁那年我账户归零了，而是70岁的时候呢，你还在为一张机票该不该买而犹豫，最后呢把钱留下来，留到你走不动了，想花了你也可能花不到而用不到它。所以不要让每一笔钱都替一辈子准备这么样谨慎，因为可能会偷走你刚刚退休的黄金时光。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今天这篇文章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想说我退休要花多少钱，那都不能去动它。那这位专家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先把它分成三桶金。一桶呢，其实是保险可以帮你支付的那个保险金，你长照了医疗有保险帮你支付，那可能根本就花不到，就算花到的话有保险帮你支付。那中间这一桶呢，就是退休之后你还能够动，还能够跑，还能够跳，去好好的享受你未完的梦想，包括旅游之类的。而基础的第一桶金就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先算一下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未来的30年总共多少钱。有人每个月可能2万块就够啦，因为旅游啦奢侈有第二桶金支付了，你就不会觉得第一桶那些必须的有那么样重要的。所以如果第一桶金有劳保劳退帮你支付，第三桶金有保险帮你支付，你只要努力赚中间的这一桶金，退休应该就会过得更美好了吧。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节目就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乐所带来的放在赖度很好，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您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您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不忘记咯，傍晚的5点到7点还有小蔡为您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马萨鲁。

0: 是八百种都在应用伴奏呢。
1: 在小口改编，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罗达又说带来的鹿港小镇啊、哦，谈到这个鹿港小镇，我们就谈一谈，好像从来没有深入谈论过这个问题啊、哦。鹿港小镇是台湾很具代表性的这个历史古镇之一，位于这个彰化西海岸。它曾经是这个清朝时期台湾最繁荣的这个商港之一，有着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这个美誉，意思是啊，当时台湾最繁华的这个三大城市依序为台南府城、鹿港和艋舺。这个鹿港的兴盛始于18世纪末，由于这个港口新、跟这个福建、甘江对渡，这个商船往来频繁啊，商业十分发达，造就了富商云集、文化兴盛的景象，也留下了许多古老寺庙跟这个传统的街道。后来因为港口淤积呀、加上这个铁路没有经过鹿港，商业中心呢逐渐转移，反而使许多这个古建筑啊得以保存完整到现在。

这个鹿港啊，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浓厚的人文气息。漫步老街，可以看到红砖古厝、曲折巷弄、木造街屋，仿佛走进了300年前的台湾。鹿港老街是台湾最早指定的古迹保存区之一。这个姚林街、埔头街到现在仍然保持清代商业聚落的风貌。除了古迹，鹿港也是啊宗教文化重镇，香火鼎盛的天后宫、历史悠久的龙山寺，都是信仰与寓意素的这个瑰宝。传统工艺像这个木雕、蜥蜴，还有这个灯笼、制香，以及南馆、北馆等民俗艺术啊，也让鹿港成为活动的这个文化博物馆。当然，提到这个鹿港啊，更少不了令人回味的小吃，例如蚵仔煎、肉包、牛舌饼、芋头丸、面线糊和这个虾猴酥等等，每一道都是在地人的共同的这个味觉记忆。有人说，鹿港不只是小镇，而是一座会说故事的城。每一条巷子、每一座古厝、每一间寺庙，都记录着台湾数百年的历史。来到鹿港不只是观光，更像是跟历史对话，感受岁月留下的文化底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李建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感情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讲说相见恨晚。相见恨晚是什么？两个人相遇之后呢，彼此十分欣赏投缘，却遗憾没有早一点认识对方。这里的恨呢，不是埋怨，不是怨恨，而是遗憾，可惜的意思。晚呢，是指这个相识的太晚了。例如两位音乐家第一次合作，却发现彼此理念非常契合，都说哎呀真是相见恨晚。或是多年后遇见一位知己，聊起人生和梦想，觉得如果早些认识啊，也许能够一起经历更多的事情，这就是相见恨晚。在爱情里面，相见恨晚也常用来形容遇见了一个很适合很珍惜的人，却是在彼此已有不同人生阶段或错过最佳时机的时候才相遇。因此呢，他带着欣喜，也带着一丝惋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形容：最美的相遇却来得晚了一点，最深的欣赏伴随着一点遗憾。这也是许多歌曲啊文学作品喜欢描写的情感，珍惜眼前的缘分，同时感叹命运让彼此相识太晚。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一次的在空中呢，在各位朋友来碰面啦。今天跟各位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这个文化传说故事呢？今天选择了一个排湾族。这个排湾族的创世神话呢，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就开始跟您分享哦。

到这个排湾族呢，就要播放刚才啊那首歌曲，这是排湾族的朋友哦林文所带来的非常好听的这个他自己创作的歌。林文是民都非常喜欢的一位创作型的原住民歌手，很棒的音乐分享给你听，这是他自己写的。好，这个排湾族的创世传说是什么呢？从前在巴拿巴拿样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位女神，右手拿着石头，左手拿着竹子。不久呢，女神投出了石头，石头落地裂开成为两半，从中出现了一位神人，这个就是后来台东马兰社阿美族人的这个祖先了。又过了一些时间，这个女神再度把左手所拿着的这个竹子用力竖在地上。这个时候呢，从竹子上方的节出现了一位女神，叫做巴公赛。然后从下方的节也出现了一位男神，叫巴格马赖。这两位神人就是卑南社卑南族人的祖先。后来两位神结为夫妻，生下了巴罗嘎厄以及巴罗卡斯卡斯。他们的后裔有拉厄拉厄伊斯以及瑟拉嘎斯。这两神又生了巴拉罗嘎厄和这个巴卡斯卡斯，还有这个巴格拉西哈巴拉比四位男女神。其中呢，巴拉比与巴尔拉西的这个婚姻所生的这个神子啊，与从前诸神所生者稍稍有异，其容貌逐渐有了人形，他们的后代也成了这个普通的人类，排湾族卑南社的人。哦，这个就是排湾族的这个创世传说了，等于是他就把这个原住民族啊、卑南族啊，都变成是排湾族的祖先啊，他们所变化出来的，厉害了哦。

像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创世传说里面神人的这个分配啊，故事中的这个人物呢，神的部分出现的顺序是一位女神，然后一位神人，一位女神，一位男神，成为一对夫妻神，生下了两男两女，是位男女神，然后才生下这个神子，这个容貌呢渐渐有这个人形啊，然后他的后代变成普通的人类，就真正变成人这样。根据神话故事发展的这个规律发现呢，这个神的创世是由女创世神和这个男创世神，女创世神就女的，男创世神就男的，男女神共同创世。人类起源神话中的这个族源神话，早期与动植物的关系密切，也有些神秘的色彩。之后呢，随着这个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图腾制的衰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起了变化，逐渐产生征服自然的念头，人类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更一层的这个自信，自我意识呢更加强，越来越强，信仰上呢逐渐脱离自然崇拜，转化为祖先崇拜。这个时候出现的是祖先神，半神半人的神子啊，正如这则故事中所谓的与从前诸神所生者稍稍有异，其容貌逐渐有了人形，他们的后代成了普通的人类。而祖先神的这个出没呢，在部落社会尚属于未开花的阶段，实行啊也是男嫁女娶的母系社会，所生的孩子只知道他的母亲，不知道他的父亲，由一个始祖母传下的后代仍然以女儿为中心，然后呢实行由女儿继承了母亲管理家庭生活和生产。今天排湾族、鲁凯族、阿美族、卑南族的这个母系社会也还保留着这种风俗习惯啊。由女神透过媒介出生的这个人啊，即使是女性自己也弄不明白，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怀孕生子，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先及后代都因出生神圣，于是对受孕便做出了各种有利的这个奇异解释。这类神话呢，意味着人类对自己起源的探索进了一大步，知道人类不是来自于某一物，而是来自于母体。排湾族对这个母体更是指神圣的女神，所以人生而

而神圣，也从此脱离了原先认为动植物的神奇伟大所产生的这个图腾崇拜。这一类型的这个创世神话呢，只存在于母系社会的族群，在男系社会的这个族群是不会有这一类型的创世神话出现。故事中的女神右手投出了石头，以及左手拿着这个竹子的用力竖在地上，咚，所出现的石生人与竹生人，这是指两种不同氏族的出现与存在，而不同的氏族的神子与神女之结成为夫妻，说明了当时已经有了氏族外婚制度的存在，而且已经过了家庭形态中的血缘家族、共夫共妻家族，而进入对偶家族，形成一夫一妻家族。他们的婚姻是首先生下的不是神子，而是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乌鸦陈鸿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像这个蓝屿岛上这个达悟族红头社的神话传说里面有一段了、大洪水过后，天神从天上俯瞰下界，发现美丽的蓝屿岛，而惊叹的说：“啊，好美丽的北方岛屿啊！”于是把他的两个孙子中的一个人放入呢石头里面，一个呢塞进竹子里面，再往岛上一丢，结果很重的巨石直落到大森林的这个大森山的中央，很轻的竹子呢在空中被一阵风吹到海边，巨石破裂后伸出一男，与草枝为生，竹子呢一生一男，以喝竹节内的水啊来为生。哎，这个神啊，一看，哎呀，很漂亮的北方岛屿哦，是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系，好、哦、语系哈、啊。神是在南岛的天上俯瞰在南岛北方的蓝屿岛而言哦。亚美族这一则创生故事啊，与排湾族的创世神话属于同一类型的。在排湾族的这个创世神话中，还特别指出哦，石头落地裂开。走出来的神人就是后来台东马兰社阿美族人的祖先。从竖立在地上的竹子上方的节出现一位女神和一位男神，就是卑南社卑南族人的祖先。而卑南族的这个祖先呢，女神巴公塞和男神巴格马赖结为夫妻，所剩下的所生下来这个四位男女神，这个其中的一对。男神巴拉比与女神巴格拉西再结成夫妻，这个是姐弟婚啊、哦、这个生下的神子容貌稍稍有异，嘿，逐渐有了人形，他们的后代这个已经是第四代了、哦、变成了普通的人类，哎，这个普通的人类就是排湾族的这个祖先啊。这个讲到就是他们这个生子的这个顺序是、先来一位女神，一位神人，一位女神，一位男神、哦、变成一对夫妻神，生下两男两女，四位男女神，然后生下神子，这个神子呢慢慢有这个人形、哦、人形再生下来就变成这个普通的人类了，他是讲说普通人类就是排湾族的祖先、啊、所以这个阿美族啦、卑南族啦、排湾族的祖源呢都是、啊、同一位这个女神，不但是一家人，而且呢还都是天神的后裔啊。哦，这个排湾族的这个族群的分群呢，一个是拉瓦尔雅族和这个布朝尔雅族。这个布朝尔雅族呢啊又分为这个北部排湾族和这个南部排湾族，还有这个东部排湾族。这个布朝尔雅族啊，下面再分为北部的巴武马群，南部的查奥巴尔群和巴利泽利奥群，以及东部的巴卡罗群，这个四群啊、哦、这就是呢这个原住民排湾族的分布。

部的这个情况。你看有分这个 北排啦，分这个南部排湾族啦，和这个东部排湾族。哎，这个也个、啊、这个为什么这个排湾族用这个百步蛇来做这个图腾呢？从前啊，这有一个故事啊。从前在天界的阿玛湾社有一位女神，有一天呢、啊，这个女神荡着秋千玩呢、啊，荡过了头，秋千的绳子呢，啪的一声断掉了，这个秋千掉入天穴，一直降落到下界的马家社。有一次啊，这个女神口渴去提水，在路上捡到一枚百步蛇的蛋和一枚龟壳蛇的蛋，把它们带回家。不久啊，这个百步蛇的蛋裂开，生出了一个男人，他就是头目的祖先。过了一会儿呢，又从龟壳蛇的蛋生出了一个女人，她成为头目的辅佐，就是平民的祖先。头目和辅佐结婚，生下了一个只有一个鼻孔和半个嘴巴的孩子。从此啊，这个贵族的头目和平民的这个婚姻呢、啊，就成了禁忌。有一天，太阳生了两个卵在大武山顶上，经由一条百步蛇孵化而生出来的人是贵族，另外由青蛇孵化而生出来的是平民啊。哦，因此啊，天生贵族与平民的身份不同，互不嫁娶，以凸显贵族的高贵特殊身份。

0: 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1: 就是神老师的歌的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歌的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咯。
2: 七届的甘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站。

人类的初眠时期啊，由于对自然界万物的无知而向自然靠拢，尤其产生了最早期的动物、植物神话。凡是解释动物、植物来源及特性的这个传说故事啊，都是起源于人类祖先的渔猎阶段，故事呢很古老。有些故事呢具有图腾的性格，而被视为人类的祖先哦，图腾的性格 totem。这个是北美印第安语的以这个他们这样念的、哦、totem。这个原始人相信有些动物、植物、无生物与某些氏族有亲缘的关系。一方面，由于人类经常受到各种凶禽猛兽及自然的灾害威胁，而误以为他们不但有灵魂，而且是有神在作用，而崇拜他们。被崇拜物呢，便成为该氏族的图腾。图腾的子孙都会受到图腾的庇护而不加害。因此啊，他们创造了各种图腾的艺术形象，把这些图像绘刻在自己的身上、服饰上、器具上、柱子上，受到同一氏族全体的顶礼膜拜。为了说明图腾与图腾成员的关系啊，世代便流传着相关的这个神话传说。图腾成为维护氏族内部啊团结的无形力量。图腾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也是原始宗教的初期阶段。原住民排湾族、卢凯族都是以百步蛇为图腾崇拜所组成的母系部落社会。而排湾族这则百步蛇这个神话仍然以女神为中心地强调母系。女神在天界荡秋千，吊住天穴，直落到下界的马家社。有女神在路上捡到的百步蛇蛋和龟壳花蛋，带回家后呢，百步蛇蛋生出了一男，成为头目的祖先；龟壳蛇蛋呢，生出的女人成为头目的辅佐，也就是平民的祖先。这里告诉我们，排湾族、卢凯族是贵族与平民的出身来历不同，而形成后来部落的阶级啊、哦，就是贵族平民的这个起源，以及头目平民在身份上贵贱之相异。而当男头目与辅佐的女平民结婚，竟生下一个只有一个鼻孔和半个嘴巴的小孩，因此后来的贵族头目与平民的婚姻啊，也变成了禁忌。百步蛇更是成为贵族雕绣在衣饰。各种器具上，这个屋梁、这个屋壁、这个上面的图腾的这个图案，哦，就变成这个百步蛇的这个形态了。如果是平民来使用呢，也不行。

哦，这个还要贵族才能够使用。贵族在婚礼时，新娘子一定要荡秋千，平民则没有这个资格。一切所凸显的是天生贵族高贵特殊的身份，同时也叙述了排湾族的始祖母是天界的阿玛湾社的女神，是何等的神圣。这是一个属于风俗起源的神话传说故事。

们现在来分享啊，这个排湾族的部落阶级制度。这个排湾族的部落呢，排湾族采这个定居聚居的集中方式，部落基地的这个选择以水源为主要的条件，一般都建立在河西两侧的斜坡上，聚落形态为独立的一个集村，也有几个村落联合而构成一个部落组织。第二个是阶级制度，这个排湾族的部落社会阶级制度呢，分为贵族阶级、氏族阶级、平民阶级。这三个阶级在神话传说故事上呢，各自有其不同的世袭来源。好，这个贵族阶级呢，排湾族贵族阶级属于一个特权阶级，在阶级内呢，又依其与地主亲属关系，再分为地主、核心贵族、二级贵族、边缘贵族的四个阶级。我们现在来分析啊，这个排湾族的贵族阶级分成那么多，对不对？好，它分为什么？一个地主，哦，这个厉害了。这个地主包括地主及其大儿长子，可享特权如收税、土地啦、狩猎、山林、水源税等。纹身完整人形的这个花纹，家名、人名，他取名的方式不同于平民。还有大家屋啊，大门楣上有百步蛇、鹿、人头等雕刻花纹，平民不可以拥有这些花纹。婚前有与其他未婚女子同居的权利，可穿豹皮衣，其子女可免服役防卫部落工作，相当就不用当兵就对了。第二个是核心贵族，核心贵族为地主的兄弟，社会地位仅次于地主。核心贵族与地主的差别在于自己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但可以享受耕种、狩猎、伐木、骑学等免税特权，其适用范围包括从兄弟。纹身也可以用完整的人形花纹，家名、人名与平民不同，家屋与地主相同。好，第三个是二级贵族，二级贵族为地主的堂兄弟，社会地位仅次于核心贵族，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有纳税的义务，能享受的特权只有家名、人名及纹身，意识方面与平民有别而已。第四个，边缘贵族，边缘贵族是地主的二重兄弟，为贵族的最低一个阶级，社会待遇与平民相仿，地位高于一般平民，

高一级，有贵族之名而无贵族之实，可以享用权利，只有家民及人民不同于平民而已。第五个是世袭阶级，世袭阶级的地位仅低于边缘贵族而高于平民，除这个于是就变为平民。世族的地位特殊啊，社会地位与边缘贵族相似，纹身的花纹及人民方面不同于平民，其他与平民呢就没有两样哦。这个就是世袭贵族。那这个在这个贵族阶级里面，最后一个阶级就是平民阶级。哎，这个没有，这是平民阶级啦。平民是地主的三重以及三重以外的兄弟，地主的远亲啊。边缘贵族及世袭这个阶级的余氏等，需以劳力换取生活所需，为社会地位呢最低的一级，这个就是平民阶级。刚才所讲的就是排湾族的这个所分的这个阶级哦，地主、核心贵族、二级贵族、边缘贵族、世族阶级和平民阶级。这些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地，这都是我们汉人啊给他取的这个阶级名字，其实族人呢有他们自己的讲法。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吹。

0: 用。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首 Namida Sake 是这个长山洋子他所带来的一首歌曲哦。这个边流泪呢边喝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朋友，通常代表一个人正承受强烈的这个情绪，希望借由酒精呢、暂时麻痹自己，或是抒发情感。不同的人背后的原因也不一样，例如啊，失去挚爱、分手、离婚或思念已经离开的人，悲伤与不舍啊交织在一起，所以边喝边流泪。人生受到挫折了，工作失败、梦想受阻、经济压力等等，让人感到无助。还有思念故人，在特别的日子里面想起已经离开的亲友，借着一杯酒寄托思念。还有孤独与寂寞，没有人可以倾诉，只能一个人默默的流泪。还有就是压抑已久的情绪，平时强忍着不哭，喝酒后呢情绪放松，眼泪呢便流了出来。酒精会降低自我控制的能力啊，因此原本压抑的悲伤、思念或委屈更容易在喝酒的时候表现出来。不过酒精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情绪呢变得更低落，甚至影响判断力。有一句话说得很贴切，酒能暂时麻痹心情，却无法带走心中的伤。真正能够抚平伤口的，往往是时间、陪伴与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如果偶尔因为感伤而流泪，是很自然的情绪反应。但如果经常靠喝酒来面对痛苦，或因此影响生活、健康、人际关系，就值得考虑向信任的亲友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协助，让自己用更健康的方式来走过低潮。

而是透过一次次的努力跟经验，慢慢相信自己的能力、哦、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开始，从小目标做起，完成一件小事就给自己一个肯定，每一次的成功都会累积信心，还有持续的学习跟练习，熟能生巧，能力提升了，自然会更有自信。接受不完美，没有人事事都做得最好，犯错是成长的一部分，不必因为一次的失败来否定自己。还有多回顾自己的进步，想想自己曾经克服哪些这个困难，提醒自己我做得到。还有保持健康的生活，充足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和均衡的饮食啊，都有助于改善精神状态，让人更有活力。还有多多跟正向的人相处，鼓励跟支持，让人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更有力量。有一句话呢很值得记住，信心不等于成功了才有、哦、而是啊在一次又一次尝试中建立起来的。就算今天只比昨天进步一点点，那也是向前迈进。只要愿意持续努力，信心就会像种子一样，在每天的累积中慢慢成长。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坚强，更有能力。

名前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邓丽君所带来的晚秋，好，晚秋，很奇怪，这个秋天呢、一般人感到这个秋天来临的时候呢，心情总是会受到一点影响哦。但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了，有些人觉得秋天舒适宜人，也有人会因为季节变化而变得感伤。常见的影响包括容易勾起回忆，秋风吹起，落叶飘零，容易让人想起过去的人事物，因此有很多这个文学作品和歌曲啊，常用这个秋天象征思念跟离别。还有秋天的时候呢，情绪比较安静沉淀，炎热的夏天过去，气温下降了，许多人会放慢这个生活。

生活的步调，更容易思考人生和未来。秋天也让我们感到孤单或惆怅，日照时间逐渐缩短，有些人会感觉精神不如夏天，甚至的情绪低落。对少数人来说呢，季节变化也可能引发季节性情绪的困扰。还有这个秋天啊，带来收获跟这个希望。秋天也是丰收的这个季节，象征努力之后的成果，因此呢，也能够让人感到满足、感恩跟这个期待新的开始。在音乐里面呢，更是秋天常见的这个主题，无论是华语歌还是日本演歌，都常用这个秋天描写对旧情人的思念、离别后的孤独、对故乡的怀念、经历人生起伏后的成熟跟豁达。正因如此呢，很多人一到秋天特别容易被一首歌、一阵风或一片落叶触动心弦。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秋天的心情，秋天是思念的季节，也是沉淀心灵迎接成熟的季节。它提醒我们，万物有盛有衰，人生有聚有散，珍惜眼前的人与时光，同时带给希望，迎接下一个季节。这也是秋天带给许多人的启发。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捐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4: 啊，好伯啊，
5: hey，
4: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这么多哦。

0: 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夜，而今天呢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想想这2026呢，就这么一溜烟的哈，即将走过七个月了，不到一个钟头就进入到八月。我想今天晚上周末夜啊，不要讲一些太过于工整哈、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很严肃的一些好像励志小语吧，节目后半段再说。我就带着听众朋友在 Po Young 的歌声当中，我们就回顾这个月走过的这个月哈、有人进入你的生命，有人就走出了你的生活，这人生就是有聚有散哈、我们对于生命的变化要能够懂得释怀，多点自在啊，懂得看开些。好，欣赏 Po Young 的 Every Time You Go。

我记得好多年前在节目里，我谈了好几次关于七月八月夏日的一些离别。那时候还特别放中巴亚的那首歌曲，啊，今天不会放哈。为什么那时候感触很多呢？也许到今年2026，很多人的感受也是一样吧。有些朋友赴其他乡，到异国他乡去追寻梦想啊，求学啊，工作就业，或换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就这个比例来看呢，这个七月八月好像启程的是不少。那我没有说什么旅游了哈，七八月也是旅游的旺季了。我们现在国人很喜欢往北飞哈，到日本也觉得蛮划算的 ，CP 值很高，其实蛮多地方也都能够去的。在你过去的记忆当中，是否曾经在暑假，在七月八月的时候，当时到机场去送行你的儿时玩伴、你的同窗好友，或者是最懂得你心的那位好同事呢？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有些当年的这些所谓的挚友啊，真的是有非常真挚的感情的这些朋友，这说也奇怪，好像真的时空会产生隔绝感，也不是你不想联系，而是好像有了这个空间跟时间的这种客观的一些限制之后，也就淡了。但你也看到了，在生命当中人来人往的所谓的新陈代谢，你有新的朋友，甚至有新的知己了。所以今天我讲这段呢，是提醒听众朋友，好久没有联络的以前你很好的朋友，什么闺蜜死党还能够联络上，就记得跟他们打声招呼吧。哪一天他们回国，或者是你到国外啊，刚好会途经他居住的城市，那么也就约个时间。Peter Cetera 所演唱的 The Glory of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记得上礼拜呢跟晚辈这个聊到我小学的时候就在新店溪什么划船钓鱼，他听了就一愣一愣的，想怎么可能呢，新店溪。后来我也跟我自己说，这就是所谓这个所谓世代的落差，这个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哈。以前我在专题演讲的时候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以流行歌曲为例。当年我们在成长的岁月，年轻的时候，一些当时的新歌感动了我们，成了我们永恒的记忆。那当然慢慢随着年龄渐长，你也希望把自己曾经有的感动呢能够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或是给这个家族的一些晚辈。但发觉他们不是不领情，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这个参与我们大人的过去，而他们呢也正积极努力的，他们在理解，他们在触摸每个属于他们的当下。所以流行音乐市场呢永远有那个商业的利益存在，所以这不是什么残酷了，旧的好像就把应该讲新的就把那个旧的给所谓淘汰了，但毕竟旧的世代还没有完全消失在他的回忆当中。所以在1980年代这首经典的抒情摇滚歌曲呢，我相信在我们很多老听友的脑海当中是非常非常印象鲜明的。 Foreigner 带来的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1984年 The Foreigner 外国人合唱团推出的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堪称是1980年代抒情摇滚歌曲的经典。那我看一下这出品的年代啊，刚好我在服兵役，所以其实84年85年我对这首歌几乎是没有印象的，是后来在石梦园这个空中的园地呢，经由听友的这个介绍还有选播，我才把在我这个生命中很空白的那个1984、85啊或86那个差不多2年前后的那个一些关于流行资讯的这个空白呢，稍微做了一点填补，就是反正有多少资料嘛，而且因为工作所需，也必须了解，为什么在80年代后期，当时的一些年轻朋友对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呢？啊，的确，

这首歌你可以听到那个抒情的那种刚性，不能讲刚性啊，抒情歌曲的那种厚度。The Foreigner 哈，外国人合唱团相当的不简单。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 Cyndi Lauper 所带来的 Time After Time。

时间过得好快啊，七月就要结束了。虽然天还是很热，到了八月呢，也不会怎么凉快。一个月又一个月，我知道老在节目中说什么时光飞逝，有些残忍，特别对于有些年龄层的朋友来讲。我前一阵子不是说吗，有些朋友他忽然就惊觉到，怎么觉得好像每天时间好像变快了哈。时间它是很冷静的，它的速度没有变，而是当事者他的那个主观感觉变了。也不要太害怕，那更是要珍惜寸光阴，每天要活得精彩。就像昨天节目中说的，晚上呢回味的时候意犹未尽。

0: 国民法官最多给人开始了，两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事实，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这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条家后面损失，唔惊影响条路哦。含做的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不管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两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七月即将合上他的日历，我们在最后一个黄昏里收拾这31天汗水浸透的衬衫，没有完成计划的清单，深夜里与自己的长谈，阳光把影子拉得好长，像在提醒时间真的过去了。但七月留下的不只有日晒的痕迹，那些咬着牙撑过的酷暑，如今成了皮肤下新生的韧性，那些被烈日融化的犹豫，已在蒸发后留下更清晰的轮廓。我们学会了在燥热中保持凉爽的呼吸，在漫长白昼里找到自己的节奏。再会了，七月，谢谢你教会我热情和耐心是可以并存的。现在我要转身迎向八月的风，不是因为厌倦了夏天，而是因为知道每个月份都有自己的礼物，带着七月的印记继续走向更丰盛的季节。

七月的最后一天，晚风里还藏着午后的暑气。我站在阳台上，看这个月份像一枚被晒透的叶子，终于从时间的枝头松开手。31天，有汗水，也有放空，有咬牙前进的时刻，也有什么都没做的午后，他们都算数。七月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避开烈日，而是如何在灼热中依然保持向前的姿势。那些被晒伤的皮肤会脱落掌心，那些没有达成的目标也不过是换了月份继续生长。时间从不催促，它只安静地翻页，给每一个努力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挥挥手，我们说再见了，七月。带着留下的温度和教训，我们要走进八月。享受一袋晒好的棉被，知道你会在未来的某个夜晚为我释放储存的阳光。每个结束都是另一个开始的伏笔，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2026年7月即将结束了，也可以这么说，今年的七个月啊，今年的七个月要结束了。2026年走了一半多了，而在生命的舞台上，有些朋友呢，也在这几个月完成了他们人生的旅程。我们从新闻报道看到一些知名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所谓不知名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认识甚至熟识的，他们也走完了他们生命的旅程。他们没有2027了。当然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来去不过就先后嘛，有些话也不要太过于避讳。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呢，也都有终了的时候，有这样清楚的认知啊，我想这尝试了，认知本来就是必要的了，不要再教了。所以你要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像一些已经辞世的长辈，虽然他们看来是小人物，普通平民老百姓，所谓贩夫走卒等等，但是当他们辞世之后，我们才回过头，从他们的相片，从他们的文字，从别人对他们的传讲当中才了解，原来他们看似平凡，但却有着一些不平凡的岁月。我们也希望以后呢，以后别人对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评语。即将进入到八月，我与徐梦圆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相互勉励，也希望八月呢，大家在这个酷热当中也能够保有冷静。不过当然就生理的层面而言呢，要记得啊，能防晒就防晒，要补充适当的水分。为什么我要加适当呢？喝水喝太多啊，也是会有些不好的影响呢。适当的水分呢，也希望继续呢，我们台北电台这个频道啊，包括在网络上的服务呢，能够为听众朋友呢更努力，也能够从听众朋友的一些他们的收听需求当中，能够当做我们呢能够更进步的啊一些重要的这个参考的资讯。这个频道呢是为公共啊为这个公众而存在的，希望每位从业人员都要有这样的认知。广播的世界不要忘记了，它是声音媒体，能够提供听众朋友他们所认同的声音，还有一些音乐的元素。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频道。我们来欣赏老歌星 Rosemary Clooney 演唱的经典抒情歌曲《The Way We Wer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5: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6: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大家这一周过得好吗？那这个礼拜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出国去玩了，因为小朋友有一些八月其实就要开始继续上暑期辅导了，所以小朋友的暑假说有两个月也好像真的不到两个月。我看很多小孩就好辛苦哦，就他们的暑假大概就是有的七月中就开始了，有的是八月要开始上暑期辅导。不过也好啦，就对家长来说，小朋友去上课啊，就回归正常的感觉，那小朋友也有放到假了哦。好，今天一样准备了精彩的单元内容，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智灵科技创办人暨执行长康世仲教授。那康世仲教授呢，出身医学世家那他也曾经是台湾大学的教授。那后来呢，他从学术研究走到智慧长照产业，创办了智灵科技。那最近也推出他的新书《从好技术到好生意》。那今天康教授就要来节目中聊聊从教授走向智慧长照创业的契机，以及呢一个理工背景这个好技术要怎么找到真正的市场需求，那创业路上又会遇到哪些投资管理跟成长的考验呢？那今天的内容非常的精彩哦。同时第二个单元小岛任务也会请教授分享一个日常可以实践的永续小行动。先来听听一首经典的歌曲吧，这是杨林的歌声《把心留住》。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回来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要进行的城市生活家的单元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智慧长照，同时也要推荐大家一本新书，叫做从好技术到好生意。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来宾，哇，是我个人看完书之后呢，看书之前呢就很崇拜的一位专业人士，是台大教授康世仲教授。教授您好。
1: 志平好，还有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哦。那教授呢，目前也是智灵科技的创办人暨执行长。那教授曾经是台湾大学的教授，他长期投入在人工智慧、机器人还有资料处理跟人机界面研究。那当然后来因为了其中一个研究计划，走进了长照机构，看到第一线的照护现场的真实困难哦，于是呢他就创办了智灵科技，当然也希望透过科技可以协助照护工作可以更有效率，然后可以让这些照护者可以让这些照护者呢有更多的时间回到真正的人的身上。那今天我们也要一起分享从好技术到好生意，帮助很多新创的伙伴们如果你也是有专业的技术，怎么样让它变成一门好生意呢？好，不过开始想要先请教教授就是一开始到长照现场的时候，你那时候看到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所以才创业嘛。那时候看到的问题是哪些问题呢？
1: 在学校我们有一个研究的团队，那时候是我主导的叫做智灵联盟。那时候就看到说台湾接下来20年、30年都会高速的高龄化，所以这个时间点大概是2010年左右，所以是10多年前。所以那时候整个社会还没有那样的思维，但学术界通常都会很忧虑未来啦。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智灵联盟，智慧高龄 Smart Aging 这个联盟。所以里面就有护理的老师，然后有这个心理的老师、社工，然后我们还有设计系的老师，还有我们工程的老师，然后我们就一起做跨领域的这种研究。对，那我们就慢慢看到长照机构里面这些照护的人其实都还用纸本在做记录。那这个照护它是一个专业，它其实很严格，就是说你照顾人不是有爱心就可以做的，它是必须要不断的做专业的评估
0: 记录。
1: 这个评估其实也不是大家想的很简单，它有可能是从这个认知行为到你的情绪一直到你牙齿有几颗，能够吃什么样的食物，到你的下肢的

0: 能力，能不能走路等等十几样的评估要常常做，好，定期要做。然后做完评估以后，就根据这些评估要做出一个照顾的计划，然后有了一个好计划以后，才能够说我去做照顾。那照顾的时候要做记录，过一阵子再来做评估，看看你的这些结果有没有比原来更好，然后再来改这个计划，再做，就无限循环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六成的时间
1: 都在记录，
0: 记录，对，然后都在沟通，因为它不是一个专业。例如说我做这个营养评估，我从护理的角度要评估，但是我也要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要评估，所以会有营养师进来，有护理师进来，对，那你可以想象很多是社工师也要进来，因为每个人家庭的生活、家庭的关系、宗教什么不一样，那社工也要进来，那他们这样子怎么样一起合作把人照顾好？所以我就发现，哇，这个专业真的很重要，而且真的要这么多专业才有办法把人照顾好。那我们一个工程的人就在旁边看，觉得他们的工具就只有纸跟笔，他们用的技术科技，那明明我们手上有很强的，那时候 iPad 刚刚出来，
1: 是，
0: 我们应该用平板，用点点点，用讲话就可以做输入，然后我们应该就应该要给他提醒，只有 AI 就可以提醒，就不会忘记事情，该做评估，或者评估完有什么样的可能的潜在问题，该做哪些动作，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好多事要做，所以就在学校里面我们就做了这些研究，研发出我们第一代的
1: 系统，
0: 照护的系统。
1: 哇，可那时候怎么去发觉说它会有一个很长远的价值？因为就有认知说写一个 APP 写一个系统，大家输入就感觉好像就结束啦。
0: 对，这就是 好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最后想写这本书，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很擅长定义问题，然后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是我们的想象就是传统上就是说一个工程老师应该找一个厂商去寄转他的这些技术，然后那厂商就突然变很厉害，就有办法把它实现出来，那这个是工业时代以前可能是一个原来生产某一个设备，然后哎，你这个学校老师发现一个什么方法可以让那个设备
1: 更好，
0: 对，这样子计转是有可能，因为那个厂商本来就做这个生意嘛。但是我们像刚才讲的，我们公司像现在做的是一个软体服务，这根本没有这样的产业，我去哪里计转？那当初我们拿了科技部计划，就希望我们要落地到场域。那我其实是一个学校老师，我并不太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就开始问我一些朋友，自己在开公司的啊，那他们就会告诉我说你要去找 VC， 就是一个创投。那然后我在斯坦福毕业的嘛，所以我们斯坦福大学是很有那个创业精神的，所以我们有几个学长他们就开了一个创投，是大英创投，
1: 有钱的公司，
0: 对，他们就是去募资来然后他们眼光很好，去选择好的公司去投资，然后再给股东回报。
1: 可是这样听起来要说服天使投资人们也很困难，要怎么样让他们觉得说，哎，这个系统是有长远投资价值的呢？
0: 对，这就很难，因为其实人是没办法被说服的，他有他自己的眼光，所以我就是我那个 Stanford 的同学就带我去找 VC， 也是我 Stanford 学长，但我原来不认识，在我书上有写，那个方颂仁博士，然后他听了以后，因为我们就很实在的跟他讲，因为我商业很弱嘛，我根本没有那个概念，但是我很清楚未来的台湾只会这个越来越多老人，越来越少照护的人，那个少到的比例是很恐怖的，因为现在大概是1:4，就是年轻跟老人比是1:4，那到我老，我80岁的时候的台湾，我一看那个数字是1:1，
1: 哇，
0: 也就是在我80岁的那一年，65岁以上的老人跟15岁到65岁以下的人，这样的是1:1，是1:1，就是老福比是1:1。那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都不 work， 你看现在很多都是一个年轻人照顾一个老人，对不对？24小时陪在旁边不 work， 那怎么办？其实没有办法，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跟 VC 讲，然后我们的 solution 是我们至少我们能做的就是减少那个 paperwork 从 60% 减少到 40% 甚至 20%、那这样我至少解了一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是在解一个很难

0: 难的问题，这是我们学术界很擅长的、
1: 嗯、
0: 但是刚才主持人讲说要变成好生意，
1: 对，
0: 这个是我还是非常远离那个，我并不知道它如何变成一个好生意，我只知道社会的痛点跟需求是在那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做出来了。
1: 这也是很多工程人员跟技术人员的困扰，就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真的要变成生意、哦、往往有时候在这个变成生意的过程中有时候就夭折了，
0: 对，那就很困难。
1: 嗯、
0: 所以那个创投它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合伙人的概念、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他把他的钱放进来、
1: 嗯、
0: 他期待你的故事或你的想法还有这个团队会成功、
1: 嗯、
0: 对，那他就等于是跟我合伙。所以其实创投也很重要，他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创投，他其实也会帮着这个慢慢这些创业家去理解这个商业的需求跟资本、嗯、就是创投它基本上资本怎么去看这个可能的生意。所以在早期就是创投他们会投早期的这个可能就一开始可能不是投一个马上有的生意、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投一个团队或一个需求，那中间会改变嘛，这个团队只要够强，需求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你的产品可能会一直变到、
1: 嗯，
0: 他有商业为止，但是中间后期的创投他就会看、欸、你这个生意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生意，如果只是一个可行的生意但不太赚钱，但他也很难有很高的投资，对，那如果说、欸、他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因为做了这个以后还可以再做什么再做什么，所以这就是后期的创投他可能要看的东西。
1: 对，所以真的就是一个点子，点到线到面，就是你有了这个点子跟技术，你怎么让它可以延展、哦、然后让所有的投资人也可以跟着你一起看好。那当然这些过程执行长都写在《从好技术到好生意》这本书当中，我自己看完之后收获很多，因为确实虽然我们做这个文创事业，但它确实也是一门技术。那在现在的 AI 时代，大家有了自己的想法，怎么样让它被更多人看到？那第一步是你有好想法、好的计划、企划书，然后有了投资人。不过真正在导入现场的时候，这个技术怎么样的落地也是一个困难点，所以书中有分享到。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当这个 APP 当智盈科技的长照科技导入现场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0: 我们刚做好了这个产品、嗯、我们想象长照人员就会减少很多的
1: 时间、嗯、
0: 更有效率，他们应该很开心、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因为他们原来用纸跟笔
1: 习惯
0: 很久了，他们甚至很得意他们写得很工整、
1: 嗯、
0: 然后他们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资料，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们的日报表抄到周报表抄到月报表
1: 都是时间
0: 都会抄错、
1: 哦、
0: 我说你抄错怎么办，他说我们会一再的检查，
1: 那就是时间了，
0: 那就是时间。
1: 对，
0: 那我们都很清楚人抄一定会有抄错、
1: 嗯、
0: 对，不见得检查错，而且我不太相信他每个都会检查、
1: 嗯、
0: 所以这个当然是电脑嘛，你这个对不对，这个一定是这样，那更何况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这么简单，很多事情我举例来讲、嗯、一个护理的状况出现，你要写马上就要写一个护理的记录、
1: 嗯、
0: 这个护理的记录里面就会参考到前面很多的资料，例如说你的、
1: 嗯
0: 你量测的血压这几天的变化、
1: 嗯、
0: 你的体温的变化，甚至你过去上次做评估的哪些的结果，然后现在你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突然发烧了，然后我们判断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处置方式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 DART， 它是有一个结构的、
1: 嗯、
0: 那个结构其实我们是把整个护理的课本那时候跟北护的老师合作、
1: 嗯、
0: 就把它放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不管你的状况，他们的长辈的状况跟你能够处置的方式其实是有限的、
1: 嗯、
0: 可能就几千个状况配上几百个什么，然后配上几百个的、
1: 嗯、
0: 我们都在系统里面，你只要点选就出来、
1: 嗯、
0: 然后甚至 AI 会帮你直接构成一个文章、
1: 嗯、
0: 那你就不用再一一的打，也比较不会漏掉资料，所以这个都是以前没有的技术，不是纸本做得到的、嗯，
1: 对，这个确实，尤其像有一些工作者，他们可能在现场工作很长的时间了，要他重新再学习一个3C 产品的使用，对他们来说可能有时候也是一种抗拒，也对他们来说也是困扰。
0: 我们在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遇到你会玩

0: 完全想象不到的抗拒，例如说、嗯、他很怕把 iPad 弄坏、
1: 哦、
0: 对，他们不敢用、
1: 嗯、
0: 好，然后到当然也有管理者怕 iPad 被偷走、
1: 嗯、呵
0: 呵，然后或者是那些血压机怎么样不好保管找不到、嗯、等等、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议题，那当然我们就发现说导入才是一个难题、
1: 嗯、
0: 所以我们第一家从纸本换成我们的系统我们花了2个月，那显然如果我们没有改善这个导入，它就永远不会是一个好生意。
1: 对，所以这2个月等于要让他们使用，还要做一些人力的培训让他们回。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公司最高的这个学经历的人，我们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博士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算是我的学生，然后他也在这个麻省总医院当过资料科学家，刚回台湾，然后就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公司最高学历最优秀的人，他就是，我就说哎、欸，我们现在的困难不是程式写不出来，是无法导入，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怎么样帮助这个机构开始使用、嗯、所以他花了1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的设计这样的课程，然后设计导入的流程，到现在我们公司过了8年、
1: 嗯、
0: 我们平均 一天是1点多家的导入，因为我们1年是超过250家的新的客户，所以我们导入就变成我们的重要，所以我们甚至还出了教科书，我们现在课程是循环课程，所以我根本在 run 一个学校一样，就是啊，护理师礼拜一啊，社工师礼拜二啊，我们就是有一个循环课程，让导入的人可以随时的上车、
1: 嗯、
0: 那就算你，因为就算他们导入了，他可能护理师也会离职啊什么，还可以再回来
1: 新的训练，
0: 新的训练，或
1: 这个发现其实这样的系统一直以来算是电脑也都有在用，比如说苹果电脑就是这样嘛，你买了它的产品，它一直都有开教学的课程，你怎么使用它，那所以其实确实、欸、这个等于是系统后的服务端，那也解决了算是业主就是购买买方的他的培训的困扰，所以像这个后续的教学是另外会收费吗？
0: 在台湾很难收这个费用，因为他觉得买了，像苹果的课程也大部分是不用收费嘛，大家就使用，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线上的方式。如果我一对一的教学、嗯、我的成本很高，
1: 对，
0: 但如果我就是有一批导入的顾问，那他就是常常在上这个课、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成本我们就可以摊到每一个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有2800家的长照机构在使用我们的系统、嗯、那所以我们有一组不小的一个团队在做不同的教学，里面有社工师有护理师，而且都很多是10-20年的经验，也都在长照中心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规模就可以做出很细腻的课程，就专门是护理师的，或专门是社工师，或还有专门是行政人员的课程、
1: 嗯、哇，这个执行长不说，我不知道我们全台湾这样应该还是超过了，但至少这样就有2800家的长照机构、欸、
0: 对对对，我们长照机构有好几种，有那种住宿型的、嗯，有那种日照中心，
1: 的
0: 对、嗯，不是照太阳，
1: 像托儿所这种的，
0: 对对对，日间照护啊，大家不要看到日照中心以为是需要去那边日照，是每天我们英文叫 adult daycare， 是 daycare center，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居家服务，居家服务的，它通常是 agency， 它就是派人去你进家多次的服务，
1: 嗯，
0: 那这都是长照 2.0 有 cover，、
1: 嗯、
0: 政府出了大部分的钱，
1: 对，我觉得日照中心相对起来好像感觉比较轻松一点，因为长辈就是每天去那里就跟托儿所一样，
0: 没错，
1: 对，只是老人去的这样，
0: 对，那它里面的照护记录也很复杂，因为每天去的人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它需要有一个交班的概念、嗯、你可以想象家属跟长照机构他们是轮流在照顾长辈、
1: 嗯、
0: 所以跟小孩一样，他需要有家庭联络部，他需要有交通车的接送、
1: 嗯、
0: 交通车接送就要有安排，长辈不像小孩那么 regular， 对不对？还有安排，总是很多例外的状况、
1: 嗯、
0: 然后进到长照中心里面、做的每天的活动也要写给家属理解，那这个事情其实蛮多，然后最后还要核销、
1: 嗯、
0: 因为每一个长辈能够用的这个长照的经费也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最后这个长照机构需要去核销才有办法持续的营运下去，所以我们的系统就要能够支持他们做这些事情。
1: 哇，好，我们今天上半段呢，大概了解了智霖科技一直以来在做的一些项目啊。那执行长呢，也把这些经验呢，最近写在他的著作里，从

好技术到好生意。那我们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下个阶段呢就要请执行长再跟大家分享哦，实际的经验可以帮助哪些新创事业也可以复制它的模式。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王亚基亲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着眼镜。戴口罩要用面纸压起手帕，安全做老屁股。黑毛用三手没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讲这个就赞嘞，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米纸，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歌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的城市生活家单元邀请到的是智霖科技的执行长康世仲执行长。执行长您好。
1: 你好。
0: 好，那过去啊，在担任台大教授的时候执行的计划，让他创办了智霖科技。那刚才上半段呢，也聊了当初的缘起跟帮助了长照的机构。那这一次的新书啊，从好技术到好声音当中，就提到了技术创业的许多现况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也想请执行长分享一下他在现场的一些经验哦。就是您觉得技术创业者比较常看到的盲点是什么呢？
1: 我遇到技术创业者，常常一开始你问他做什么创业，他就会告诉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市场的问题，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多厉害的技术，比那些现有的解决方案都好很多，然后就一直开始讲技术。但是我们都很清楚，重点是要有客户嘛，对，所以很多不是技术不好，而是不会买。

0: 卖。
1: 嗯，
0: 那不会卖其实主要原因是这个科技的这种创办人，他募资募到的，他都会一直想要把技术弄得更好，那是他熟悉的，而且他的眼光也可以看到很多会改善这个产品，但是他都会投资太少在产品销售的那一端，
1: 行销端
0: 或者是销售端，或者他甚至不太知道怎么样去找到对的销售方式，所以这个销售就是一个难的点。
1: 对，
0: 那他跟定价也是一个难的点，因为我们很容易用我的成本多少，所以我加一点利润就变定价，但是实际上这个像软体跟成本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软体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费用是研发的费用，但是你要怎么去定价那就很难。那很多人定价就想说大家别人定多少我们就定便宜一点，那到底是不是对的？在我的书我就觉得这个好像至少我们的经验觉得这有点问题嘛，因为你的产品比人家好，那你为什么会定比人家便宜？对对，那难道是你没有比人家好吗？对，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你好不容易来的客户，你怎么样留住他？所以你的团队有没有能力留住他？他今天来抱怨的时候，你工程师接起来，你会不会让人家更生气？
1: 可能会哦。
0: 好，那客户你怎么样去帮助客户？像之前讲到说，怎么样让他学会用新的方法做事情？那你的团队是工程团队，怎么有办法做这个事？那如果不是工程团队，那你要怎么样去建构这样的团队？也要给他多少的资源？所以在我的书上就不断的把我们以前
1: 遇到的问题，
0: 到最后一个科技创业的人，他最后都是资源分配问题嘛，因为你的资源永远都不够，但你要做事情永远都太多，那你到底要什么时候要放多少的资源在销售，要放多少资源要把客户留住，然后你要怎么做定价，然后你当然研发也要持续的投入。
1: 对，所以这也都是刚刚讲的，都是您过去踩过的雷咯。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踩过的雷，也可以这样讲，也就是我想过的问题。那我们学者比较好的地方是，我只要不会的东西，我就去看很多书嘛。对，那听很多 podcast 嘛，所以我就等于收集很多资料。
1: 对，我看了书也发现说，哇，教授都已经是台大教授，然后都已经这么多学问了，但他真的不懂就问欸，他不只看书听 podcast， 然后问人。
0: 对，
1: 然后去把自己不会的部分，就反正就是问到会，问到懂这样。
0: 对对，学术界也很熟悉这样，因为我们很，大家都觉得教授很有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永远都在把自己放在一个未知的领域嘛，因为你要做最顶尖的研究，就是全人类没有人做过的才叫顶尖嘛。所以我们很习惯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不会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探索人类最新的知识呢？其实就是找一群大家一起探索，然后互相攻击，互相的提醒，然后把你的理论建构得更好。所以我全世界常常飞来飞去，就是可能一个国家就一两个教授是做跟我同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常常在交流切磋。所以我觉得我在创业的时候，我只要有问题我就开始想办法说，这个是谁会遇到问题，然后找他们交流切磋，说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盲点。
1: 对，这我完全我自己也是切身经验哦。就当我们从技术工作者开始创业，成本是最难计算的，尤其是时间。最简单的例子，过去有我们光出去演讲好了，演讲两小时你就觉得这钱比学校教书还多，但是结果这地方很远，那你这个交通的时间也是成本，或者是有时候人家来跟我们请益，然后聊聊天，那你咨询一下，帮他解决个问题。可是你备课或者是准备或是回答问题的这个准备时间也是时间。
0: 对，
1: 最重要的是真的你开了公司哦，你就会发现员工的位置、员工用的电、水、卫生纸，这些其实都是成本。那你要不要算在他的薪水里？这个就是你要多赚回来的钱。所以后来发现，哇，真的，你创业一点一滴都要计算进去，真的都是成本欸。
0: 对，那个跟经验很有关系，所以一般的人他都会没有想到这边。那你一个员工进来，他的直接成本跟间接成本，大家比较没概念。其实间接成本有时候比直接成本还高，就是你付的薪水假设是100块钱，搞不好你其实维护这个人在这里是200块钱这样。
1: 对，以前我看那个偶像剧啊，都想说，为什么剧里面那种员工一个人加班，整个店

0: 灯都要关掉，就只有一个位置，然后放一个小桌灯，我就觉得这样好可怕哦。你真的创业，你就会觉得对啊，你一个人，你干嘛整层楼都要开灯，太浪费了。好，所以呢，这个创业维艰真的是没有错，从技术人变成管理者，有很多的能力必须要学习要延续啊。不过大家还是最想知道科技创业的第一笔资金到底要怎么来，怎么做到募资呢？
1: 对，募资是当初写书的时候我还印象很深，是商周的何飞鹏社长，他就说募资这一块，因为他觉得我们这本书应该是少数，他至少没有他说之前没看过台湾的创业科技创业的经验，因为大部分都是矽谷的经验，那台湾有台湾的生态。那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台湾募资很难，那我必须讲矽谷募资也绝对不容易，对，就是没有创业没有简单的事情啦，所以其实募资是创业家蛮需要去面对的，所以在我书上也有大概把我募资
0: 的过程
1: 早期到现在的经验稍微写一下，就是早期的团队大部分投资人比较看团队啦，说这个团队因为题目可能会变啦，对不对？那所以团队跟方向嘛，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好，那这个团队是不是最厉害的团队，他有没有一些所谓的 unfair advantage， 就是说只有你这团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有没有这样的。好，那例如说像我们在智霖盟做了十年了，然后我们的技术一定有一定的深度，那加上我自己家庭背景也是从这个医疗的家庭，所以我很了解那个营运的困难，好，所以这有点 unfair， 就是我就天生就是了解，因为我就是从小在医院长大，
0: 对，
1: 所以我就了解。那到了中期他就要看你的动能，你的成长速度快不快，好，那时候还没有谈到赚钱哦，还要谈到说你是不是今年是去年的两倍，所以我们前几年都是100%、200% 的成长，那在北美的矽谷的思维叫33222哈 ，triple triple double double double， 就是一个好公司，它应该前两年因为很小嘛，所以你应该要三倍的成长，然后再来三年是两倍的成长，这样你就会慢慢成为一个好公司。
0: 哇，
1: 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成长，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你的获利能力，那你到了晚期要往这个上市柜走的时候，他就会需要看到你的获利的能力好不好，那这样大众的投资人才能接受，所以他的考验都不一样，就是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里面的考试方式不一样，虽然都是学生但是是很不一样的，那你不代表念完小学就可以念中学嘛，他中间募资就有点像那个中间的考试，你有没有资格做中学生这样子，对对，所以他是不一样的，虽然看起来都是募资，但是整个要考的题目不太一样。
0: 果然这个执行长然后同时也是学者，讲起来就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万一遇到投资人会想要影响原本创业者的一些观念或想法，或者是希望技术的改变，那这时候总之就是有冲突的时候，有没有面对这样的状况？
1: 我自己的心态比较觉得投资人就是合伙人，他们是合伙，他们把他们的钱放进来，我们把我们的
0: 技术
1: 生命理想放进来，大家其实是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觉得创办人很有责任去好好的跟投资人沟通，然后达到他的目标，那这个从募资开始就要对了，跟这个我常常就是说很像谈恋爱跟结婚，你就是要观念要一样嘛，好，你对这个公司你要讲你是怎么样规划它成长嘛，好，那我们的成长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强项是什么，我们的弱点是什么，那投资人都充分理解，他投资你了，那后面的增值就会少，那后面他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甚至我们现在投资人有相当多，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投资人，例如说像我们有这个伟创啊，好，我们有嘉兴企业，就是以前的嘉兴水泥啊，然后我们也有国发基金啊，工研院基金啊，日本的 MUFG 等等，那去年我们并购了人保健康，那他就变我们大股东，我们是用换股的，那我就有责任去跟他们好好沟通，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啊，因为每个人投资我们公司的原因不太一样，然后

间也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啊，去好好沟通。那我目前没有遇到很严重的不一样，其实说实在大家想法都不见得一样，但是我学者我就很喜欢听不一样的意见啊，就代表说，欸，我一定有盲点嘛，他觉得这样太快，有人觉得太慢，那我听听看为什么你觉得我这样走太快，或者说，欸，我们这样走太慢，我就听听看，然后我就可以解释，那大家就

0: 营，然后甚至企业跟企业的并购，我觉得这一路转真的是很不同的两个领域、欸、然后现在在教授身上都出现，但是这个过程应该还是遇到很多的困难。
1: 我非常喜欢这种过程、啊、很挑战、嗯、那尤其我们像并购来讲，其实并购的人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0: 嗯、
1: 对，那我们一开始就其实我们的目标是让产业变更好，我们不是，我们目标从来不是要打倒竞争对手，我们就是看到长照大家都在用手写嘛、
0: 嗯、
1: 那怎么会怎么帮他们变更好、
0: 嗯、
1: 所以我们竞争对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照理说他也是帮我们一起实现理想的一群人，
0: 对，
1: 我们不应该是要把他打倒。那但是我们跟他们在竞争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他很多优点，那当然客户也会选择嘛，哪一个产品最适合他、
0: 嗯、
1: 那哪一个公司他们就最喜欢、
0: 嗯、
1: 那最后才会有竞争这样的态势，那最后大家能够走在一起，就说哎，与其竞争不如我们一起把服务做到更好，好，让我们的工程师更多，我们就可以有人做得更好，资安我们可以投资更多，好，把资讯安全做得更好，隐私做的保护做得更好，做得更好，那客户一开始可能没感觉啊，但是这个对长期对产业是有帮助，所以用这样的理想，其实慢慢的有一些认同你的竞争对手就会说那我们一起做好，所以我们并购并不是说把人家消，而是加入我们、嗯、所以我们大部分并购都是那些也会成为我们股东、
0: 嗯、
1: 然后他的团队会成为我们的团队、
0: 嗯、
1: 我们团队就变更完整了、
0: 嗯、
1: 然后客户当然成为我们的客户、
0: 嗯、
1: 但是中间当然都会有摩擦嘛，你可以想象原来我应征是来这个公司、嗯、你可以想象人保这么好的公司我是应征去那边，对，今天我对不对，很多很年轻工程师啊、嗯、他怎么跟爸爸妈妈讲说哎、欸、我怎么
0: 去了一家
1: 对新创公司会不会哦，就是感觉是电子五哥很棒啊，对不对、嗯、那去到智林科技是不是跟他原来不一样，对，所以都要慢慢沟通、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块就变成我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的沟通、嗯、让大家放心把这个客户交给我们，产品交给我们，然后我们真的把它做更好、嗯，那用结果去再说服下一个，
0: 所以这真的就是以合作取代竞争、嗯、让这个整个产业会更好。不过讲到并购啊，很多的新创公司也会很担心面对所谓的并购或是策略合作的时候，那万一有时候一不小心哦，你整个公司就好难扛起啊，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在公司合并的时候创办人们应该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1: 对，并购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其实你看就算这么多好的公司在并购、嗯、两个都很不错的公司并在一起，其实问题多到无可，就是
0: 太多了，
1: 对，而且失败的几率其实蛮高的，
0: 有时候各自发展很好就一并购就开始直线下降，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我倒觉得新创比较适合并购、
0: 嗯、
1: 就是新创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小，大家比较弹性、
0: 嗯、
1: 好，那举例来讲两个大公司并购，那个 ERP 后面的那个薪资管理系统，什么是请假系统，都是只能换一套。那我们比较小，我们很多弹性。那我们常常并完以后，就会发现很多制度 A 公司比较好，很多制度是我们公司比较好。嗯、那我们怎么样一起把它变成一个更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借着并购去把我们的 know how 成长很多。
0: 嗯，这个也是很多新创者在并购的时候会产生的很多疑虑，就是你能不能放下，他很担心说所谓的有人跟你一起来管理，就是有很多的考量啦，这时候心态也是要有很好的调整。
1: 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想把产业做更好、
0: 嗯、
1: 然后我们 deliver 好，就让这个市场了解我们的讯息，那我们怎么样去跟做产品，其实竞争对手最知道我们产品做得好不好、
0: 嗯、
1: 对不对？因为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告诉消费者说他的产品更好嘛、
0: 嗯、
1: 那我们是怎么样跟他竞争，我们从来不做恶意的竞争，我们就是强调我们的服务品质各方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后我们有办法去让同业 加入我们，因为我们是很正派在做事情，然后尽可能的让市场是一个稳定的正向的一个态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跟一点一滴一开始的企业的目标跟我们做事的方式如果都很一致，那后面并购才是比较水到渠成，否则权力的斗争大

0: 大家都会很不安呐、啊，然后尤其股权啊，嗯、然后讲到钱要能够算出来，就一定是零和嘛。你拿多一点钱，我就少一点钱。
1: 嗯、
0: 所以，我这书上有写了很完整的。那中间也很多技术，例如说，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价格，
1: 嗯、
0: 我们可以是有一些股份，
1: 嗯、
0: 我们可以有一些条件，我们分段实现，所以有一个这个投资的或者并购的合意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法律的文件，我说哦，原来有这么多条款，所以就可以解决很多大家疑虑的问题。哎、嗯，你如果有疑虑，那我们可不可以先做一部分，再做一部分？它就有很多可以做。那当然，我也很幸运，我有一些很棒的律师，他来协助我们、
1: 嗯，
0: 然后去做这个把那些这个疑虑都放在那个这个法律的对我们这样子，大家有一个协议、
1: 嗯，
0: 那这样子就会降低那个冲突的可能。
1: 对，我这一次呢，我自己看完这本书，我也收获很多，就是它不是只有某一个产业，而是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点子，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人哦，从零到一，甚至从一以后该怎么做，都在不同的章节中有很多的案例跟具体的做法。看完之后就觉得，哎，不愧是教授，因为你知道学校教授很多都会自己编教科书，就是教授的想法、教授的经验，然后就变成教授书，就感觉好像就是上了这一门课，然后有一本很棒的参考书哦。
0: 的确啊，我自己的课都是我自己编的教材，
1: 哇，
0: 我自己写的论文，然后变成教材，
1: 嗯、
0: 然后最后都编了教科书。如果你看我的名字。过去我出了蛮多机器人的书啊、
1: 嗯、
0: 然后图学的书啊、
1: 嗯、
0: 我就是我自己教的课我都会自己编教材编教科书。
1: 所以这就是一本商业创业教科书。
0: 对对。
1: 的概念这样。
0: 我是希望写下来我们学界都讲 publish or perish、
1: 嗯。
0: 所以写下来希望更多人受益啦。
1: 对，当然就是对、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来说，或者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朋友来说，都可以好好的阅读一下。那现在的新创公司、哦、当然都、免不了一定要有永续的议题、哦、你要有 ESG 的治理的办法，让你是否符合 SDGs 的发展目标。那我们刚刚在访谈之前、哦、也聊了一下，哇，这智霖科技搬过四次家，每一次搬家都越来越有经验，而且都把永续的概念也融入进去了。
0: 我是土木系，台大土木系、
1: 嗯、
0: 你知道我在史丹佛大学的土木系已经改成永续学院了、
1: 嗯、
0: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
1: 嗯、
0: 好，你可以去那个官网看，它完全我们就是这永续就是我们本来在做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想象一栋房子盖起来到它结束，它怎么样用地球的资源，怎么又回到地球，这是我根深蒂固的 training、
1: 嗯、
0: 就有这些。那我们在做工程，在做这个创业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想到我们会用到这么多工程。我搬四次家，代表我要装潢四次、
1: 嗯，
0: 我要怎么样子重新安排这些家具啊，这些空间要怎么做？然后我就观察到，哎，这个不好好设计是很浪费的，很不永续的。像我第一次装潢，就做了很多事情是。带不走的就很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两个 policy， 一个就是 IKEA policy， 就是我们永远都买某一家的家具、
1: 嗯、
0: 所以我搬到哪里我很容易就
1: 组合
0: 成，其实看起来都不会很糟，所以我们改动了非常多，但是看起来都好像很有一致的设计语言、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尽可能把展场的东西都留下来、
1: 嗯、
0: 我就观察到我们新创很需要去参加展场，
1: 对，
0: 那展场都三五天，然后花了好多钱，
1: 对，
0: 做的东西也一下就敲掉，所以我们尽量就做成大大的盒子，大大的纸、
1: 嗯、
0: 我们都把它搬回来我们公司，所以我们公司就也不用装潢了、
1: 嗯、
0: 弄一弄就把公司的理念全部都在墙上了，然后灯打一打，那灯也都可以拔走、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事都是我们连那个招牌都已经没有粘在墙上、嗯、我们就直接放
1: 移动式的
0: 有一个大大的这个放在地上，然后需要去哪里我们就行动式的招牌这样子、
1: 嗯、而且对于一些就是大家用不到的东西，内部的员工也都可以认购回去，
0: 对，我们很多、嗯、旧的电脑、旧的 iPad， 或者说有一些客户退货的什么设备，我们公司是很惜福的啦、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其实行政人员报废最简单吧，也最没有问题。那我们行政人员就会弄一个跳蚤市场，然后5块、10块、500块把东西都销掉，大家都带回去。
1: 嗯、
0: 那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公司省多少成本或什么，那是一个大家一起 爱地球的一个方式。
1: 我们的学习其实除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觉得职场的学习

0: 其实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如果我们在一个好的企业跟随一个好的老板，那学习到的项目也是毕生受用。反而其实我们一生中在职场的时间是多过于学校跟家庭。
1: 对，所以我很重视我们在公司团队的这个学习，就是我们慢慢的，我们每像我每一个礼拜都会写一篇文章给全公司的人，把我创业理念或我最近的想法，像最近很多 AI 大家都很焦虑，那我就会把一些观察想法跟大家分享。
0: 是只有内部可以看到
1: 内部的，对，我们叫 Jesse's Corner， 我英文名字叫 Jesse， 所以叫 Jesse's Corner， 就非常个人。然后甚至有一些创业的理念，有时候回想起来，那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多同仁是后来加入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大会议，就是全公司的会议，那每个礼拜一次，所以很多理念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沟通去对齐，从最基层一直到我这边最新的想法，希望那个距离是越短越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匿名信箱，因为我觉得
0: 市长信箱的概念，
1: 对，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在台大有那个有负责一部分台大的信箱，我在台大当副教务长的时候，那个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个力量
0: 管道，
1: 对，虽然要花点时间去写，但是我觉得有人批评是一个防腐剂。那我们公司毕竟我的年纪到最年轻的同仁其实差了20岁了，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那很多想法在那个时代其实是更重要的，那我可能没注意到，所以我们就很喜欢，我们叫做智灵礼物盒。
0: 可是这匿名信箱应该是真的有一个 box 吧，它就不能用 email 了，它就
1: 我们用科技的了，因为我们公司全就是好几个办公室嘛，所以大家手机拿起来直接扫一个码就可以匿名进来，所以我大概然后我们收到我就会公开回复，好，就是大家都看得到那个回复，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防腐剂，就是公司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鼓励匿名信箱，那我们不讲匿名信箱我觉得有一点点负面，所以我们叫做礼物盒，我说你们对公司有任何的不满或有任何的意见，把它写下来当成礼物送给我们，会把它认为这是礼物收下来，然后好好的去回应，因为公司这样才会成长，这是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讲这些，那我们希望说从我的想法到每个同仁想法的那个是越来越靠近的。
0: 哇，这个也是一个学习跟收获。那我想我们如果员工人太少，这个我的匿名信箱应该无法完成，
1: 有点难的。还可以有一种叫做 town hall meeting 的概念，就是你不要是用写信的，你是现场的。现在很多那个扫个码，然后就会直接打在那个荧幕上面。那我们叫 talk to Jesse， 就 TTJ。在我们公司是我们现在是半年一次，好，我们这也是一季一次，但是我觉得频率有点高，因为我们有匿名信箱所以那就是即时的，你也没办法隐藏，就是直接说为什么加薪这么少，那你就要回答为什么加薪这么少，这样子。对，那像我们公司为什么不放台风假，好，那我们就讲说我们就在家上班干嘛放台风假对，我们就有也这样回复，那我就会讲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做防灾，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只要是灾害就是我们上班的时间，那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弱啊，我们在家工作很安全，但有需要就可以请台风假，我就会这样回答，那这样子都是一种沟通。
0: 好，最后呢想请教执行长，那在下一个阶段您的规划蓝图会是什么呢？
1: 台湾有机会成为照护科技的强国，我觉得台湾现在高龄人口是 20%， 2035年是 29%，所以全世界老最快的国家，那我们的年轻人包括现在护理师都在缺，我们也是护士荒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这边又是一个科技岛，所以台湾发展的照护科技我觉得有机会变世界的最好的照护科技，那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到现在我比较敢讲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科技带到加拿大带到美国，其实是很受欢迎的，大家觉得哇，这么细腻的照顾，那这么方便的科技，然后这么低的价钱，他们就觉得很棒。那我们当然到日本也很受欢迎，所以我就发现我们已经进了4个国家，从台湾，我们在台湾很努力的做符合我们当地的需求，但是我们卖到其他国家是大家都视为珍宝，所以那除了我们这样的科技公司，我相信台湾还有很多做照顾相关的

0: 科技公司，我觉得我们合在一起有机会是世界第一、哦、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送礼自用相宜，我们自己有这个需求嘛、
1: 嗯
0: 哦、那我们有机会再用这样的科技也输出到其他的国家，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就是全世界照护科技的强国。
1: 哇，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节目中、啊、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从好技术到好生意，那除了自己智慧长照创业的契机，也分享了如何从教授走向创业，从研发成果走到市场现场，那把一个好技术转化成让大家真的可以使用，然后愿意付费，而且可以持续经营创造价值的好生意。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智霖科技的执行长康世仲执行长来到节目中，谢谢。
0: 谢谢志平，谢谢大家。
1: 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可以线上重听到台北电台的听台北就可以咯，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晚志平。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下周四晚上8点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2: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3: 太嫂，唐龙太后查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神枪，爱做得老人天书哦。
4: 不是麻烦啦，爱双买去医院呐。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枪呢。
3: 啊太嫂，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加以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无合理的口味上哦。
4: 萝卜具体上，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素修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6: 同加上 DCH 破样本
7: ，D drop 破哈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混合。
6: 但因惊我体统药安离开，先抽体样币，总得天天做出去。
7: 体统体药嘅时节，因爱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类嘅东西砸伤。
6: 唔多体统先破哈，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体统结束再向喷发做出去。
7: 体统发生嘅时节，先上片单，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数平人。
6: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2点整。
2: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传哥，在前几天啊，我在那个 YT 上面哈，偶尔还看到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五年前老不休那张

0: 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过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那一首歌，
1: 是啊，
0: 我觉得那首歌这一次这样子听，五年后这样再次听哦，我发现到其实这首歌真的不简单呢，非常，
1: 为什么？
0: 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哦，他只是在讲一些过去，不要再去回忆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可是这一次听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感受。
1: 你有什么感受呢？
0: 就是人哦，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对于过去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一直在想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倒不如我眼睛往前看看未来。
1: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嗯，更深的体会。
1: 哦，这个歌其实，听起来比较不像过去啊，我那种比较激昂啊，
0: 对
1: 那种诠释的手法，
0: 嗯，
1: 那其实这歌我觉得是比较需要花点时间去细细品味，
0: 对，
1: 哎，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可能也许是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歌，也许在这种现在这么的快速的这个时代来讲，也许听的人也许就尤其如果年轻人听的话，他可能不会有那么快有感觉，
0: 没错，
1: 那需要点时间，
0: 没错，
1: 沉淀，然后
0: 对，
1: 包括就自己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啊，然后也许有时候会懊悔说啊，过去什么事情啊，说什么样子的话没说，然后就觉得有点啊，这个觉得说可能来不及，
0: 来不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有点懊悔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过去在呼唤我，有没有啊？
1: 会，
0: 每个人都会有
1: 这种感觉，就是会去，就在一个阶段，尤其是譬如像我们这个年龄，
0: 哎，
1: 可能像我在十年前的时候，特别会想去回到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去缅怀一下，
0: 对，
1: 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最终也只有剩缅怀了，因为那都已经回不去了，
0: 已经回不去了，
1: 对，时间都去哪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光阴都已经这个在我们身后了
0: 、
1: 经过了那么多年，可是就是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想要去追忆一些什么事情。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说真话还得要像你这种歌手，就是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歌手再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不同的味道。如果说比较年轻的歌手诠释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味道上面就会差一点哦。
1: 这个当然就是说，年轻的歌手他有年轻歌手他要去回味的事情
0: ，
1: 对。那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就在某一个瞬间，比如说成长二十几岁，你觉得啊，现在是一个成人，所以未来你要为自己负责。
0: 对对 对, 对，
1: 不像你在比如说小学啊，或是学生时代，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或是犯了什么错，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还是一个
0: 学生或者是一个年轻人
1: ，然后大家会体谅你，会原谅你。可是等你成长之后，你要自己去面对了。那你所犯的错误，或者说你所做的这些任何的这些事情，你都要为自己负责任。
0: 对，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自己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要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人在后面啊，会帮你啊，去
0: 安抚，就帮你准备所有的事情，
1: 哎，对，会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0: 了，对不对？
1: 那当然，就是你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有些事情是要靠自己去面对解决。
0: 是，没错。所以呢，这首歌我建议大家哦，这个可以去 YT 看一下这个 MV 哦，而且这个 MV 拍的真的很好。你就是一个旅行者爬山的一个人，然后呢在看一个故事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然后独自一个人怎么讲呢，就不再像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大家呼朋引伴，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一个人就是自己就背着一个行囊然后到处走，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对很多事情，然后就开始，就是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陷入一个回忆的一个状态。
0: 对，没错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MV。不过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来介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不好？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什么？
1: 依然跟这个呼唤啊有关的歌曲啊，
0: 是
1: 叫唤啊， 就是 call 的意

0: 这首歌曲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
1: 1968年
0: 的一个作品啊，
1: 何许人？
0: 我还讲正想问你，这个要翻真的不好翻呢？谁乐团怪怪的啊？
1: 对啊，谁当然也可以，
0: 也可以，
1: 那就叫何许人啊？我觉得他还比较就是说完整，哎，然后比较有点这个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巧思在里面，
0: 巧思在里面，对不对？何许人也合唱？
1: 谁呀？
0: 谁呀？对不对？谁呀？合唱团？不过呢，这个乐户也可以说是他们出1960年代开始就出发机了。
1: 对，他们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讲，跟像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s 啊。或者是这个 Pink Floyd
0: 啊，
1: 然后有几个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属于重摇滚的这个乐团来讲，他们是其中一个，也是被大家所肯定的。
0: 所以他们也是英伦入侵那个时候的英国团嘛，
1: 也算是
0: 嘛，对，所以他们是英国团嘛，
1: 对不对？
0: 英国团。好听的这首歌曲啊，不过这个说真话，在当时真的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英国的一些摇滚团体了。
1: 嗯，
0: 说真话真的蛮不错的，而且乐户其实他们的歌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1: 嗯，就是说以会让你硬的那样子的
0: 拳头
1: 啊，拳头硬的那种乐团来讲，他们算是。还让你小硬的。
0: 不会，这个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我们不会。
1: 那他们算成功的。
0: 哦，
1: 不会让你硬的。
0: 完全不会。不过他们也跟那个什么 Beatles 那种就是乖宝宝乐团类型相似吗？
1: 他们也不算乖宝宝。他们算是怎么讲呢？这样形容吧。如果 Beatles 是那种乖宝宝，然后他们的音乐都是讲的比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就是算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的，就说奇奇怪怪。以乐团来讲，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Beatles 是这个，然后这个 Rolling Stone 就是坏男孩的代表。
0: 哦，那很奇怪。
1: 对，然后有点奇怪，
0: 对，还
1: 作怪。
0: 对，
1: 这个。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0: 对，没错。
1: 那 The Who 就

0: 较是纯粹的，以就说男生的那种内心里面，然后可能是就说其实内心是脆弱，可是要去想办法让自己怎么讲呢，好像维持那种男孩子那种阳刚的这种感觉，
1: 哦，
0: 表面上
1: 了解了，了解了，
0: 就是知道内心即使脆弱，可是我一定要让自己觉得就是说
1: 外表是坚强的，
0: 坚强的，
1: 是不是？
0: 然后鼓舞自己，
1: 鼓舞自己的。
0: 那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1: OK，
0: 比如说他们有很多的歌，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们什么 "I Can See for Miles"，
1: 对对对，
0: 我可以看很千里，
1: 很千里这样，
0: 看得很远这样。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叫 "Call Me Lightning"， 就是叫我闪电啊，意思说他的速度很快啊，这个行动很迅捷这样子。
1: 那他们可以说是千里远跟顺风耳咯，一下又可以看很远，一下又可以听很高这样子。
0: 对啊，就是说那个他们的，就是说那也是一种，就是说青少年去自我鼓舞的一种方式，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你说他就是说是很励志，也是很励志，
1: 也是很励志。
0: 他是励志的方式是等于说去夸大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想象无限的放大，
1: 无限放大，
0: 就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飞，我可以钻地飞天这样子，那也是属于他们的这种
1: 一种风格，
0: 对，就是他的所讲的内容
1: 是，
0: 对。
1: 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真的会让我拳头硬起来
0: 哦，
1: 哎。我们先来听歌。
0: Kiss, Calling Dr. Love.

0: 说真话，这首歌啊、哦，还好一点点，
1: 还好吗？
0: 还好一点点，对对，但是呢，其他的我真的不行。他们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The Kiss 的他们的装扮，就是那种有没有作怪到一个不行，脸会涂着，
1: 就是化妆啊，就像是中国那个京剧脸谱那样子啊。他们成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装扮，而且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真正把那个面具，把那个就是妆把它卸掉，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0: 可是问题是，除了脸之外，他们那个衣服，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没事，你穿成那样干什么？
1: 那所以他们这个，其实他们这个都还是算后来才这样子，就是说做的比较精致的了。在他们之前，其实还也有其他的歌手，还有乐团，他们也是类似这种打扮，可是就是比较粗糙一点。
0: 哦，这样子还叫做精致，
1: 看起来比较脏。
0: 哦、
1: 他们算是比较干净，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的这种打扮是有设计的
0: 哦，
1: 造型。
0: 这还叫做比较干净，比较有造型哦。
1: 当然了。
0: 哦。我真的我没
1: 有，现在那个表情完全是无法想象这样子、哦、
0: 对，大家
1: 比他们化妆的还要更吸引人
0: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作品真的就怎么讲，他们应该算华丽摇滚哦，
1: 就是华丽摇滚，
0: 对不对？服装啊，造型啊，

0: 而且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他们那个贝斯手，金 Simon，他会喷火，拿着一个就是火把，对不对？然后前面，然后嘴巴就有含着那个
1: 酒
0: 精，酒
1: 精，对对对，
0: 直接吐在那火上，然后就啪就喷出去。
1: 他当时在演特技吗？
0: 当然，就是他其实就他们的演唱会的特色就在这里，就是很夸张的那种现场的那种感官的那种刺激为擅长。
1: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见得是让你听音乐这件事情而已。
0: 对对，
1: 他让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有是不一样的东西就对了。
0: 就是感受，就是说就像演唱会嘛，比如大家以前演唱会什么，就唱歌啊，
1: 唱歌。
0: 可是你要唱在美国那样子一个就西洋歌坛这么竞争的一个环境，你要怎么样去我们讲博人家，尤其吸引青少年，对不对？青少年他们就是那种很躁动的这种个性，对不对？
1: 是，
0: 你说只是乖乖在那边唱歌，或者是说没有一些很能够让他们激起那种激情，觉得说哇，你这个演唱会让我看这一辈子看的时候就一生难忘，那他们当然是就是这样子的乐团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博眼球啊！
1: 哦，也是呢，也是呢。
0: 哎，就是除了唱歌之外，还有现场那种灯光音响
1: ，
0: 然后就再来就是舞台的搞怪啊！
1: 哦，对了，
0: 那是另外一种的娱乐方
1: 法，娱乐的方法。
0: 年轻的青少年来讲，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去吸引
1: 可是当时真的没有吸引到我，讲真话，
0: 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被这么的。怎么讲呢？不像是比如说 Lobo 啊，或是 Eagles 啊，
1: 对，没错，
0: 像他们 Eagles 这些乐团，那台湾当然就是第一个，当然他们的音乐做得够好，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像 Kiss 这样的乐团，他们的歌最多就是做到这样子，技术上我们讲从乐理上他们没有那么繁复，
1: 是，
0: 可是完全注重的是现场演唱会那种临场的刺激感。
1: 还有那种气氛
0: 那种气氛，
1: 对不对？
0: 所以他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早年在台湾，不要说你说 Eagles 好了，就算60年代 Beatles 他们也就是要来台湾，其实台湾也不太，就是说当时的政府不会愿意让他们来。
1: 对，没错，
0: 因为他们那时候太红了，会红到就是说在很多地方都造成就是人群的拥挤
1: 是有可能哦。
0: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现场演唱的部分，当年是当局是不太欢迎去开这种演唱会的。
1: 没错，好，来，不过呢歌曲呢叫一个医生，爱的医生来
0: Call me Dr. Love， 就是一个自我膨胀了，自我就是对外宣誓，就是说我就是爱的医生如果你们需要这个肉体上的抚慰，肉体上的这种这个算是怎么样，
1: 慰藉
0: 跟精神上的
1: 慰藉
0: 对，肉体或精神上的慰藉都可以打电话，都可以呼唤我的意思
1: 好哦，谢谢你哦
0: 因为他们强调的就是这种怎么讲呢感官的刺激，
1: 感官的刺激了，对，没错。
0: 那所以 Dr. Wolf 他当然也就有性的诉求在里面，
1: 是是是，
0: 而且他们的装扮，甚至包括有时候他们在舞台上，像他们的主唱
1: 袒胸露背啊，
0: 袒胸露背这样，就展示男性的这种雄风不是只有上半部了，
1: 只有上半部了，
0: 那有时候是一种性的诉求，这个，对于女性的观众来讲，那都是有这种性的吸引力
1: 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0: ，Crash London Car。

0: 这个也是一个摇滚乐团，
1: 一个摇滚乐团，朋克摇滚，
0: 朋克摇滚嘛，对不对？我发现到我们今天前面三首歌曲介绍的都是不同，都是摇滚乐，但是有不同的味道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OK，
1: 像这个第一个乐团的 Who 就60年代的代表乐团，然后 Kiss 就70年代，
0: 是，
1: 那这个 Clash 也是属于7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非常出彩的一个乐团、而且他们属于朋克摇滚、他们是被誉为就是说是影响最深的一个朋克摇滚乐团、
0: 这样子、怎么说呢、为什么会说影响最深、
1: 当然就是以作品来说话了，比如说在那个年代、就英国的这个就是反而就是说这个朋克摇滚其实从美国来的、就从那时候我们就之前也介绍什么车库摇滚、
0: 对
1: 比较粗糙的那种声音，以至于后来到了英国它也变成了就是年轻人、年轻乐团它可以来去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曲风的这样子的一种音乐。那 Clash 呢他们的作品因为 Sex Pistol 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因为他们主唱后来过世了。其实那个 Sex Pistol 就是说他们所只是运用的朋克摇滚来去抗议他们所处的时代呢年轻人的一种因为经济啊、或是这个很多
0: 生活的压力、
1: 或者是经济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整个经济是衰退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那种就是他不知道他的人生他没有活得没有未来没有前途的感觉、然后运用这种朋克摇滚去作为这样对这个就是这个时局的一个抗议，
0: 是。
1: 但是就是说 ，Clash 同样也是这样的做法，可是呢，他们比较言之有物，而且没有那么多有失控的状况。因为刚讲那个 Sex Pistol 啊，性手枪，
0: 是
1: 他们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后来被媒体形容就是说，当然他们诉求的东西就抓到年轻人心里，可是，在艺术这个层面来讲，他们在音乐上面其实是。没有像 Clash 的音乐这么有深度，
0: 是、
1: 有这么有内涵，
0: 内涵嘛，对不对？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London Calling 其实它是个乐团，它运用了当年在二战的时候因为欧战那个时候等于是德国这个一闪电战这个席卷了整个欧洲，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要去对付这个英国，
0: 是。
1: 那等于就是这个有时候因为像英国他们当时比如说是还是属于大英帝国，他们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为了要让他的这个殖民地的人知道就是说英国依然完好，然后甚至有时候要从这个 BBC 这个是 BBC 当时对全世界二战期间在就是他们所谓的至暗时刻因为英国要 面对的是德国的这样准备要入侵，
0: 是，
1: 然后他们为了要鼓舞这个全世界包括他们所属的这些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要振奋他们的精神，所以他有时候在 BBC 在这个电台他会用这样子一个这个名词叫 London Calling， 就是说伦敦在向你们呼唤然后现在的时局怎么样我们这个首相怎么样，我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去对抗，也就是说在透过这个 BBC 这个去向全世界，当然不光只是他的殖民地，甚至向全世界自由世界，包括就是不是包括这个所谓德国人占领的地区
0: 部分，
1: 就自由地区的人民，向他们呼喊，甚至告诉他。

0: 一些就是讯息
1: 哦，
0: 跟他们讯讲一些这个战争的一些讯息，同时就是要让他们感觉这个英国还是屹立不摇。
1: 是，
0: 可是在这个年，在以他们这个 Clash 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反映的是英国当时也是正是面临的社会的这个还有经济上面的一个动荡不安，
1: 一个压力，
0: 一个压力，然后所以他这个 Clash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来去算是对照一下就是当年英国所面临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1: 是，
0: 其实他们现在就在70这个歌是1979年，也是正好是英国他们那时候经济的情况是最不好的时候，
1: 哦，难怪
0: 毒品啊，还有社会问题啊，
1: 很多，
0: 对，很多。然后他们也是意思就是说伦敦要呼唤然后这个国意思就是英国出问题了，需要大家来协助啊，来去这关注这个目前这个问题
1: 哦，原来啊，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下面一首歌。
0: 好，
2: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是唔得。
3: 变相冷气线以及稳定爱线 LED，
2: 偏到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变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换好习惯。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3: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7: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滴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鲜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节省清凉用冲的冇用金的，洗菜我睇盆内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8: 有样系知道省很强呢。
7: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所提供。

0: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军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刚才我们听的是 Elton John 的歌，这个也是一个英国非常具有传奇性人物的一个歌曲，
1: 强叔，
0: 强叔，他的作品真的很多，
1: 真的不计其数，
0: 真的不计其数，哪怕我们这个节目一个小时全部播他的歌也播不完。
1: 那当然当然，
0: 对不对？他从60年代就出击了，发迹了嘛？
1: 60年代末期开始，
0: 开始嘛哈。
1: 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才1970年代初期。
0: 哦，这可以说是他的光辉时代，大概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到后面嘛。
1: 对，即使到现在，比如说他这几年都在做这个告别啊。演唱会，可是一直告别不完。
0: 对，我真要讲，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告别完？
1: 我不知道，你问他。
0: 不过他应该在英国享有富名，而且全球了，所以他那个告别应该要告蛮长的一段时间了，这也不能怪人家啊。
1: 当然就是说，对于喜欢他的歌迷来讲，因为他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今年算起来有80了。
0: 真的
1: 快80，他1947年嘛。
0: 快80了。
1: 对，那对他来讲，就是说能够做这样的巡回演唱会，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真的，
1: 当然可能大家都要把握最后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
1: 然后赶快这个，就说在自己的这个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这种心情之下，对他做一个最后的一个
0: 怎么讲？回忆嘛。回顾吗？
1: 膜拜吧，
0: 膜拜了，应该讲说膜拜了，因为毕竟基本上他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多啊。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像是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Ross Stewart， 他现在到现在也在唱啊，对不对？也在做巡回啊。他虽然没有这个告别了，但是呢，他也是在做巡回啊，也巡回不完啊。
1: 对啊，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西洋乐坛的

0: 纵横几十年啊，这个作品无数，然后歌迷群当然也是很多啊，也很大，所以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当然，如果一旦讲说大家想到说啊，你就要这个做演唱会了，然后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1: 可以去听，
0: 哎，赶快去听，
1: 对呀，
0: 这一辈子就是说啊，喜欢他的歌却没有真正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啊，感受一下临场的那种气氛，
1: 对，没错，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多人就是说之所以还这个能够让他这个告别不了的一个原因。
1: 对, 对没错，我也希望了他可能亲来一下台湾嘛，来台湾也开个演唱会。
0: 他有来过台湾呢，
1: 他有来过嘛，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然后还这个直接骂媒体因为他很痛恨媒体
1: 对他蛮不喜欢媒体的，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也许就在英国啊，可能因为就是发生戴安娜王妃那个事件，
1: 哦，是是是，
0: 也是因为媒体追逐，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对媒体从此就，当然就是说那个我觉得更是一个让他对媒体深痛恶疾的一个事件，
1: 一定的，
0: 然后他就觉得媒体就是嗜血，
1: 对，没错，
0: 那可是我觉得台湾其实算还好，
1: 还好啦。你看看那个英国的狗仔啊，美国的狗仔，那多可怕呀！
0: 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但是对他也来讲，也许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1: 对了，
0: 对，媒体就是这样子，
1: 媒体就是这样，
0: 他却毫不客气。
1: 没错，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I guess that's what they call it the blues 啊，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讲的是就是人失恋啊，失去爱这个爱的时候，那会有那种忧郁，会有那种低落啊，造成的那种情绪，
1: 是，
0: 其实他们这个就叫做忧郁嘛，
1: 忧郁
0: 蓝调，
1: 蓝调，对，
0: 意思就是说，我猜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叫他忧郁的意思，叫他蓝调的意思。
1: 哦，原来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比喻啊，这个这个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觉得蛮不错的，也蛮好听的。这应该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态了啦，不能算。
0: 那当然可能是用一种他是讲一个观点吧，
1: 一个观点嘛，
0: 就对于爱情，
1: 对不
0: 对，对于失恋这件事情，他是怎么去形容？
1: 是。
0: 那 blues 就是蓝调，是音乐的蓝调，
1: 音乐蓝调。
0: blues 在英文里面也是
1: 忧郁的
0: 忧郁的意思。
1: 对，
0: 那为什么讲说啊蓝调蓝调听起来都好像很忧郁？那就是因为它叫就是 blue 嘛，
1: 就是
0: 情绪
1: 情绪
0: 情绪比较低落的，
1: 比较低落的。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0: Dmop, we call it acid.

0: 刚刚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传哥讲说，为什么我对这个团体好陌生哦？
1: 因为他只有这首歌，就是属于 house、哦、啊，就八零年的末期的这种叫做酸性的 house，
0: 酸性的 house，
1: 对 acid house，
0: 那还有甜性的 house 啊。
1: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形容，比如说 jazz， 对，还有 acid jazz、
0: 啊、哦、
1: 就是听起来就这个音乐呢比较怪
0: 啊、哦
1: 然后没有像我们听到的就比如说 jazz， 就传统的 jazz 这样，那 acid jazz 你会听起来就是它有融合了其他的这种音乐元素你听起来会觉得那个就是感觉很怪，很特别，
0: 很特别
1: 啊、对、嗯，就是属于那种喜欢的人喜欢，
0: 对，
1: 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
0: 我是属于后面的那一种，
1: 对，
0: 就是那种怪怪的，
1: 怪怪。那这个歌同样也是有这个感觉、嗯、，Acid House。
0: 哦，
1: 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叫 Acid House？ 比如说刚在歌里面，当然 Acid 这个，
0: 对，
1: 这个它其实。后就在这个被英国，他是一个 Dimop， 是一位英国的这个音乐人，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音乐人，然后属于他的曲风属于 House 的，
0: 是。
1: 那他在这首歌就是八零年代末期的时候，这个歌发行的时候，就是被所谓的卫道人士，尤其在英国被 BBC 就是。解读成为就是说这首歌是在鼓励大家要去使用这个禁药就这样子一个推广用这个歌来去推广禁药就是那个致幻剂
0: 这样子
1: 对然后当时当然引起了一阵风波甚至这歌也被禁播在一些主流媒体被禁播对因为觉得他就是太过于直白
0: 了，太过了，
1: 就是好像鼓励年轻人要去
0: 做坏事，
1: 做坏事啊。
0: 嗯，
1: 当然在这边就是要呼吁大家远离毒品
0: 啊。对，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这个歌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英国这样国家也是属于言论自由。
0: 对，没错。
1: 那我们也讲过，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文化部来去管理这样
0: 管理这些，
1: 通常都是由个别媒体。自由新政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歌是违反就是说他们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善良风俗的话
0: 是
1: 那个别媒体他有权他可以不播这个
0: 他可以不用播这个歌嘛、对不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散尽到了媒体的责任了、对不
1: 对
0: 对
1: 那以 BBC 来讲又是属于世界非常
0: 公认的
1: 有权威的一个
0: 有权威的对
1: 的电台
0: 应该也是了不过说真话他们红的只有这一首歌但是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就是讲的就是其实就是在
0: 就是
1: 鼓励对、就是对于这种赞扬这个东西这个禁药
0: 不行哦说真话真的不可以哦这个年轻人不可以做坏事哦
1: 是的
0: 好不好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好吧
1: Darkness, 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0: 这应该算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这个、这也是一个摇滚曲风吧，
1: 摇滚乐团、哦
0: 嗯、
1: 这个 Darkness 其实在2000年之后，其实像他们这样子这种重摇滚的、哦、曲风的乐团其实已经不多了，
0: 对，没错没错、哦、没错，
1: 所以我也很惊讶、嗯、就是哦，2000年之后还有这样子一个乐团，而且
0: 不容易，
1: 但是就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诠释的歌曲的方式啊，
0: 嗯、
1: 比如说以 唱法来讲，哎，倒是啊，跟70年代或80年代的那种重摇滚乐团啊不太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会发现，就他们唱这个主唱的唱歌方式，就是比较有点花腔的，而且就是像是那种假音的，
0: 哦、假音的，
1: 不是那种嘶吼 的，
0: 对、
1: 不是那种嘶吼，然后、
0: 哦、
1: 就非常粗糙，然后。而且 狂躁的那种方式，
0: 我觉得应该可能也就是19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流行的曲风，可能就是要用这种嘶吼的呐喊方式来去做诠释，不过到了2000年之后可能就必须要改变一些唱腔了，
1: 嗯，对，可能就是说 有 upgrade 了、啊、
0: 对，升
1: 级，升级版，就是说那种音乐毕竟说 经过了这个2000年之后，可能这个千禧年的年轻人的这种品味要听的东西也许要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了，
1: 或者是这些乐团本身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或者诠释的手法，也是有提升，
0: 嗯、
1: 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要唱这个，你不觉得他这个主唱唱的感觉像是在唱歌剧那种感觉吗？
0: 我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才能够凸显他那个独特性、啊、
0: 哦。
1: 如果他可能在还是停留在70年80年代那种唱法，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有点。老掉就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感觉。
0: 哎，那这个是一个英国团还是美国团？
1: 一个英国乐团，
0: 这也是一个英国乐团。
1: 英国乐团
0: 哦，今天我们这个介绍的英国乐团还真的是蛮多的啊、哦
1: 嗯，
0: 包含了这个2000年后的像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应该算重摇滚，
1: 重摇滚，
0: 重摇滚嘛。这个因为他们真的是蛮重的哈、哦。
1: 对，
0: okay、
1: 但是他你看他们这个演奏吉他的那种音色来讲，其实还是有点像80年代。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有复刻版的感觉，
1: 嗯，
0: 哦 ，OK。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哦、I believe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就当然就是对真爱啊、他当然是他还是相信有爱的啊、那当然这个爱，
0: okay,
1: 他所谓的这个爱呢、
0: 哦，
1: 再更深入一点的去解读的话，他意思就是说，当你被这种肉体还有这种精神上得到的欢愉啊，
0: 嗯，
1: 从这个当中得到这个就是。
0: 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啊、哦
0: 嗯，
1: 那这个就叫做爱。

0: 他对爱有另外一个不 方面的一种诠释了。
1: 这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的诠释应该是就是最直白的，
0: 对，蛮直白的，
1: 最清楚的，最简单，
0: 最简单，
1: 就是当你觉得是说你在那种肉体的这种接触上面以及精神的这种满足感都得到了这种慰藉的话，那就是爱，
0: 那就是爱，对，没错，其实很直白的一句话了。 OK， 不过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Foster the people, call it what you want。
0: 这一个是也是2000年后的作品嘛，对不对？
1: 对， Foster the people。 Kiss 是一个美国团，
0: Kiss 只有一个 Kiss 是美国团，对不对？就美国，对，美国团比较容易作怪了。
1: 其实呢英国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就从60年代我们讲英伦入侵就变成全世界流行的主流，也是因为他们整个的音乐呢就充满了文化的内涵
0: 啊。
1: 比起美国人来讲的，比如说美国摇滚乐从猫王195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喜欢的就是那种很感官上的，比如他扭臀摆腰啊，然后又长得帅啊，
0: 帅呀，
1: 然后穿的衣服又是很
0: 夸张华丽啊，
1: 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感官上面的刺激
0: 啊。
1: 那对英国乐团来讲，他们的这个深度就是不一样
0: 啊，还是走的就是不还是后面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在里面。
1: 当然是
0: 好，那其实这也是2000年后的一个乐团嘛，对不对？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这个是不是你穿个帮我们来介绍
1: 这个曲的 call it what you want， 就是说你想叫他什么就什么，也是强调了一种就是说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要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性
0: 哦，
1: 鼓励年轻人，
0: 鼓励年轻人，
1: 对，
0: 蛮重要的呢哈。
1: 对你，而不是说要就是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贴的标签，或是对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想要把你塑造成什么样子，
0: 什么样子，
1: 你必须有你自己的主见的意思。
0: 哦，好的，那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3点整。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从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

0: 咱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

0: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在这个空中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哇，很开心哦，在这个暑期期间呢可以听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2: 对啊，进入到八月份了哈，这个对于暑假来说呢只剩下一个月咯，当然咯这个夏天来说呢还正在盛暑时期啊。那之前呢我们曾经有做过一系列的跟月份有关的歌曲哦，不过呢七八月份今天呢我们的歌曲呢都要一起来听啊。那我们都希望呢这个歌曲里面的牵扯到月份，那当然呢在这个月份，既然歌曲写到这个月份这个时节的话呢，就会有这时节的一个气氛，才会写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先从这个今天呢8月1号，所以呢我们从八月份开始切入，所以我们前面会听到的歌曲呢跟八月有关。首先呢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陈明章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八月雪》。

0: 金主。
1: 这陈明章老师的歌曲真的都很特别
0: 对，而且每个月几乎都可以下雪，因为桐花，
1: 对，
0: 或者
1: 五月雪嘛，
0: 五月雪，
1: 对，
0: 然后到八月也可以下雪，所以只要白色的花在那个月份的话，都飘下来都像雪一样，
1: 没错，
0: 是。
1: 可是有花粉症的问题的朋友就很麻烦，
0: 是
1: 因为我记得像季正姐很有趣，她就说她以前在国外的

0: 手，只要到了春季，他都很害怕
1: 鼻子吗？
0: 不是，不止鼻子，还有眼睛啊，
1: 睛
0: 啊都肿
1: 在外面的。
0: 就是这种只要跟黏膜有关的，那遇到花粉就真的都肿起来。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也没有问他，但是我在想要不要戴防毒面具，因为你知道花粉这样吸进鼻子，那也会造成过敏的问题，或者有人会因为这样而气喘，
1: 是
0: 对不对？
1: 对。但是我知道说日本、他们对于就有很多人真的是花粉会过敏的，所以我曾经有看过他们有卖那种就是药妆店有卖那种鼻子过滤的，像一个塞子这样
0: 塞进去，
1: 它里面是有过滤器的，可以过滤花粉。但是眼睛的话，真的就没办法了。
0: 可是这样塞那。不舒服吧？
1: 没有，它就有一点像一个过滤器塞在鼻子那边，它不是整个不通，它是有通气的。
0: 我知道，
1: 只是它可以把花粉过滤在外面。
0: 好，
1: 但是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有没有用了。对，就像说有些人会觉得说睡觉会打鼾，鼾声大作，就会去买那种把嘴巴贴起来的胶布。然后我真的不晓得有没有用哎、
0: 欸，好有意思，我也没看过。
1: 是啊，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的第二首歌曲呢，跟八月有关系哦，因为它是一个戏剧《八月桂花香》的这个主题曲，那是来自于这个香港的歌手罗文他所演唱的这首《尘缘》。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好，刚刚听到这个罗文的成员啊，那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就很有那种 feel， 你知道吗？好像历尽沧桑的感觉。对，后来呢，那时候年纪小，不懂那个历尽沧桑，可是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完全理解那是什么感觉。
1: 可是会有很沧桑的时候吗？人生当中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我历经的事情还好，
0: 我跟你说，那跟每一个人的承受压力指数是有关系。哦，因为像现在有很多那种抗压性不足的人
1: 啊，对，
0: 一点点小事他就觉得历尽沧桑。
1: 就是又有一点像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
0: 对，那可是像长姐这种呢，抗压性很强的人呢，
1: 他都说小事，
0: 他都是小事。那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已经是个大事了。
1: 对，
0: 所以你就说这个要怎么去评估？只能从每一个人的这个状态，也个别差异性嘛。嗯，所以只能从每个人的状态来做评估了。
1: 哦，嗯，是是是。
0: 对，那我说我会现在有感受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年纪轻不懂，历经的事件也没有那么多。
1: 对，
0: 那现在呢，都已经快一甲子了嘛，
1: 有了比较了。
0: 哦，开始有了岁月的比较以后，就发现哦，原来历尽沧桑是那样的感觉。
1: 那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哪一个年龄层的阶段是属于比较历尽沧桑吗？
0: 应该是我36岁左右，36岁到45岁之间。
1: 嗯，
0: 对，在那10年间，是我觉得这样回头看的时候，他那一段时间最辛苦。
1: 嗯，
0: 可是过了以后，现在不是说不辛苦，现在有很多辛苦的事，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没那么苦，因为我的抗压指数提升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每一个人为什么岁月哦，不见得是件不好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岁月反而帮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力量，也帮我们累积了很多的智慧，还有处理事件的能力。
1: 所以时间不仅仅只是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忘记伤痛之外，时间也可以增长，拉长之后来看的话，可以增长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抗压的能力，还有对于事情的一些看法也会有所不同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就刚听这首歌我就很有感觉，你知道吗？
1: 但是他讲到桂花，这个也是我小时候我奶奶家有种一堆的这个桂花，就很喜欢去玩那个花，
0: 因为很香，
1: 然后弄在手，现在捂一下，你的手就是香香的感觉。
0: 对，我也很喜欢桂花。那以前我弄桂花，我都把它夹在书本里面。
1: 哦，
0: 然后我每一本书啊都好香。嗯，然后人家就很喜欢借我的书。
1: 原来喜欢借你的书是不是因为里面笔记多，是因为香？
0: 两个都有。
1: OK，
0: 因为我笔记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写那么好。嗯，然后刚好因为爸爸要求很多嘛，所以我字写的比较工整。
1: 是，
0: 所以人家每次看我的笔记都好开心。
1: 嗯，
0: 你知道我后来我只要我写的笔记本哦，到考试前一定有人会跟我借去印。
1: 嗯，
0: 然后印完
1: 那很大方吗？
0: 我很大方，我都借，因为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同学没有关系。
1: 对，
0: 可是呢，有一次我才发现啊，连隔壁班都有我的讲义。然后他们考前基本上都不看书，都只看我的讲义了。
1: 对，
0: 后来我就说，哎，那这样子你们上我的课就好啦，你们都不用上课，每次只要看我的东西就好。
1: 对，
0: 我直到大学都还有这个习惯。
1: 哦，对，是是是。
0: 那我现在因为在外面工作，最近工作比较忙嘛，我也开始就是只要有会议，我就会记录一些东西。结果呢，该记录的秘书没记录，
1: 没记录。
0: 然后后来人家问说，哎，今天开会记录呢？他说，哦，我等一下想去跟念洛借。结果变成我是他的秘书了，你知道吗？
1: 秘书的秘书。
0: 对，后来我说不好意思哦，从今天开始你要拿回你自己的工作。这个注记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所以我记录，不代表我在帮你做笔记。
1: 对
0: 对，所以这就变成职责要做一个区分了。
1: 嗯，没错，
0: 就不能像学校以前那个样子那么大方。
1: 对
0: 对，因为那个分享是大家考试都可以考很好，没关系。
1: 是 是， 是。
0: 对，可是今天你的该做的分内工作你没做，你去拿别人的东西，但我记录可能是比较偏向我的部分。
1: 对，我要注意哪些点我再特别的注记下来的。
0: 对，所以你给他方便，他开始工作就会随便。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孩子，我不希望他有这样的行为，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做完笔记再来跟我对照。
1: 是，
0: 我不是不给你，我要你先做，然后我们再一起对照，来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这时候这本笔记是不是就完整了呢？
1: 可是现在的孩子可能会运用这个 AI 啦，手机啊，那种现场录音就直接出文字。

0: 字稿，
1: 那出文字你还是要看啊，
0: 还是要整理过，
1: 当然要整理过，你没整理过、嗯、你一定会被你老板骂的嘛，对 啊,
0: 对啊，
1: 所以那你挨骂我就没办法
0: 帮你了，因为记录里面可能连老板骂人都写下来
1: 可能连八卦都写出来
0: 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宇所演唱的《整个八月》。

0: 呼呼黏黏，整个八月形容看有多热啊。
1: 以前就这么热哈。
0: 可是我觉得以前的热不会，那个热不会咬皮肤、嗯、现在的太阳会咬皮肤哎、欸。
1: 是因为
0: 你有那个感觉吗？
1: 有、嗯、所以我现在出去都会罩一件这个薄外套。
0: 我以前也不防晒啊，我不就跟你讲嘛、嗯、那个整个脸 就太阳眼睛那块是白的，所以现在我开始会防晒了，
1: 是
0: 不然真是难看死了。
1: 、欸、除了现在防晒之外，那个戴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0: 有必要。
1: 以前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哎呀，戴太阳眼镜花俏啦，爱搞事啦等等，但是现在之后你就知道，当太阳这个直射的时候，下雪的时候会有雪盲，太阳过大的时候也容易有白内障的产生。
0: 对对，所以说真的哦，我们在这个夏日防晒是非常重要的、嗯、可是你防晒也不要把自己包太紧
1: 哦。
0: 我曾经有一次啊去度假、嗯、然后在海边，
1: 对，
0: 你知道我就看到有人呢从头到尾哦，真的都，我没有骗你哦，连那
1: 采茶姑娘就对了、
0: 就是让整个包起来，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走过来的时候就

0: 听到哦，他们在讲日文，两个女孩在海边，她又要来海边，又把自己包成那样，我觉得她可能会中暑，
1: 或者是踩磕人家。好了，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林凡所演唱的《我的八月怎么过》。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0: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莫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刚听到这首歌我很熟悉，是木吉他的歌，对不对？
1: 对对对，一连串的从七月凉山、古国惊喜、季节与庙会，前面听到了八月啊，八月歌没那么多，但是我们把七月没有听到的一起来听，所以下半段有七月。
0: 七八月一样热啊，
1: 一样热，
0: 对啊，
1: 而且有些时候九月也热啊，
0: 现在九月有时候十月也热啊，就一直热到快要十一月十二月，有没有？所以我就说现在一年只有两季嘛。
1: 可是你八月不是自己有一些自己的计划吗？旅行计划。
0: 对啊对啊，我去北海道玩。
1: 哦，北海道这时候去最好了，
0: 家族旅行。
1: 不过呢在那个之前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北海道在这个季节去后，尤其你看台湾会有很多的这个剩下有一些水果，剩下水果包含西瓜等等的产出，北海道也是
0: 也是
1: 北海道那边是比较凉的。那之前曾经有一个这个阿正与艾丽吧，一个日剧，然后他在讲说北海道那边有一个地方叫鱼市，鱼天的鱼，鱼市呢是市场的市，这边他那时候呢产的就是威士忌，在讲那时候威士忌的故事。那为什么威士忌呢？因为那边产了很多的水果可以酿酒，
0: 哇！
1: 所以鱼市那附近的周遭有很多的果园。那我大概是八到十年前去的话，一个人好像才900日币，然后进去那个果园门入园的门票，你就进去以后可以马上采了就吃，包含了那时候有西印度樱桃，然后有蓝莓，然后有水蜜桃，水蜜桃你吃三颗你就回本了。
0: 真的，我跟你说那还好，因为这次我们都是自由行嘛，我们自己开车，然后我有交代他们说我一定要采果子因为有人说一定要吃海鲜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我说我一定要采果子，因为有一次我到我到哪里熊本去，水果没有摘过瘾，对，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吃草莓嘛，
1: 对，
0: 然后在里面吃的其实吃的挺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出来我又买了两大盒，我又带了两大盒出来，结果我们坐火车要回到那个那个叫什么州，
1: 福冈吗？
0: 福冈，要回到福冈的时候呢，我就吃完了一盒然后我妹说姐你那么爱吃啊，我说你不觉得这样一路吃水果觉得很开心吗？
1: 对
0: 对对，后来我那次没有摘过瘾，早知道我应该带五盒回来
1: 但是有些水果也不能久放啦，
0: 我绝对吃得完
1: 是，但是你会发现说像以前台湾这个大家比较著名就是拉拉山，小时候记得妈妈每次都说去拉拉山采果下来的时候震那就撞烂
0: 烂掉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呢如果你去这个日本的这个果园采的话，你现场吃真的就是最新鲜的，
0: 没错，
1: 而且又很大一颗，
0: 没错。所以这次我就有定了这样的行程，希望玩回来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啊，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施孝荣他所演唱的《七月的心情》。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施孝荣跟另外一个人是谁啊？突然忘记了。
0: 嗯，
1: 七月的心情。
0: 七月的心情就是刚毕业的感觉啊。
1: 对啊，今年我发现就是现在因为这个考试，国家的考试制度的一些改变呢，有很多的新兴学子可能不用熬到七月才来考试。以前七月一号、二号、三号大学联考，
0: 对对，
1: 八号、九号可能就是高中啊、五专啊等等的一些考试接连着下来，有很多的这个学校的放榜哦，其实提早就已经让大家知道降落谁家。
0: 嗯，
1: 然后要参加这个联考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已经是比较后面了，可能之前没有考到很好的学校，得到很好学校的机会，再去做一个拼试跟努力的。
0: 没错，所以那时候这七月是考试季节啊。
1: 对对对，然后很多的学校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六月初就已经纷纷的举办了毕业典礼。
0: 嗯，对，所以呢，这个家中如果有这个刚刚今年就新出炉的社会新鲜人的话，
1: 对
0: 对，所以在这个七月份的心情不知道如何。我有个学生很好玩，他硕士班刚毕业嘛，
1: 是，
0: 然后毕业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本来就有出社会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再回去读硕士班。可他读硕士班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公司正式上班，就他就说，哇，离开职场虽然才短短的才两年的时间，他突然觉得有一点忐忑。

0: 跟那个大学刚毕业的感觉很像、
1: 哦、是啊，
0: 对啊，然后他其实他七月份他就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嗯、
0: 然后呢预定什么时候要上班，就做了一个还不错的规划在跟我们分享。
1: 是，
0: 哎，我觉得其实七月给大家度个假，就让自己还有一个短暂
1: 的时间，
0: 对，短暂的缓冲，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是是是。
0: 那有的人就

0: 工作的时候，我说七八月可不用找，要找九月开始。嗯，因为都是有很多的新鲜人，还有公司会用一些实习生啦，或暑期工读生啦，你这时候去也不容易找到好工作。
1: 没错，没错。嗯、所以我想，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们，如果家中啊有这种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有时候不要给他太大压力，
0: 让他再放个暑假吧，最后一个暑假了。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他所演唱的这首《七月》。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空中呢与您分享这个暑期的心情透过歌曲也有对不对？
1: 对对对，蛮多的。前面听了七月，其实以前的那五月花开，五月也有，其实每个月大概都有，
0: 每个月几乎都有花，
1: 但是没有办法说每个月都有很多首，所以真的就是想到久久的来做一次跟月份有关的歌曲对不对？
0: 对对。
1: 好，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七月雪》。现在呢，由于这个整个的环境啦、技术的进步，你知道七月以前

0: 最喜欢的就是去那种冰宫滑冰
1: 。
0: 哇，那简直就是舒服。以前在西门町的那个真善美戏院的楼上吧，还有个冰宫，后来就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不会滑冰，然后我也不会那个、现在不是还有那个轮子的吗？
0: 对对对。
1: 对，那现在板子我反而比较会。
0: 哦。
1: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我控制不了轮子，但我可以控制板子。
0: 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七月份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许慧欣她所演唱的这首《七月七日晴》。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聆听啊这个暑期当中啊的歌曲啊，月份的歌曲，那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都听过了？如果没有听过的时候呢，今天啊听一听，如果觉得很好听，你可以在网络上再重复收听。
1: 没错，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的叫做《行船人的纯情曲》啊，那是由陈一郎所演唱。

0: 大家会觉得说，哎，奇怪了，为什么会讲送这一首歌呢？因为呢，它里面有讲到月份，八月十五那一天就是要分离的时候了，哦、所以我想说，哎，歌曲里面有也可以啦，一起来听这首歌啦，就作为今天的最后的结尾喽。嗯，
1: 那今天节目也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声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周一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啊，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苗如峰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存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3: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2: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3: 现在脱贫滴苗如平台，万奈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欲混乱用资源苗。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3: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4: 加行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3: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4: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3: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现在时间6:00。
1: 捷运台北站，
2: 捷运台北站，
1: 捷运台北站
2: ，MRT 台北 station，
3: 台北 MRT
4: 一起念 T T。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到台北 MRT 一起念 T T， 我是主持人悠悠。那么我们今天又要去到哪里呢？其实也随着节目的进行啊，我们剩下的捷运站点也越来的少哦。但是呢，我们一样会在每个礼拜六早上6:00为大家带来2个捷运站点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结束哦。那么呢，随着时间越来越少，就是能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在倒数了嘛。所以呢，今天我们一样带来了2个精彩的站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听下去吧。

0: 走道走不动了啦。
1: 啊，没关系啦，让我背你走透透。
2: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背你走透透。背你走透透要走去哪里呢？今天呢，悠悠要带大家来认识位在新北市新庄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新北产业园区站。这个新北产业园区站呢，是台北捷运环状线与这个桃园机场捷运的这个交汇车站哦，也是全台少数可以同时转乘两套不同捷运系统的车站之一哦。从这里出发，不仅可以快速的前往台北市中心、新北各行政区哦，也可以搭乘机场捷运直接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因此啊，这边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通勤族、商务人士与旅客在此进出，是北台湾啊相当重要的一个交通门户哦。那新北产业园区这个名称呢，其实就也反映了这片土地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这边啊，原本称五股工业区，是政府啊在1980年代推动十大建设之后啊，为了带动地方经济、安置工厂啊，以及促进产业发展而规划的一个重要工业区哦。那随着台湾的经济啊，逐渐从劳力密集产业转为这个高科技，然后资讯服务与这个创新产业之后啊，也是从传统的这个工业区啊，已无法完全就是代表这里的发展方向了。所以啊，这个新北市政府于2011年啊，正式将五股工业区更名为新北产业园区，希望啊，园区展现的不只是工厂的聚集地，更是结合了科技研发、智慧物流，然后还有生技医疗、文化创意以及企业总部的这个新型的产业聚落。而捷运站啊，也同步改名成新北产业园区，成为这边的园区的重要入口哦。那回顾这片土地的发展啊，可以说是台湾产业演变的一个缩影哦。1980年代啊，政府积极推动了都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五股工业区啊开始规划设立，吸引了大量电子、食品、机械、塑胶、金属等加工产业进驻哦。那成为了新北市重要的一个制造业产地，也创造了许多的就业机会。那随着时代的演进啊，产业逐渐升级，园区开始朝向科技化、智慧化、多元化发展，不仅啊引进了企业总部、物流中心与这个创新产业，也改善了这个公共设施与交通建设哦。那2017年啊，桃园机场捷运正式通车 A3 站启用，2020年啊，这边也成为台北市环状线第一阶段通车的一个站点哦。那新北市产业园区啊，正式成为了两条捷运路线的转乘站，大幅提升了交通的便利性，也带动周边的商业

以及住宅的发展。如今的新北产业园区啊，已经从这个传统的工业区蜕变成现代化的产业聚落，是新北市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象征哦。那这边的最大特色啊，就是双捷运的交汇，旅客可以在这边转乘环状线以及桃园机场捷运，无论是前往板桥、中和新店，还是到台北车站，这个桃园国际机场啊，这边都是十分交通便利的一个地方哦。那这边车站啊，采用这个高架式设计，站体宽敞明亮，视野开阔。由于附近道路啊笔直，然后建筑新颖，所以这边呢、也跟一般的老市区截然不同，成为了一个现代化都市的风貌哦。此外啊，站体周边的完美的规划的人行空间、自行车道以及公车的转运设施哦，也让不少人啊，就是可以利用这边的交通工具能顺利衔接，也提高了这边的运输效率。那介绍完它的一个基本历史啊，以及车站的特色之后啊，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再为大家介绍它的周边特色哦。

周边垃圾啊，除了产业园区之外，车站周围啊，近年逐渐形成了新的商业生活圈。临近的这个新庄副都心、新北知识产业园区、新北国际创新园区等哦，这边聚集了许多办公室啊，然后科技公司、商业设施，也有大型展演空间、商场、餐厅，吸引了不少上班族和民众前往这边活动。未来啊，也会随着新北市持续推动都市更新以及产业升级，这边啊，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住宅、商办、公共设施，陆续的完成，会这边的发展潜力啊，相当的受到看好哦。那我也准备了两间这附近的店要来为大家介绍。首先呢，是在这个思源路593巷6弄10号的一间牛肉面店。这边的牛肉面呢、啊，其实有一个三种吃法，应该说三种层次的吃法哦。它其实在那个店里面的墙壁啊，会有写，就是可以建议吃到一半的时候可以加入酸菜，然后辣油、白醋等等，就是这三层次的吃法。然后啊，它的牛肉面啊是属于比较清爽的类型，带点牛肉的肉香，很顺口。然后这个评论啊，很喜欢加酸菜。其实他说还没吃到第二种吃法的时候，他就已经吃到剩下一半了，因为真的太顺口、太好吃了。另外，他的小菜跟水饺也非常的值得一试。那么听说老板还开了另外一家分店，但是中午的时候大部分会待在这个本店，结果晚上会过去分店。如果想看到老板的话，记得要抓紧他的时间表。然后呢，他的乌梅汁呢也非常的好喝。然后这整间店啊，我觉得就是很多上班族经过然后停住，然后觉得哎很好吃，然后就是希望下次还会再回访的那一种店，所以就推荐给大家。那么介绍一个比较平价，就是贴近大家的这个牛肉面，第二间我要介绍的是一个Omakase， 就是那种板前的料理哦。那这个也是在思源路593巷5弄27号的哦。那它呢，这种板前料理就是基本上是选价位，然后会给你不一样的食材嘛。那它有分1880跟2500。那如果两者价位都太高的话，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就是吃它中午的这个套餐是880。那我这边有看到一个评论是这个师傅啊和周边服务的伙伴啊都非常的热情亲切。又很客气这样子，然后又很仔细的介绍，然后跟讲解疑问，而且啊，他们没有特别提到他们是庆生，但可能师傅啊刚好听到他们举杯庆生，所以就特别做了一个难忘的蛋糕。所以这间店啊，真的让这个客人非常的用心，觉得他们很用心，然后又觉得好吃又难忘，真的是一间很值得推荐的板前料理。然后很开心在新庄有这样子的店哦。那我觉得这种板前料理啊，就是吃的就是那很精致的感觉嘛。然后这间店啊又很主打他们从日本运回来很多新鲜的鱼货，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种寿司啊板前料理的话，也提供这样子的选择，让大家去到这个新北产业园区的时候可以去吃吃看，参考一下这样子。那接下来呀，我要来为大家介绍这边的周边景点。首先是第一个，是距离新北产业园区站不远的红会广场，是新庄副都心的重要地标，也是新庄地区大型购物中心之一哦。商场于2020年开幕，占地超过30000平，集结了时尚品牌、美食餐厅、电影院、亲子娱乐空间等多元设施哦，是许多民众假日休闲的热门去处。馆内啊，还设有知名的音乐的这个展演场馆，然后经常举办的这个演唱会、音乐季、粉丝见面会等活动，吸引不少国内外艺人前来演出，也让红会广场啊成为新庄地区重要的一个娱乐和文化据点。然后因为我朋友住在新庄，然后之前就跟我特别推荐，就是他觉得蛮值得花一个周末去逛逛这个红会广场的，他觉得他跟一般的百货公司还蛮不一样的，就是蛮值得推荐看看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啊，不妨就是周末可以到这个新北产业园区这边走一走。那我自己会想介绍这边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每次搭机捷要从桃园机场回去台北市区，或又或是要从台北市区去到桃园机场的时候，一定都会经过这个新北产业园区站。那我就特别好奇这边到底有什么，因此啊，直播这一集来给听众朋友们有了解。那不妨下次要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啊，就可以停下来，然后去走一走，去认识这一个捷运站点哦。那下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喜欢电影啊和艺文化的朋友啊，一定不能错过国家电影与这个视听文化中心哦。这里是台湾唯一专卖

然后不是专卖，是台湾唯一专责保存、修复及典藏电影、电视、广播等影音文化资产的国家级机构哦。前身呢是国家电影资料馆。那2022年呢、正式启用了新馆。建筑的外观以流线的白色金属打造，充满现代感。馆内啊，除了保存超过20000部的电影胶卷以及大量的影视文物外，也设有这个影厅空间，然后展览空间及图书馆，经常放映经典电影，举办影展、讲座及特展哦，是电影迷啊和艺文爱好者经常造访的一个地方。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艺文迷，然后这个喜欢电影相关的文化，就很适合去这边走一走哦。那还有第三个景点呢，是这个中港大排清水步道。如果大家想要感受都市中的绿意的话，就可以前往这个中港大排清水步道。这边啊，原本是一条排水的渠道、经过新北市政府整治之后啊，成功转型为兼具防洪、生态与休憩的一个清水空间哦。那步道啊，沿岸设有这个景观的植栽，然后木栈道、自行车道以及休憩的座椅哦。白天适合散步慢跑，夜晚啊，则有灯光造型点缀，营造出浪漫啊又舒适的氛围。因此啊，也有新庄小清溪的一个美称哦。每到傍晚啊，许多居民就会来到这边散步。那散步、运动等等哦，成为了新庄人气相当高的一个休闲景点，所以大家就可以安排一个一日游在这边哦。就是除了去吃，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去选择，要吃牛肉面还是要去吃这个板前料理。如果有这个特殊节日的话，我觉得还蛮适合去吃板前料理，就是庆祝一下这样子。那这个牛肉面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健康养生形态的，所以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牛肉面啊，你可以去吃吃看。然后就可以去散步啊，或者是去红会广场走一走，然后还可以去刚刚讲到的这个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走一走哦。其实这样子安排一整天下来啊，是十分充足的哦。

门呢？这边呢、啊，其实除了便捷的交通之外，新北城园区周边也拥有了丰富的生活和文化机能。不论是到这个红会广场享受购物和美食，走进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欣赏电影文化，或者是、啊。

在这个中港大排清水步道休闲散步，都能感受到新庄副都心兼具现代都市艺文发展以及绿色休憩的城市魅力，也让新北产业园区站啊，不只是转乘车站，更是探索新庄的重要起点哦。那这个新北产业园区站呢、不只是每天数万人搭乘捷运的一个站点，更是一座见证台湾产业发展与历史与这个城市转型的重要车站哦。从早期的五股工业区，到今日结合了科技、商业创新与交通的新北产业园区，它记录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发展的脚步，也象征城市特色持续进步的力量。下次搭车经过新北产业园区站时，不妨留意窗外新颖的建筑与繁忙的景象，你会发现这里不只是转乘的一站，更是一座融合产业、交通与未来发展愿景的重要城市门户哦。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悠悠，记得我们还有两个单元在等着大家呢，会有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就也来为我们主持，然后今天也会播放很多好听的歌曲穿插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不要忘记每个礼拜六早上六点准时收听。那我是主持人悠悠，我们下一站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就也，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嗯吼，爱黑行政院主给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少了你的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台北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是主持人 Joy。 那我们在第一单元的部分呢，已经由悠悠先带大家去了这个新北产业园区。那它作为这个环状线的最后一站呢，一定是有很多可以介绍的好吃好玩的地方嘛。那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第一单元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捷运站点咯，那就是位于这个红线上的关渡站，那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是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也就是红线的地面车站。那这个站呢，它是位处于关渡的平原西侧，那临近淡水河跟基隆河的交汇口，不仅呢是台北市连接新北市淡水区的交通门户，那更是串联了丰富的生态湿地，还有百年宗教信仰与艺术的学术气息。那以下呢，就是要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捷运站的基本概况。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这个北投区的大渡路三段。那车站形式呢是地面车站，设有两个侧式月台。那它们的门都是半高式的，就是大家站在那边等车的时候，风吹来你的头发会乱的要命那种半高式月台。那再来呢，它的出口总共有两个。一号出口的话是位于这个车站的东侧，那是临近中央路三段，还有关渡国小跟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也就是大家熟知这个很难考上的北艺大。那还有二号出口，它是位于车站的西侧，那临近大渡路三段直行路，还有关渡宫的方向。那这个车站呢，同时也有历史脉络，它是旧台铁淡水线时期呢就设有这个江头停车场，后来就改名为关渡车站了。那捷运淡水线新建后呢，于这个1997年通车，也是目前呢淡水信义线上面少数的地面车站之一哦。那关渡站的周边呢，它同时也是兼具文教区的宁静与河岸观光的活力。那这边有几个是它的站的周边，然后很有名的一些地点。首先就是关渡宫，它是台湾北部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之一，那就是建于这个清康熙年间。关渡宫的话，因为它真的是太有名的一个庙宇了，所以在等一下的环节也会去更仔细的介绍它。那除了这个宫庙以外呢，还有关渡自然公园，是北台湾重要的野生鸟类栖息地与湿地保育区。他们每年秋季啊，都会举办这个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是赏鸟与亲子生态教育的核心据点。还有关渡码头跟这个货柜市集，它是位于知行路尽头的河畔。那近年呢，就引进了热闹的货柜市集，提供各式的异国美食、轻食跟这个异国料理。那傍晚时分呢，是欣赏淡水河落日与夜景的热门打卡点。还有啊，就是这个北艺大，它从一号出口步行或者是搭乘公车都可以抵达。那校园呢是依山而建，视野是很好很棒的。校内啊也是有这个雕塑公园，还有美术馆跟艺文餐厅，人文艺术气息很浓厚，毕竟是艺术大学嘛。还有这个和硕联合科技也是在捷运站的周边，就是华硕跟和硕集团。立功街跟立德路一带呢，就聚集了这个大量的科技企业总部，为这个站啊带来庞大的科技通勤人口。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关渡站的大概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入这个好吃的美食环节咯。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就是这个关渡站周边的美食。那首先呢，第一间是这个位于北投区之行路274号的一间鸡腿饭店。那这是在地经营多年的超人气名店，它主打呢现炸与红烧的鸡腿便当。尤其呀，它的鸡腿是卤的非常的入味，那肉质也很软嫩，配菜丰富，而且分量又很充足，是许多关渡居民跟周边上班族的午晚餐首选。那这边有推荐点法，是最推荐这个红烧鸡腿饭。那如果是比较喜欢香酥的口感的话呢，可以选它的炸鸡腿。便当可以自选三种配菜，就建议搭配店家提供的这个辣萝卜干还有酸菜一起享用，会更加提味。那的营业时间呢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中午11点到晚上的8点半，那星期日是公休的，大家不要扑空喽。再来呢，第二间是这个位于北投区之行路上面的一间饺子馆，它好像是真的蛮有名的。它是在地生根多年的传统眷村风味的面食馆，那以皮薄馅饱满的高丽菜水饺跟韭菜水饺闻名，店内的卤味切盘呢、更是每桌必点的灵魂哦。那大家可以去点它这个经典老饕组合，就是10颗高丽菜水饺再加一碗的酸辣汤。到小菜这个柜啊，还可以再去切一份含牛肚、豆干跟花生的综合卤味拼盘，这真的是非常的。

好吃，如果当一个晚餐的话是很有饱足感的。那营业时间呢是星期一到星期日，是中午的11点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再来呢，第三间是位于知行路上面的一间油饭店，那是官渡历史悠久的古早味台式早午餐哦。它主打的就是粒粒分明、麻油跟香菇香气十足的古早味油饭，它的价格啊亲民实惠，如果是早上呢来一套是非常暖胃的。我自己觉得蛮特殊的，就是好像蛮多人会很喜欢早上去吃油饭或者吃肉粽，这个在我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一大早就吃的这么的丰富，对我来说好像是有一点负担。第一点就是我自己起不来，那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我早上还是会比较喜欢吃那种蛋饼啊，或是铁板面之类的。如果要吃肉粽的话，我会喜欢当午餐或是晚餐吃，但是这一间油饭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早早就去排队，那它的营业时间也真的很早，就是早上6点半到下午2点半就没了，它是没有营业晚上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吃的话，就是早早去吃会比较好，那是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营业哦。那如果要去点的话呢，可以点它这个小碗油饭，再加上这个肉羹汤或者是综合汤。那油饭呢，淋上店家特制的古早味甜辣酱是更有风味的，那肉羹汤头清甜，肉质又非常扎实弹牙。再来呢，第四间是位于这个知行路上，一样我们知行路真的是美食战区，它就是官渡市场上面的炸鸡店。它隐藏在这个知行路巷弄官渡的黄昏市场内，排队名店只要一开摊啊，就会吸引非常的大大的人潮去排队。那主打呢就是这个皮薄酥脆鲜嫩多汁的台式现炸鸡肉，起锅呢马上就会卖光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去排队。大家可以直接去点它这个一份五谷鸡块，再加上两只炸鸡翅，它的鸡块啊外酥内嫩又多汁，那撒上这个薄薄的椒盐就很够味了。喜欢甘甜风味的话，也可以加点这个甘梅地瓜条。那它的营业时间一样是周一到周日都有营业，那是下午1点开始，一直到晚上6点，就是卖大家这个点心时间。最后一间一样是位于知行路上面，它是一间切仔面店，是官渡当地的老字号台式传统面店。那清晨呢就会开始营业了，大骨熬制的汤头呢清香回甘，配上每天新鲜处理的黑白切，是体验在地长明饮食文化的绝佳场所哦。那这边呢是推荐大家去点这个汤的切仔面，再加上它的嘴边肉或者是它的其他小菜。它的切仔面呢，这个汤头非常的鲜美，那黑白切的食材新鲜干净，沾上店家自制的古早味酱油膏跟这个辣椒酱是非常对味的。营业时间的话，它比较特别，它礼拜一、礼拜二都公休，那就是营业周三到周日。早上5点半就开始了，一直到下午的1点半，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卖大家早餐、午餐这样子而已，晚上就没营业了。以上呢就是这个官渡站周围的美食，也就是知行路我们的一级战区。那大家先听一首歌曲，我们再接着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咯。

听完呢刚刚所播放的歌曲，接下来呢就也就要来进入到我们开头有提过的这个关渡宫的介绍环节咯。那这个俗话说呢，南有北港妈，北有甘豆妈，这边提到的甘豆妈呢就是指关渡宫的妈祖。那这里啊，不仅是北台湾极具代表性的信仰中心，庙里面更是藏着一条绝无仅有的财神洞。今天呢就来带大家一起开开眼界。关渡宫的历史啊，可以一路追溯到这个清朝康熙的51年，也就是西元的1712年，距今呢已经是超过310年了。当地就是那个时候是福建的新聚和尚，他是恭请这个湄洲妈祖金身渡海来台。那在关渡的灵山脚下啊，就建起这个草庵。因为关渡呢，正好是位在淡水河跟金龙河的这个交汇口，是早期先民乘船进入台北盆地的门户，所以啊，这边就自然就成为这个祈求航行平安的信仰圣地喽。过去呢，只要是台北盆地遇到旱灾或是虫害，那各地的庄头们，就是那个曾咖的那个曾庄头们，他们都会专程来请关渡妈祖前往巡安，香火呢可以说是盛极一时的。不过呢，除了这个百年的妈祖殿啊，关渡宫最受年轻人和游客欢迎的，莫过于这个庙里的财神洞。这条财神洞啊，是在西元1981年开始凿山跟新建的。那庙方呢，是顺着这个象鼻山的岩壁，开凿出一条数十公尺长的石窟通道。走进洞里呢，两旁更是用这个金箔与石雕打造的这个神龙，它是供奉着完整的五路财神跟文武财神。那来这里参拜呢，千万不要错过，老饕才会知道这个求财的三步骤。第一，沿着金碧辉煌的通道向财神爷诚心的敬拜。第二呢，记得用这个双手摸摸洞里被信众摸得金黄发亮的大元宝，那也要顺势伸进你的口袋，把财气放进口袋带回家。最后一路穿过洞窟走出山穴，还会象征着走出黑暗迎向光明财路的好彩头哦。拜完财神呢，还可以走到这个后山的灵山公园，远眺关渡大桥与观音山的落日美景。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找一个周末搭捷运来关渡站走走，感受一下这座300年古刹的独特魅力。

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是主持人 Joy。 那现在已经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谁是捷运王了啊？是不是很快呢？在第一单元的时候呢，北尼走透透这个悠悠呢带大家去了新北产业园区，那 Joy 呢带大家去的站点就是关渡站，又跟大家说了这个很有名的关渡宫的历史渊源啊，还有那个关渡站它周围的好吃的美食全部都在同一条街上，真的一级美食战区。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到这个新北产业园区跟关渡站去走走吃吃喝喝玩玩哦。我是主持人 Joy， 我们下礼拜再见。

0: 爸，你要按到信息？
1: 按照长条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冇费哈？
1: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黑粉，你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转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输给不爱，我让我们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1: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2: 提高警觉，唔爱本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一个日早起时，慧琴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每大家好朋友讲起到台湾言语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连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新式话。好，咱的节目麻烦来个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来，乡亲好朋友，又个加了大家小姐来做伴，言语俗语分享生活，红毛这个单元，啊，今日就到起啊呢，咱们来讲啥？
1: 今天无咱来讲这个做歌词好。
0: 歌词哈，歌词其实也项目林林总总哈，包含着咱诶整个啊，咱台湾诶这个历史啦，或者是咱过去在故事。
1: 咱来讲较近去啦，讲较趣味的啦，啊，咱即马来讲一个较简单的。
0: 啊，说人话。
1: 哦吼，讲人话就对啊啦。
0: 大家咧开讲讲的话吗？
1: 哎呦，啊，就是上生活啦。啊，今仔咱要讲的这个叫做歌吼，啊，这个表演歌的方式有人讲做两。
0: 某一挂资料是在歌声留落来，
1: 有哦，听讲大多数拢捌字啦，
0: 足够呢，足够呢。你看，咱即马这个本体手底，咱还阁无一定头呢。
1: 啊，所以讲咱即马定咧讲的即落做哦，四句联啊，七字啊，啊人都
0: 音量音声来传递哈，啊这个会晓写字的人该记录落来。
1: 记录落来，迄物件做歌谱还是歌词？
0: 在文字当中呢，有一挂就是爱借着音声来体会啦哈。
1: 本身来讲，因为伊拢是四句一联啦，
0: 啊，一句拢一拍啦，
1: 嘿吼，四句一拍啊，这个一句吼拢是七字的这个文体，啊，所以讲只要有人讲这四句联啊啦，啊，嘛有人讲哦这七字啊，
0: 嘿，啊，唱歌，两摇，
1: 咱今仔日要讲的这个算作精彩，啊，咱就要来讲咱日常生活，在网糖在加抓，啊，咱今仔日要来讲啥
0: 物？讲到网糖加抓哈，这个好心芒啊大正瓜，好心芒啊。大正歌，
1: 哎呦，啊是起来，刚才想到讲好心帮啊咧大正啊，这个故事应该够精彩。
0: 咱好心帮啊小正的时阵，上尾上下面的是迄尾大蛇。
1: 算讲出来的这个角色，就是这只蛇，都要甲做收场安尼。
0: 嘿，啊，但是中央阁有牙尖甲甲巴。
1: 哦，安尼这过程吼。等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你会感觉讲今仔日咱的节目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啊，首先咱即马来讲这个戏本小宝的这个歌词啦。
0: 哈，当然要讲一个故事进去，啊，有头前啊有出头嘛。
1: 哦，一定爱啊。
0: 啊，咱拄啊讲这歌声呐，吼啊，啊是这个唱念谣表演的这老师啊，吼啊，当然都。一开始爱讲讲好话嘛，
1: 哦，讲好话呢。
0: 人这好话讲个足文雅啊，你印象当中去食条安怎唱？
1: 有两个头家来做站，
0: 哈哈嘿，好两个头家来做站这里哈。啊，人因就是安尼啊，吼，过去这歌声讲，街头巷尾啊，伊都是假戏，有这印象无？
1: 有，
0: 哈，就是这，就是这个歌声呢，开始要起歌的时，
1: 先拉一个就对啊啦。
0: 因为咱无后场嘛，咱就讲咱伫个录音室当中呢，只会当用这现代的电子合成乐哈、哦、来做伴奏。那么咱就甲去食调的伴奏找出来。好起啊！表演一下好
1: 不好、哦、我来表演了，我这面皮都有啥无半分毛几啊点高吼，我今仔日等你再来啊，大家互相来研讨啦哈。
0: 对，咱像咱这戏

0: 你小波人讲吼，啊，迄本小波赶紧走，编号要甲恁交陪。
1: 大声甲恁讲好话，讲事实有影真笑亏。
0: 今天这个真正有影真笑亏吼，好心忙啊，大正瓜。
1: 对，等下听众朋友听，你来讲讲今仔节目。嗯，阮有用心嘛呢？
0: 啊，所以咱就讲吼，啊，朋友大家慢车行，新歌要来念给恁听。
1: 外歌的来听，讲心会正啦。那博叫来听，讲张张赢啦。
0: 哎呦，够有影！
1: 哎，有影咯，哎，刚刚听了心情好。
0: 啊，人我这边讲吼，啊，做菜的人听到好年冬，啊，丢啊玻璃搞大脏。啊，
1: 好话第一就这行。
0: 讲好话第一就这项，查某来听嫁好翁，老人听歌食百字，讨海来听掠有鱼。
1: 啊，若买奖的人讲大福气啦，啊，唔来听讲饲大猪啦。
0: 啊，即马饲大猪人伊
1: 宗教吼，伊即个活动才有咧用。
0: 哦，可以啊，即马讲的是宗教文化啦，
1: 吼。主公大赛啦，阿姆啦。
0: 我阿姆来听饲大猪啊，大赚钱嘛吼。
1: 对，平平十六岁，咱会晓管，奇怪，咱会哪会只会安尼？
0: 啊，今天来听咱波多四季春来讲到这个小波新歌哈，今天主题呢啊，跟好朋友来讲到一个最小的话题。
1: 嘿，
0: 今天你要听讲哈，啊，人这个家庭来对哈，啊，定定为着一个鸡毛蒜皮小事，咱台语话讲做啊，这个蚊仔卡小动嘛有代志。
1: 哦，安尼就严重啊，敢那一个小小的蚊仔卡小动啊，结果安尼规家安尼吵架吵咧咧安
0: 尼。嘿，啊，咱讲句讲做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怎样？
1: 也可以吵翻天啊！哦，
0: 这是咱的厨房的鸡毛蒜皮啦哈，啊，但是咱伫诶这个弧形甲蚊仔因的世界呢。
1: 大代志啊，不单是老者吼，哦，这个诶，这个每一项物件吼，诶，拢非常非常有才调安尼吼。
0: 哈，啊，咱今日来讲到这个好心芒啊，大正瓜。
1: 要安怎剪？即马开始来甲剪啊！中原军阶一叮当，要安尼剪吼。
0: 哦，好心芒啊，拢是中原军阶的
1: 哈。哦，
0: 啊，好心甲芒啊，因虽然有虽然的战友嘛，对吧？
1: 啊，叫来参与这个战局安尼，啊，所以讲尾啊，才会出人精。

0: 这个好心妈啊，大声歌啊，咱今日就着这个广播时间，大家小做伴呢，啊，咱甲念出来，大家听看麦。
1: 好啊，
0: 哪念哪讲啦，好不好？
1: 好。
0: 讲要念这款歌真趣味啊，未念要先甲大家来通知，哈、哦，什么动物大家拢会当来讲起
1: 哈。
0: 啊，但是这动物的冤家实在真趣味
1: 哈。妈妈真稀奇咧。
0: 啊，讲到讲万物拢有伊个性地啦，好心蚊啊，讲卖去冤家。
1: 讲为着生活的关系，起家一个问题，遮大个啦。
0: 啊，这个好心蚊啊，对因的感觉是遮大个，这是生死攸关呢。
1: 当然是生死攸关啦。讲好心要去讲夹草吧啦，啊，讲飞来经过这个蚊啊卡啦。
0: 好心蚊啊，卡小拉嘛会出着遮尼大个故事啦。
1: 你卡着我的卡，我当然袂欢喜啊。所以两个冤家就起相拍，讲为着生活吼，得起交加啦。
0: 讲好心靠伊大靠背，唔惊蚊啊伊一个。
1: 蚊啊想着嘛真乱切呢。
0: 啊，讲起人要来甲伊冤家，
1: 当然啦、啊，一定爱甲伊拼你。
0: 刷咧刷好心目睭瞪大，
1: 你讲唔
0: 好心讲伊无要惊蚊啊，伫遐分家规呢？哦，
1: 讲无听你伫遐咧放臭屁啦，唔惊你蚊啊洞人大堆。
0: 好、哦，蚊啊洞真大堆呢，
1: 吼、哦，规群的你。
0: 啊，蚊啊洞真大堆，啊，咱即马暗头啊拢会听到蚊啊伫遐嘤有啊吼。好、哦，啊，这都是这个故事将尾结局咧，再刷来继续来甲讲。
1: 好、哦，这咱先暗看一下啦，好，我先暗看一下。
0: 嘿，唔是干那蚊啊，够好心咧，讲吼蚊啊，
1: 远飞得走，
0: 一群啊飞登到阴道，
1: 嘿，
0: 啊去就蚊啊洞嚼嚼搞，讲咪甲好心掠来念头。
1: 诶，好心原来是不甘示弱啦，伊讲好心看到蚊啊搞，讲赶紧双手就捂拳头。拍倒蚊啊，嗨嗨好！
0: 甲蚊啊拍倒底啊，嗨嗨好！佫迅速甲弹落涂骹倒。
1: 哎呦喂、哎！你来讲，咱啊拟人化，那将蚊啊甲当作咱的人，你要看这是偌严重的一件代志，现在当帮伊干忧啦。
0: 讲蚊啊拍树真冤枉啊！想着讲好心，你的母亲哪会这灵通？赶紧飞去德公阿东，讲要请这个神翁阿王。
1: 今嘛人物除了蚊啊好心，今嘛神翁啊就对啊啦。
0: 嘿，
1: 我讲蚊啊飞到这个。德公靠无，讲到车人通报入来头啦。讲为着冤家才来拜孝，甲这个。

0: 给做善人啊大哥吼，讲透老。
1: 阿公先来听到蚊阿公，讲好像你的文武乃相面通，两人就小少走出德公洞，讲要来了这只好神。
0: 哦，这好神应该嘛是不甘示弱，讲这个好神，讲看到这个善人啊来吼，迄惊到用要倒头栽。
1: 啊，好神就上惊善人啊，
0: 你当然咯、哦。啊，知影讲善人啊，伊的嘴足厉害吼，讲背关关，讲唔敢笑了啦。
1: 善人啊，看到伊好神。讲两对目睭看甲青紧紧，啊，好心惊到背紧紧，啊，神人啊呢，看甲嘴烂钉。
0: 哎，当然啊，这好心讲愈想就愈唔愿，真是要甲恁爸结大冤，我绝对欺人甲你乱，要请迄号法度比你搁较悬。
1: 啊，要请这个法力较悬的来比赛呢，啊，即马请啥？
0: 哎呀，
1: 好心讲去
0: 叫牙干。

0: 好神公要去请牙工咧，
1: 哎、欸，啊，要请牙工讲来，要来破神人啊！
0: 伊带厝顶的家家棚，讲真正伊底下带个数十担。
1: 哦，咱细汉咱拢看有，啊，这个牙工讲听到这个好神公，讲伊帮啊做人无精壮啦，烧酒行出这个家家洞，要来收治这只神人啊！
0: 啊！即马牙工要来甲新翁啊小病呢，讲牙工的脚手特别济，36支一直白。啊，好心看到唔是说，讲进去问家抓伊一个。
1: 哦，对啊，这个家抓吼，讲住伫咱这个菜都啊户啦，讲、哦、人人称伊是军师啦，嗯、啊，伊的计谋讲达行有两支消息吼，讲伫身躯咧，就是
0: 家抓的唱手呢，哈、
1: 哦。哎、欸，啊，伊形容是足智多谋嘛。
0: 咱家抓我巧嘞，咱继续来甲看。家抓推算讲无差错，讲即站去去三不服，紧对好心来约束，讲牙工家去会受落落。
1: 哦，所以讲你啊看，这军师就是军师的，所以讲帮啊讲看到这个牙工来吼，就赶紧报予这个神人啊知。啊，神人啊想记伫心内，赶紧去请参甲爸来。即嘛参甲爸，我要顶场啊！
0: 啊，参甲爸牙工神人啊！阿个好心，妈妈，
1: 好，咱来咱老姐了哦。
0: 所以讲，甲爸住伫餐华康，你紧去请伊一人，那无伊来是输派派，去请甲爸来破牙工。
1: 哦，你阿能讲一步克一步的吼。哎、欸，即马就请这个参加吧，参加吧就是咱讲的这个青蛙啦吼。哎、欸，即马这个参加吧要来破牙工。
0: 咱若无看这个习俗，要阁唔知呀？讲牙工行参加吧呢？
1: 真正一步克一步啦。这啊，即马咱阁讲到这个蚊啊，讲蚊啊，知影这个细明白，讲赶紧去请这个参加吧来。啊，这个牙工法度讲，我了解这参加吧，讲这个牙工的这个法度，我是了解。讲我若放尿，伊就唔敢来啦。
0: 哇，参加班若放尿，牙工都唔敢来。但是这只牙工呢，敢那无注意到呢，咱继续个听落去哈。讲蚊啊去请参加班来，要来修治伊的脚。但是牙工无注意，讲种牙工大红，讲要来加加。啊，加把放尿去干哪吒？
1: 哦，安尼这个牙工可能就
0: 啊，这四股真精彩呢。咱国家讲一遍，讲蚊啊去请到参加班来，讲要来加。牙工的脚，讲牙工带红要来加加，干嘛放尿去加哪吒？
1: 哦，安尼大家就听好清楚啦。哦，啊，刷哩，啊，这个牙工吼，
0: 刷去烧掉参加巴尿啦。
1: 哦，讲牙工烧掉这个参加巴尿吼，听到规身躯是扑扑掉啦，大声细声讲哀哀叫，迄骨头亲像火在烧啦，哇，天嘛嘞！
0: 牙工脚去烧掉，干嘛尿啦？
1: 真正听讲袂晓讲个，
0: 讲做牙工听讲规身躯皮皮臭啊！阿婆脚即马是要安怎拖？一条亲像手表啊大，啊远远看到嘛哪像蛇？
1: 哎呦，所以讲底下呢，人讲言言袂消言吼。哎、所以讲这个牙工的脚骨骨力了了吼，啊袂顶袂动，拖脚直条条吼，想到是只有影真见效。

0: 阮当讲做脚骨拢落了了啦，都伫遐袂顶袂当直条条，去伫心肝来讲为着好心，煞只衰小啦。
1: 真正想影，好心看到精神唔对吼。
0: 讲好心悲观看现天，心肝想讲这感冒的发多，讲较熬身啦。哎，敢那放尿拢免钱，阿爷讲实在是足可怜。
1: 啊，都真正有要有可怜的，安尼规安尼三十六支卡底下收到这个参加八日完呢。你要死眼睛。
0: 哎，也讲这个，这个好心讲吼，讲你紧去请抓大王。啊，抓大王伊住伫个深山的九峰洞，就请伊来才有通。
1: 哦，咱这个也讲虽然讲证书啊，伊嘛紧甲这个好心甲讲讲，你还佫去请佫较牛的啦。所以讲，好心听到安尼牙工咧讲，讲好心赶紧就去行，啊，行到深山要叫蛇兄，大声问遐蛇囝，啊，我即马讲蛇大王伊个名呢啦。
0: 大王公听到真欢喜，痛甲这个嘴啊，嘻嘻嘻，伊即马呢巴肚枵甲强要死，刚才呢即马有人来通知要来抓，参加我谈好来自己。
1: 哦，所以讲大蛇去予好心。甲请到位，啊！讲大蛇看到嘴甲讲安尼开开开啦，
0: 伊
1: 甲目镜甲目睭是安尼，微微微只拄好吞做一嘴，吞落讲起来暗棍讲煞结一嘴啦。
0: 啊！直接甲我说去用吞去啊啦！
1: 哎呦，怎么
0: 啊？煞袂讲吼，这个。实在有影讲，干嘛你是个真巴算，忙啊剃口头的，讲我有钱，煞甲你来捧饭，口甲嘴啊，搁长长。
1: 讲无义，干嘛兄你死要真凄惨？
0: 侥幸你死，我实在真唔甘。
1: 干嘛一死拄好日头暗，所以忙啊，直得甲伊做孝男呐。
0: 讲一头那暗的做好，规定苦的暗暗的刀啊卡，
1: 靠家辛苦拢无吧？为着晚寿来争吵，这就是咱拄啊讲的，是安那帮啊？伫这个黄昏到暗时的时阵，
0: 拢嘻嘻叫安尼
1: 吼，啊，就是伫遐咧做咧做好人，人伫遐
0: 咧。到黄昏时呢，啊，这个刀啊卡全是帮啊底下嘻嘻好啦
1: 吼。伊啊就是咧讲咧，唔甘这个参加嘛有无安尼死个才歹看咧。
0: 嘿，讲好心帮啊大正官
1: 哦，安尼有精彩呢吼。
0: 啊，咱今日这个资料取自于咱的歌词。

0: 过去呢，咱在歌声留落来，再资料，啊，咱就用着音响呢，伫空中来跟好朋友大家分享来讲起啦，
1: 哈。是是，啊，唔忙讲咱今仔即个要做
0: 昆虫界的大事。
1: 对对。
0: 嘿呀，是好各种昆虫选边站哈。
1: 啊，那讲的讲出卡手啦，啊那巧的吼，嘿出头壳安尼吼，你要像咱即个要做
0: 夹爪，
1: 夹爪吼，夹爪迄个算讲话的滚书啊吼，嘿伊敢那甲你指导讲，直接来，哦较厉害安尼吼。
0: 讲牙钢缠胳膊三不合啦哈。
1: 哦，牙钢缠胳膊甲这个爪讲做三不合啦，有一个三角的互相牵制，
0: 一物克一物嘛
1: 哈。对啦，不互相克安尼啦哈。
0: 嘿啊，好朋友，唔知咱伫个遮这个讲法当中呢，是唔是体会到诶？那些东西，人在歌声啊，说到落来在音响啊，专做文字腔啊，咱世代相传，是唔是迄个文化有共款，或者是咱加入到生活风貌诶看法啦？吼，
1: 是是是。
0: 啊，这个好心梦啊，大正歌啊，咱哪讲哪解释，可能嘛无遐清楚。啊，即马过来个这个故事，佮讲一遍。
1: 规篇吼，哦，都开始。
0: 即马一段四句讲啦，哈。
1: 好来好。
0: 啊，再多一段一段，安尼四句四句煞来讲啊，哈。
1: 好。
0: 讲要念即歌真趣味，啊，未念先甲恁通知，啥物动物啊嘛拢有讲起，啊，佮也会冤家才有奇。
1: 讲万物拢有伊个性地，啊，好心梦啊，嘛会起冤家。为着生活的关系，起

0: 加一个问题正大。
1: 讲好心要去割草吧，本来见到蚊啊卡，两人冤家去相拍，为着生活得去搞家。
0: 好心可以讲大苦悲，唔惊蚊啊一日个，蚊啊想着真正真冤切，去人都要改来冤家。
1: 好心目睭顶大绿，唔惊蚊啊你伫个搬家鬼，无听你伫个放草屁，则无得惊你蚊啊冻只大堆。
0: 迄蚊啊唔愿飞得走。一群飞转到因家去招这个蚊子洞招这狗，讲要抓虎神来念头。
1: 哇！虎神看到蚊子狗，赶紧双手舞拳头，把蚊子拍倒底下圆圆好。神算呢，甲等你涂骹倒。
0: 哎呦，救人哦！即嘛是干那虎神蚊子咧起冤家尔，咱即嘛开始进入咱故事，搁有较侪这个角色吼。

0: 母足冤枉的，好心你的母艺这灵通，赶紧飞到德公阿洞，要请一位善翁阿王。
1: 蚊子飞到德公阿洞，找人通报入来头，为着冤家才来拜孝，甲善翁阿大哥你讲透老。
0: 善翁阿听到蚊子讲，好心的母母是双头通，两个小鸟走出这个德公阿洞。要来抓这只好心王，
1: 好心看到神翁来，感觉像要倒头栽，知影神翁嘴厉害，飞悬唔敢飞落来。
0: 神翁看到伊好心，两蕊目睭看甲青隐隐，好心就惊飞紧紧，神翁看甲嘴烂钉。
1: 好心愈想是愈唔愿，真是要甲恁爸来结大冤。我绝对要起人来跟你乱，要请那号武力较高的来跟你比看谁较悬。
0: 哎呦，真正，所以讲今麦好心要去请这个牙工。要请牙工来看神翁啊！伊住伫厝顶角角旁，这只已经住有数十冬。
1: 夜工听到好心讲，讲伊蚊仔做人不正宗，阿小姐要行出角角洞，要来收治这只神翁仔王。
0: 夜工的脚手讲特别侪，三十六指讲一直白。好心看到唔是说金门家抓一只个，
1: 讲家抓到底菜都阿富，人人称伊是军师，伊的各地达行有两支消息得先去。
0: 家抓推算讲无差错，即去一战三不服，紧对好神来约束，夜工即去会受落落。
1: 蚊仔看到夜工来，赶紧报予神翁仔知，神翁仔想计伫心内，赶紧。

0: 干嘛住伫餐馆坑？你紧去请伊一人，那无伊来输歹胖，去请干嘛破牙工？
1: 忙啊，知呀，说明白。赶紧去请陈干妈来，牙工的法度我了解。陈干妈讲，我若放尿，伊都唔敢来。
0: 哦，
1: 讲忙啊，去请陈干妈来，要来修治伊的脚。牙工，牙工，
0: 大红要来甲伊加，干妈放尿去哪吒？
1: 牙工，无细字煞去烧掉干妈尿，听甲规身躯煞噗噗掉，大声细声哀哀叫，啊，脚骨亲像火伫烧。
0: 迄牙工听到规身是皮皮喘。无卡即马要安怎拖？一条亲像手表啊大，远远看到鸡敢那蛇。
1: 牙工的脚骨落了了，袂顶袂当的涂骹直条条，想着有影真见笑。我乃去为着你好心才衰笑。
0: 吼、哦，迄好心背悬空看现现，啊，感觉法度较敖先，敢那放尿唔免钱，牙工实在是真可怜。

0: 虎神赶紧就起行，行到深山，讲叫蛇兄，大声问迄蛇囝：我即马讲蛇大王伊的大名。
1: 大蛇听着真欢喜，痛到嘴啊嘻嘻嘻，想着讲巴肚枵到强要死，啊！刚才即马有人来通知。
0: 哦，咱个大蛇吼，去予虎神请到位。迄大蛇看甲嘴啊是开开开，甲嘛惊甲目睭是安尼微微微，啊！一只拄好吞一嘴。吞落暗棍啊，煞急一堆。
1: 啊，当系咯，感觉去红家去啊咯。蚊啊哭讲吼，感觉阿你死实在真怕算。
0: 蚊啊啼哭透下昏，
1: 讲我有情，煞甲你来旁边。
0: 哭甲嘴啊急长长，
1: 无疑你感觉兄死去真凄惨，侥幸你死，我真唔甘。
0: 感觉一死拄好一头暗。蚊啊，伫咧甲伊做好人，
1: 讲一头那暗都做好，规定固定暗慢慢倒啊卡，
0: 靠甲身躯是拢无吧，为着晚寿来争差。
1: 蚊啊，规定固定倒啊卡吼，讲伫甲这个干嘛来做好啦吼。
0: 对啊，所以暗时啊，这下那规定蚊啊，伫遐咧靠甲
1: 看
0: 嘿，意义好安尼。哦，啊，今日咱这个要做好心蚊啊歌，好心蚊啊大剑歌吼。
1: 咱大家小作伴的时间，忙讲忙来提啦哈。咱看呢，啊，咱伫歌声当中时间也差不多了。
0: 是，感谢咱听众朋友今仔日大家的收听。
1: 啊，咱后一日当晚空中
0: 再会。

0: 咱伫个歌声当中，轻轻啊，甲好朋友来讲起，咱这个节目《宝岛四季春》伫个台北广播电台，每礼拜六个早起时七点至八点播送。咱好朋友若感觉听起来有心事，阿要中好听，会当对着手机啊麦克风搜寻台北广播电台《宝岛四季春》。对，当搜寻到咱六十天之内全部的节目内容，原音重现。啊，咱若有啥物意见要回真呢？欢迎卡电话0927678238。咱即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陈思安演唱的台语老歌《思恋的公路》。啊，伫这首歌曲了后，咱继续，咱若时间会拄好，请继续搁捧场落去。
1: 冰留着情分。
2: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3: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4: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5: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爸，你按到信息？
8: 按旧从跳速度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神像纾困的。
7: 冇费哈？
8: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爱从跳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7: 嘿，夫人，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输给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8: 放心啦，俺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5: 提高警觉，唔好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9: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1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今天的乡亲好朋友，我们有个上方在台北广播电台播到四季春这个平台，现在为我们好朋友选播这首最近应该类 AI 歌曲哈，与你走过的老路，为你到底走过那条老路，阿金会真的在这重整过去曾经讲过的这个书册哈，讲起到这个见解不相同，心境不相同。首先，咱也是旁听慧君这位好朋友，对这个内容应该不陌生。但是，时隔十年之后，咱重新过来加做，重新过来加配乐，阿玛酸碟加这个时代更加贴近的现在的 AI 歌曲。这首比较早期做 AI 歌曲呢，倒是真的感动人心哈。啊，现在在网络大海当中比比皆是，不过这首还是感觉让人最触动人心，与你走过的老路。咱听完这首歌曲了后，要来讲心经论对哈。时隔十年之后，慧真再重新录制，咱来共同分享着无同款的心情。阿兰挂线了，走。

亲爱朋友，咱有个上好蝶播到四季春回军传书这个单元，在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七点至八点回军传来跟大家做伴，给慧珍传这篇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咱可能在慧珍过去节目当中曾经听过，但是呢回想那当时鼓励到今晚呢应该也超过十年了，十年以后面对着同一篇的文章呢，又搁有啥物无同款的配乐，或者是无同款的言语穿插其间呢？啊，咱伫个小作伴时间来小讲做参考。好，当慧珍拄好起心动念要来找这篇文章的时阵呢，

已经七转八转找不到作者了哈。咱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佳作哈，搞不要呢，因为三转四转的关系，在网络上大家小介绍来介绍起呢哈，从未找不到是什么人的地主。反正为着会当完整呈现呢，所以挑工过去网络上甲找看卖，结果竟是伫个找证书的网站找到，伊下来看头就见解不懂，见解不相同，这个真妙的比喻，境界不同，见解不同，很妙的比喻。在这里要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好朋友，咱读佛经吗？咱会晓背心经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哈。咱今日在讲的这个主题呢，是讲到一个老修行面对着一个老妇人家。话说呢，早前有一位老修行的老和尚，以精通心术，善能调伏心猿意马，故名意端。哈，伊的名字意端。哈，讲有一天，这个老和尚叫徒弟替伊摆设擂台，要设擂台，哈，公开对论心经。并且呢，伊还阁立下了原则。这个原则讲，凡是会当对上心经的人，不但享受500的当钱，还阁会当入去伊的室内，食上好的斋菜，住上高级的膳房。立下的规矩，凡能对上心经的人，不但赏赐500个铜钱，还可以进入室里，入去的室内，好食上好的斋菜，住上高级的膳房，最好的斋菜，最高级的禅房。好，有按呢这个擂台比赛规则了哈。

因为呢，这个道场开出来的条件非常优厚，为早起到晚，从朝至暮上台对心经的人的确不少，但都败下阵来。这么好的条件，为早起到晚时呢，要去你台顶甲老和尚对论的人呢，确实未少。但是呢，就是无人有在钓赢过住持和尚，但是就是无人会当好住持和尚认输的啦哈。啊，重朝至暮哈，老和尚看看已经日落西山了，正想回事，却看见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太婆，手里提着几双烂鞋，向着擂台走来。我听妹阿妈老和尚嘛，想要回去寺庙休困啦哈，却是看到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太婆哈，伊手底呢挂着几啊双刚要烂去的鞋啊，向着这个擂台行过来。一段和尚站在台上，很轻蔑地说：“你要来对心经吗？你来对心经吗？”哈，这个大和尚哈，看伊哼哼行来，有意思要来挑战哈，就安尼个应对哈。这个老太婆就说啦：“没钱买饭吃，只好如此啦。”这个老胡人家哈，伊。并无丝毫的惧意哈，伊个应讲，我都无饭汤哦，我都无钱汤，我食饭啊，只好如此啊，好，来试看卖嘛哈。于是呢，一生一数便对起了心经来了哈。出家大法师面对着一个修理破鞋的

老虎井嘎。一心呢，老和尚往自己的头上一指，老太婆却往自己的脚下一指，第一个回合算是通过了。老修行记住自己的头壳，这个老虎井嘎往着自己的脚再闭子嘞。哈，第一段呢表示有对到啊。哈，接着老和尚又摸了一下肚皮，这妇道人家却拍一拍自己的屁股。老修行的回想呢，做一个动作摸自己的肚子皮，这个胡金刚说对着自己的脚床皮伸两三下。继续老和尚他就伸出了五支指头，五支手指头，胡金刚呢他就比八支手指头。修行人左手向下偏叉，这个女众呢以正手向上压起，老和尚左手向下偏斜，妇人家呢就举起右手向上。如此四个回合过后，一段老和尚惊喜地说：妙哉妙哉，请啊，妙哉妙哉，请请请，请入室来，是来用上好的斋菜来给你招待，而且呢，下暗你会当住咱市中上界高级的神房。老夫人家呢，就安尼被邀请入去是来，并获得500个铜钱的赏识，有500个铜钱的赏识，会当给这个老夫人家。但老和尚对于老太太的才华敬佩得五体投地，徒弟甲就问师父：老太婆的心经对得如何啊？师父你怎么感觉这么欣赏呢？这个老太婆她的心经是怎么跟你说的呢？一段老和尚无限感慨地说：哎呀，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我的心经给他对决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老和尚的心经去给伊对甲丢丢丢啦，哈！一是老和尚解说给这个小和尚听，伊讲哈，我讲头顶青天，伊讲脚踏大地；我讲摸白经轮，伊讲温走莲花。头顶青天对脚踏大地，满腹经纶要对稳坐莲花。第二段呢，我说学富五居，他对才高八斗；我说请上西天，他说击倒泰山；请上西天对着激斗泰山，哈啊，真正是了不起哈！因此呢，都得对着这个老夫人家嘛，唔敢怠慢，奉大家更加殷勤周到哈。

忍不住非常的好奇。于是呢，土地姨就去问这个老太婆，她说：“你老人家是如何能够对得上我师父的心经的呀？”阿桑，你是安怎会当？你来这里有智慧，有才调，对着阮老法师主持，对着阮老法师老主持，伊所对的心经嘞。这老太婆说：“那有什么困难呢？”她问我说：“你是补帽子的吗？”我说：“我是补鞋的。”头顶青天，对，脚踏大地。其实呢，在佛人家伊的意思是讲，你都问我是补帽啊，还是补鞋啊嘛，哈。接着他问我是不是用牛的肚皮补呢？我就说是用牛的屁股皮。

补的呀，所以呢，我会当理解是伊问我讲补一双鞋，好我五个当钱盖当，我都甲讲袂当，要爱八个当钱。最后呢，伊嫌讲八个当钱伤贵，叫我走。迄当阵啊，我的腹肚枵到要害，就举手想要甲拍。俗语话讲，鬼都怕打。

钱，我甲伊爱八当钱。最后呢，伊嫌我八当钱伤贵，特别赶我走。我起车就举手想要甲神啊。等老太婆还没有说完，和尚们早已捧腹大笑，东歪西倒。同样一个动作，由于老和尚与老太婆的心思不相同，见解不同，所以想法与意念都不相同。不同款的角度解读到认知当中的文字腔，或者是看到的情景呢，拢有伊无同款的讲法。所以呢，咱这内容参考到矫正署的文章，人家说以此类推，世界上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句话，由于个人的思想不同，学问知识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立场与角度都不同，见解也就不能一致。哈，世界上同款一件代志，同款一句话，由于个人的思想角度不相同，学问学习也不相同，面对着时代背景又个不断的变迁，每一个人有伊无同款的角度佮立场，看法都不相同，见解也袂当一致哈。但是呢，人又是最固执的动物，每每固执自己的见解是对的，而强说他人的不是。人的固执，拢会认为家己呢是上界对的。一心呢，想尽办法，甲言语呢，评判着他人的不是，基于妄想世亲的分别，基于自我主观的执着，世间上的确是没有真实的是与非。对这件代志来讲呢，就无伊绝对的是非啦，哈。虽然较丢嘞，老夫人家伊只是想要有一餐之食，一宿之居，伊敢若想讲会当予伊好好来食一顿饭，会当予伊有一个位通来休困哈。那知影伊四个动作，比来比去呢，会当予伊得到500个当钱。那若伫咧佛家来讲呢，这是过去世所结下的善缘，也是宿世因缘伫遮显化哈，拢可以。咱只是呢，就着这个广播时间呢，来互相参与着，在网络上流传来流传去的这些文章，每一个人无同款的角度，无同款的心思。

讲活法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咱挖到的方法无同款，结果嘛无同款。咱在生活当中的想法无同款，那是不相同，所得到的结果都无相同。第一种专属的网页一家公，如果你的生活以金钱为中心，那你会活得很辛苦。如果你的生活以儿女为中心，啊，你会活得很疲累。如果你的生活以爱情为中心，你会活得很伤痛。如果你的生活以攀比为中心，你会活得很苦闷。如果你的生活以宽容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幸福。如果你的生活以知足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快乐。如果你的生活以感恩为中心，你会活得很愉悦。好朋友，你活得很快乐、很愉悦、很幸福吗？好，如果你的生活乃是以金钱为中心，你会感觉真辛苦。如果你的生活若是以儿女为中心，安尼咱会感觉真疲劳、真累。如果你的生活若是

爱情为中心，安尼呢，有当时你会感觉很伤痛，真伤心，心真痛哈。如果你的生活那是以互相批评为中心，那你会活得很苦闷，人不用攀比，比来比去哈，不要让自己活在那么苦闷的心情里哈。后面这三个问题可能是我们较想要说的哈，如果你的生活以宽容为中心哈，宽以待人哈，那你会活得很幸福，宽以待人也当宽以待己哈，宽容别人也当宽容到我们早日走过的岁月哈。如果你的生活是低俗哈，你会感觉很快乐，你的生活若是感恩，你就感觉心情非常的愉快跟欢喜。再说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必须要爱走的，一条路是你想要走的。咱爱把必须要走的路走得漂亮，才能把想要走的路走得精彩。人生的道路同样在走，你是把它当作必须要走，也是想要走的。咱若想要行，咱就会当知足，会当幸福。咱会当选择想要行的路，宽容得到幸福，知足得到快乐，感恩得到愉悦。既然是必须要行，咱就把生活好，行好好。在这里跟好朋友来好文章分享，咱跟好朋友再次说明，在网络上三转四转五转六转，好，到最后呢，距离鼓励到慧晶讲这篇文章的世代，在105年左右，无同款的时空，咱面对到同款的一个文字像，在网络上流传的佳文分享。或者第一个好朋友大家小作伴时间呢，再次来讲起，用不同款的配音跟音乐。

讲用不同款的配乐，不同款的歌声来跟好朋友分享着，分享着境界不相同，境界不相同，认知都不同款。在这里心经论对，一段老和尚面对着不破鞋的老太婆，这里非常有名望的老修行面对着这个老妇人家，老修行所想到的拢是，老修行所在的体会是五蕴皆空，老太婆心肝底的想的是财色名食睡，哈，伊希望会当有一顿小小的饭堂好食，我下暗有一个舒适的位通好久，无同款的生活，面对着相同的一件代志，看到同款一个比手画刀的动作。有这么多不同款的认知和分解，咱甚至讲起到你必须要走的路，还是你欢喜要走的路，咱是得到欢喜，得到愉快，主要咱来当宽容、知足、感恩。慧真给你提起到，要用不同款的配乐，咱给你用凤凰于飞和卫士绮罗香做衬底音乐。唔知咱相同世代在好朋友、老朋友对着安尼音乐，是不是多少有所触手哈？所以伫咱这部要搞进程呢，咱来安排一首较现代台语歌曲，而且是开始是人声来，开始是用人来唱的，不是 AI 唱的哈。这首蔡秋红甲陈百潭联合演唱的《当天》。讲皇帝哈，咱在做当中是不是嘛是同款当天讲皇帝呢？哈，讲人生海海，唔免想计较啦哈。讲人生海海，都爱看头，唔通急一个开口哈。

讲有时好，有时歹，免不了，何必斤斤来计较哈？讲人生短短，暂时就过，有缘才会来做伙哈。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00。
1: 欢迎收听心花那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那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00到9:00，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